0: 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1: 呢班喺香港咧。
0: 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多项核心指标全球领先，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4: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8月26号表示，将于9月16号公布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并发表特区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
5: 这个安排是为了。
0: 这安排是为了让市民更加容易了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一脉相承的关系。当大家同时参与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将更加能够理解政府如何在2026年按照五年规划的方向和策略，将蓝图转化为政策措施，向前迈进。李家超当天到访深水埗区，就2026年施政报告听取市民意见。他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定下了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特区行政长官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息息相关。李家超说，施政报告定下多项指标之后，每年施政报告将因应国际环境、经济预期和最新动态，制定该年的政策措施、施政重点和重大项目，持续努力实践蓝图。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8月25号发布的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725亿港元，同比上升50.7%。商品整体进口货值为6774亿港元，同比上升41.0%。今年前7个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同比上升40.9%，进口货值同比上升40.6%。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7月香港商品出口货值同比上升5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出口再度录得尤为可观的增幅，出口至大部分主要市场继续显著上升。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8月25号消息，经双方完成所需内部程序，中国香港与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将于9月1号生效。自贸协定为中国香港制造商、服务提供者和投资者进入秘鲁市场时提供具法律保障的更优惠待遇和市场准入，以创造商机，加强双边贸易和投资往来。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秘鲁是中国香港在拉丁美洲的重要贸易伙伴，自贸协定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电子商贸及其他相关范畴，整体承诺超越双方各自在世界贸易组织下所做承诺，有助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邱应化说，香港会继续积极寻求与更多贸易伙伴缔结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扩展经贸网络，以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贸易中心和投资枢纽的地位，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 包括与秘鲁的自贸协定在内，中国香港现已签订9份自贸协定，涉及21个经济体。香港抗战及海防博物馆与陕西省文物局合作，推出《青春向延安：抗战时期的爱国青年》专题展览。展览从2026年8月28号起至2027年7月7号举行。展览首次在香港展出来自陕西省3个文博单位的革命文物，介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各地爱国青年和国际友人前往延安支援抗战的概况，并介绍延安与香港在抗战期间血脉相连的历史，让公众认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重大贡献以及当时青年的爱国精神。由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跟着大都会游吉林文旅推介会8月26号在香港举行，吸引文旅业界商界代表200余人参加活动。推介会同步举办白山松水吉祥吉林主题摄影展及非遗文化展，集中展示剪纸、胡鱼皮画等非遗精品与主题摄影作品，现场循环播放吉林文旅宣传片，全方位展示吉林的生态风光与文化底蕴。活动现场，吉林省多家文旅企业与港澳旅行社完成签约，围绕客源互送、产品共创、品牌推广达成多项合作。
2: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3: 透视
2: 香港热点，
3: 呈现光彩魅力，
2: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近年来，香港在全球多项权威评选中斩获优异成绩，法治安全、营商环境、人才竞争力等核心指标持续位居世界前列，展现出强劲发展活力。在法治与安全治理领域，香港治理成效获得国际广泛认可。世界正义工程 WGP 公布的2025年法治指数显示，香港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排名第6。WGP 的排行显示，香港在全球14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24，其中在廉洁及秩序和安全范畴的排名继续保持全球前10以内，且2项排名均较上年提升。与此同时，香港凭借健全的普通法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法规及顶尖法律人才，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在2025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国际仲裁调查中，香港获选为亚太区首选仲裁地，并且与新加坡并列全球第2最受欢迎仲裁地。在综合城市竞争力方面，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IMD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综合竞争力跃升至全球第2位，为2019年以来最高。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2大核心指标双双斩获全球第1，金融排名全球第2。此前 IMD 发布的2025年世界人才排名中，香港跃升至全球第4位，超越新加坡，成为亚洲之冠，是历来最高排名。在经济与金融领域，香港凭借安全稳定的市场环境持续巩固国际地位。英国 Zin 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今年联合发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中，香港的整体评分进一步上升1分至765分，继续位列全球第3，亚太区第1，与位列第1的纽约和第2的伦敦的分数差距分别仅为2分和1分。此外，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发布的2025世界经济自由度报告持续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领域蝉联首位，在稳健货币及监管领域的排名也高居全球第3位。一系列亮眼排名充分印证，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底气，更是香港实现由治及兴、稳步前行的关键支撑。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0: 比爷爷秦开有名气，可是论胆识论谋略，秦舞阳跟爷爷跟里边的记载，秦开是作为质子到的东湖。在战国时期，交换人质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质子一般都是两国订立盟约，进行停战协议的外交保证。秦王嬴政、燕国太子丹都曾经当过质子，这个质子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当，对于身份是有要求的，就算不是王世子，那也得是王公贵族的子弟。从这点来说啊，秦开的家族在燕国应该属于名门望族，不过通常被派来做质子的一般都是不受重视的儿子，多为庶出。质子一般呢都要居住在敌国的都城，以便于看管，防止逃跑。质子的身份很尴尬，如果不幸两国真的打起来，质子第一个被杀。秦开被送去东湖当质子，除了要适应东湖地区的环境，还要忍受东湖人的白眼，那滋味想必是不好受的。
1: 这老话说得好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秦开不但忍下了所有的委屈，还取得了东湖人的信任。当燕昭王招贤纳士的消息传来的时候，秦开知道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到了，他找了个机会逃回燕国。他的回归又给燕昭王带来了哪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0: 秦开在东湖当了好多年的质子，把东湖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牢记在心，还把东湖游牧作战的战术摸得透透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几年质子的生活过程中，秦开走过了张家口的很多区县。燕昭王念念不忘攻打齐国报仇雪恨，可是报仇要靠实力说话，要想扩充实力就得夺取地盘。其实燕昭王早就相准了离都城不远的现在张家口的怀来、涿鹿这一带，因为这里在桑干河的滋润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只不过因为打不过东湖而没有染指。秦开的回归正好为燕昭王东拓疆土带来了契机。大家都知道游牧部落的军事实力很强，他们从小就能骑羊、拉弓箭、射鸟、射鼠，长大了以后呢就能骑着马射杀狐狸、兔子来充当食物，性格温和的靠畜牧狩猎为生，比较激进的就去侵占别人。他们所用的兵器是弓箭和刀还有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游牧部落的特点归纳起来就是三条：一、从小练习骑射，战术素质良好；二、有尚武的传统，具有进攻性；三、战术机动灵活。有这三点做保障，游牧民族和中原地区国家作战时往往是胜多输少。不过燕国有了秦开，历史从此改写。这又是怎么一段故事呢？
1: 盛极一时，燕昭王如何开疆拓土？踪影难觅，上古郡何以深入人心？
0: 燕昭王也是知人善任，他拜秦开为将，放手让秦开去训练军队。经过一段时期的准备，秦开率领他的部队首先攻打了今天张家口怀来县一带，接着挥师东进，一直打到了今天的辽宁省。燕国一路凯歌高奏，而东湖的军队呢节节败退，往后撤了千余里。燕国在秦开攻下的这片土地上，由西到东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由此燕国的疆土一跃超过赵国、齐国，仅次于秦国和楚国。燕国的国家实力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为日后乐毅伐齐奠定了基础。在设置五郡的同时，秦开还率领军民在北部边境修筑了长城，从灶阳，也就是今天张家口赤城一带，到襄平，也就是现在辽宁辽阳一带，宽呢是4到6米，高不下5米，全长大约1000余公里。燕北长城是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现在

0: 在张家口境内还残存着一些烟长城，但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后代长城的叠压，现在已经很难寻觅踪影了。刚才我们说到秦开建立了上谷等五个郡，上谷郡的郡治就在今天张家口的怀来县。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对上谷郡的遗址大古城村的北古城遗迹进行调查，发现上谷郡遗址啊由大小相连的两个土城组成，这种结构与易县燕下都十分相近，说明两者是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文化类型的遗迹。由于官厅水库的修建，如今的大城北墙和西墙已经没入水中，只有东城墙与南城墙断断续续的部分保留。城址残存面积是45万平方米，小城位于大城东南隅外侧，与大城河墙并立，残存着五段城垣，土质结实，平面近梯形，城址面积大约是14.2万平方米。专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等文物，通过研究证明，这里作为较大的人口聚集地，一直持续到了南北朝时期，时间有600多年。后来可能因为战祸和天灾，这里渐渐废弃了。上谷郡虽然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上谷这个名词早已深入到每个张家口人的心中，燕国大将秦开的丰功伟绩也会一直被人们传颂。这正是糊涂燕王假让贤，弄巧成拙国遭殃，幸有昭王纳贤士，秦开归来拓东江。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一回说到燕昭王昭贤纳士，秦将军开疆拓土。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辽宋时期，张家口又如何见证契丹的兴衰？且听下回，萧太后孤元主政，杨令公遇县兵败。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暑期正值旅行高峰，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入住宾馆酒店时要注意观察所在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指示标志及安全出口的位置。休息时不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台灯上请不要搭放衣物。驾驶车辆遇到悬挂应急救援号牌和使用警灯报警的消防车辆执行任务，应主动避让，保障救援车辆顺利通行。停车时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8: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7: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河北广播。

0: 校，
1: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二级心理咨询师辛怡老师，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现状。那么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哈，两部031186698082和86698083来咨询。我们请进辛怡老师。辛怡老师你好。
2: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辛老师啊，最近在接触的心理的咨询当中啊，有很多的因为大量的家长出现了家长讲道理而引发的亲子矛盾。很多家长有一个疑惑啊，就说明明我讲的都是正确的道理啊，为孩子好啊，为孩子的这个为什么孩子天天是特别愿意抵触啊，而且不愿意听，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2: 我个人感觉啊，不是讲道理有问题，而是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讲道理到底讲的是什么，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讲道理有哪些误区，或者怎么讲道理才能让孩子接受到。
1: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记住我们的公益热线是86698082和86698083，欢迎各位的参与。
2: 好，那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道理呢？讲道理讲的是什么呢？海天，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你别说，辛怡老师，您这一问啊，有点懵。好像的确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高高在上，那我得把我的这些正确的所谓的理论传递给你，你必须还得按我说的去做。我认为可能在孩子心目当中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孩子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感觉，就是那你这个道理不一定是道理啊。
2: 对，我们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在讲道理的，更多的时候在讲自己认为的应该与不应该，它是一种要求，它是一种控制，所以孩子是非常抗拒的啊。那我简单说一下道理到底是什么。大家通过百度搜索也能查到啊，它的解读是道理指的是事物的规律。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啊，那事物的规律是什么？比如一年四季，那就是事物的规律，对吧？还有形式的准则，那我们形式的准则当中有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就叫信守承诺，那信守承诺就是形式的准则。所以道理讲的是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或者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比如什么原因我们要学习啊，什么原因我们要工作呀，什么原因我们要掌握一技之能啊，那工作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经济独立，对吧？掌握一技之能也是让自己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选择，那学习好也是创造更多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同时呢，讲道理还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怎么才能叫做好好沟通呢，怎么才能够与人更好的合作呢。它既是包括自然界一些不变的规则，同时也包含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是非标准，这就叫道理。
1: 哎呀，您这一说，好好的想了一下，好像是这个逻辑。
2: 那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可能并非讲的是这些啊。刚才我们说了，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呢？海天，你认为呢？
1: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把家长的一些经验呀，或者说一些走过的路，是不是告诉孩子呢？
2: 那刚才我们说的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里一定是需要传递给孩子的呀。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些，他要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他要建立自己的道德观以及逻辑和认知，所以讲道理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
1: 那讲道理，但是有一些问题啊，我特别提出来。那可能比如说像您说的一样，开场时候说了，家长讲的这个道理，它未必是道理啊。也许就像我们说的认知的缘故，你比如说举例来说啊，做一道数学题，我家孩子是四年

0: 时候，数学题我觉得以我的逻辑曾经学过的知识告诉他这道题应该这样去做，但是孩子呢很不认可啊，孩子说不对啊，你这个方法好啰嗦呀，我是怎么可能啊。于是他提出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当时我一看就有点懵了，但是我回想一下，可能我传递给他的都是些可能已经过时的没有跟得上时代的更新的方法，所以让孩子产生了对你的问题，对你的道理啊产生了疑问，你这个道理是不是道理呢？对，
1: 特别好的问题。我觉得你传递一种方法没有问题。但是呢，你把这种方法当做了唯一的方法，你告诉你的孩子你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那这个就不是在讲道理了，这个是在传递你要控制的意愿和期待。你要控制你的孩子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想这个也是孩子拒绝去听这个道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0: 好像您这个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
1: 对对，所以我们说讲道理的并不是把自己的应该必须站在自己的认知水平那些要求去一定要让孩子服从，那个叫做控制，那个叫做压抑。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讲道理有一些误区。那么第一个就是只要是非对错，缺少对人的共情，而且呢这个是非对错是自己认为的是非对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孩子上了一天的学回到家里，孩子的首先的期待是我想放松一下，我想玩耍一会儿，但是妈妈说的是必须应该马上立刻写作业，对吧？就是妈妈用自己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来控制着孩子，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辛苦啊、疲惫啊、想放松啊都没有被妈妈理解到，所以孩子感受到的是妈妈很冷漠。所以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父母经常用自己的是非对错来要求别人，缺少对人的共情。
0: 这一点可能很多家长哈真的有时候得反思一下。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孩子是初三的时候，每天回来以后我看到他的情况，就是只要我看到他的情况，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看电视，我就很不理解，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我就觉得，我说你都初三了，你为什么整天就看着电视呢？终于在一次这个冲突当中爆发了，然后他跟我沟通啊，说是我刚下晚自习8点多钟回来以后，利用8点到8点半的时间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放松一下，难道都不可以吗？哎，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是他说的很对，这就真的是反思一下自己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造成了矛盾的加剧。有时候真的，
1: 所以你用你的是非对错在要求孩子，你完全没有理解到孩子的辛苦和疲惫，
0: 没错没错，真的是。
1: 所以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好冷漠，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单向的说教输出，完全没有对话交流。
0: 就是
1: 爸爸妈妈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在说，一直在唠叨，那孩子听见或者没听见，孩子有没有回应，对于父母不重要，那父母就是一个劲儿的在说。那这样的状态下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但一定是压抑的，对吧？
0: 相当于是被管束的，
1: 烦躁的，很烦躁的。那这个时候孩子肯定要想逃离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讲道理的第二个误区。那父母可能也会觉得委屈，我这是为了你好呀，那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思考你如何把这个好传递出去，而是只管自己不停地输出，这个会引发别人的烦躁的啊。
0: 就是相当于自己呢可能光为的是孩子讲道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道理可能对孩子来说是填鸭式的，
1: 对，
0: 被压制式的。
1: 对。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这个对方可能是个孩子，也可能是个成年人，也可能是个老人啊。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道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7岁以前的小朋友他很难理解抽象的道理，所以呢更有效的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的方法是父母的行为示范。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在餐桌上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那我们很多家长讲道理就是 说了不让你喝，不让你喝，非要喝是吧？那喝应该怎么拿着这个杯子，你不知道吗？其实这种讲道理是在训斥和指责。但是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起身和小朋友一起把这个饮料打扫干净，那就一定会让孩子了解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时候要怎么去处理，首先是方法，同时让他理解到边界和规则，因为我的事情我要负责任，我要承担结果。所以这个也是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来讲道理，我们的孩子就非常容易的理解和接受。那如果你对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你讲那么多的大道理的话，他实际上是听不明白听不懂的。在这里我多说一点啊，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和老人相处，有的时候我们和七八十岁的老人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老人因为孩子跟他说话急了他就发脾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说啊，你要好好说话，你看你怎么跟我们说话的，你为老不尊呐，你这又讲道理又指责，对吧？但是如果你说妈妈，你看你刚才难受是因为弟弟跟你说话的时候有一点急躁，那他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你也在发脾气。那妈妈你想，如果要想让对方舒服，是说我们都要好好说话呢，是吧？那这个时候老人可能就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彼此的不好好说话会让彼此非常的不舒服，而不是用那个讲大道理的方式。
0: 嗯，
1: 你觉得呢？
0: 我一直听您在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哈，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啊好好的听一下。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刚刚讲的逻辑呢是在于什么呢，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对方的认知，对方的理解能力，对方的智力和智商，哎，这样去来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是更好的。如果呢你光站在自己的道德的准则上去说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就是于事无补，相反的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好，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代沟啊，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大人和小孩之间的一种亲子之间的矛盾会加剧。嗯，
1: 好，我们讲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是讲道理，实际上我们用的是威胁的方式和攻击的方式，比如小朋友打人了是吧？
0: 嗯，
1: 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说，你再打人，你再打人我也打死你你再怎么样我就不要你，是吧？就是我这么对你好，你却这么反应，你根本不值得我爱你，是吧？什么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值得被爱？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方收到的都是你在攻击我，你在威胁我，你只能让我恐惧，我也收不到你的那个道理。
0: 嗯，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啊，可能这种所谓的这种威胁可能也是给孩子设置一种边界，但是就可能是这种边界让孩子感觉到会有恐惧感，他考虑到的并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说这个事情啊，我做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只是感觉到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被你揍啊，就会被你欺负，哦，他是这样一种感觉。
1: 你说的特别好，他是出于恐惧而管理自己的行为，他没有形成真正自己的边界意识。
0: 嗯，
1: 对小朋友打人是，我们首先用对错要评价一下，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0: 嗯，
1: 但是呢，小朋友打人一定也有他的缘由。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啊，怎么去讲道理。我们先把这个误区讲完啊。那么第五个误区就是，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啊，要选择适宜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讲道理，往往是在孩子特有情绪的时候讲道理，特别疲惫的时候讲道理，特别忙碌的时候讲道理，忙碌啊，我说的忙碌的时候讲道理。你越这个时候讲道理，他正疲惫着，他正情绪化，他正忙着手里的事情，你讲那个道理要么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么就是人家是在心里烦，你在头脑里讲道理，那就是平行线，完全没有交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被收到的。
0: 嗯，也就是说家长有时候呢还是要细细的观察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是否能够接受你的这种道理。如果他的情绪不被允许，或者说他的时间上不被允许，那么你这个时候讲的道理，那可能我们所谓的有点对牛弹琴不说，还会对孩子造成一种逆反的心理。
1: 我问一下海天，你有没有在饭桌上讲道理的习惯呀？
0: 因为我觉得哈，您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啊，我一直在反思对标我自己跟孩子发生的问题，发现好像真的是存在这个情况，家长可能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时候我是否应该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是否应该跟他说一些事情，完全是按照自己哎情绪来了就说一段，情绪不来就算了，完全是以这种情况。
1: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时候说我说了算，对吧？
0: 没错。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我家孩子每次接他开车路上的时候，我每次开车路上就跟他讲，刚开始他还有回应，但日久天长发现啊，他就不再作答了。我就很奇怪，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我说什么建议啊？孩子特别不喜欢你，他刚刚下了课，你在车上就继续给他讲大道理。啊，我说这样啊。哎呀，那我觉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我也挺生气。他说对啊，因为他很疲惫很累，需要休息一下。哦，刚刚您这一讲的话，我貌似是能够换位思考，能够理解孩子的感受了。
1: 嗯，
0: 这的确算是一个误区。
1: 我们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道理，或者怎么样讲道理有一些就是偏差啊。第一个就是只讲是非对错，而缺少对人的共情。第二个就是单向的说教输出，没有和对方交流。第三个就是脱离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所有的你认为的对的道理。第四个就是看似是讲道理，但实际上是威胁和攻击。第五个呢，就是选择的时间不太合时宜，对方收不到，是吧？这是我们说讲道理的误区。接下来啊，剩下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如何讲道理才能被接受。那首先一点就是先理解情绪，再去讲道理。你说一个人在情绪当中，你去讲道理，就像你用脑子说话，他用心感受，就是两条平行线，所以是受不到的啊。所以先要共情一下对方的情绪，再去讲道理。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举特别多的例子了啊，我只是简单说一下。比如孩子撒谎，撒谎一定是出于恐惧，一定是担心被否定，一定是期待被理解和认可，所以先要去同理孩子的恐惧、忐忑、不安，期待被理解、被认可，先去同理这一部分，再去告诉孩子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的一些原则，或者说我们的底线，或者说诚实守信的人才能值得别人信任，这叫道理啊。第二个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用他能听懂的话表达。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小朋友就要用小朋友的话去说。那么大朋友，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他就能理解，对吧？但是小朋友，你说伤害自己的事儿不能做，他是理解不了的。所以你要用他听得懂的话去跟他表达，哪怕做一个示范的动作。那第三个呢，就是少用应该、必须、不能。如果一个家长跟孩子说话就是你应该、我应该、你必须、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会让我们孩子感觉到的说你好冷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我希望。比如孩子在玩游戏，玩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可以平和的、温柔的、坚定的过去告诉孩子，孩子，妈妈感觉你玩游戏的时间有一点长了，我希望你管理好你的游戏时间。这样表达，那管理好游戏时间，那就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标准或者底线，对自己负责任，是吧？一种行为方式。那你前面用我希望，而不是用你应该、你必须，孩子就能收到。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以身作则的方式，让孩子明白很多的道理。比如我们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讲讲自己做人要善良啊，要靠谱啊，或者说因为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我们受到的一些影响、伤害或者委屈，那我们的孩子就会明白做人要靠谱哈，那从中学习到很多。那最后就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选对合适的时间，同时给对方留足面子。你比如说孩子犯错误了，一定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去给他讲道理啊，去训斥他，而是选择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孩子在情绪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去跟孩子交流，孩子就能收到。大家都看到过一些例子， 在情绪特别冲动的时候，我们去给孩子去讲道理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容易激惹孩子更冲动的行为，也就是更越界的行为。这个不仅起不到讲道理的作用，它反而会激发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后果。

0: 的确是。那其实呢，应该我觉得哈，可能每一个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接受事物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欣欣老师，你比如说我们在针对于从小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幼儿时期一直到儿童少年青年时期不同的孩子之间，我们的这种讲道理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1: 小朋友啊，从1岁以后就开始探索世界了，所以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说，1岁以前的孩子，爸爸妈妈给多少爱都可以啊，你想怎么爱，你溺爱哈、啊、也都没有问题。但是1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他就需要懂得一些规则，了解一些边界，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每一件小事情上去给孩子去讲这个道理。哎，你比如说他去碰火了，比如说他去想抢小朋友玩具了，比如说他动手打人了，这个时候你在那个坎节上，也就是在那个点儿上去跟他说。举个例子，如果小朋友因为想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被小朋友拒绝了，结果就自己躺在地下打滚了，或者呢自己呢想去玩小朋友的礼物，对方又拒绝了，又躺在地下打滚了，那我们需要让孩子了解的是，哭不解决问题，打滚也不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包括公共场合里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啊，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孩子都需要去了解。那我们要安抚一下，理解一下孩子的情绪，同时告诉他，如果你带着自己的玩具去和小朋友交换你的玩具，看看有没有机会去玩到那个玩具呢，是吧？包括我们跟他讲，你用哭的方式不解决问题，虽然妈妈能够理解你的委屈，你理解你的失望，但是哭并不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是吧？你都可以去跟他去探讨，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大了一点的孩子，12岁以后，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能做，伤害环境的事情不能做，其实他都能理解和明白了。
0: 哦，就是其实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来讲，可能我们讲道理的这个形式就简单一些了，只来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小的时候呢，可能还真的是一边是讲道理，一边要设定边界，并且告诉他这样做行得通或行不通的理由，是吧？
1: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想让青春期的孩子能够明白你说的那个道理或者边界规则，你需要从小就给他有这样的意识的建构，行为的设置。
0: 嗯，
1: 也就是说他3岁他就开始有自我的很多的意识了，有第一个叛逆期，他就需要懂得规则了，需要有一些知道什么做什么不能做了。那到3、5岁他能够懂得一些道理，他建构一些规则，他知道一些边界，他在他的成人世界或者青春期他就不会越界啊，大概率不会越界。如果没有，你从小就没有这些道理的传输，我们很多中国的家庭只养不育，那到了他的青春期，到了他的成人世界，大概率他就不讲道理，不懂规则，行为越界。
0: 这里边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家长在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很有可能被孩子反驳，那么你这个道理不是道理，或者说不被孩子所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还是说跟孩子共情，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呢去有了新的一种解决方案呢？
1: 那我觉得你这个实际上不是那种用应该必须去要求和控制，而是我们提出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比如我们心理学有一个认知叫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3个以上的解决方案，父母可以提自己的解决方法，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方法，我们提出3个以上的，人会更好的，就更利好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本能，他会选择一个更利好于自己的方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选择的方法并不是父母的方法，我们的父母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只要是在大的安全边界内，我们完全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去攻击或者去反驳我们的孩子，这说明我们其实不是在讲道理，不是在出主意想办法。

0: 是要控制孩子。
1: 嗯，有道理。
0: 家长的问题啊，
1: 有道理。听到这儿的话，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彻底的明白了，其实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平等温柔的说话。真正教育的家长呢，也不是赢在道理多，而是赢在会说话，不用多唠叨，不用多指责，也不用争吵，用孩子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沟通，那么孩子就慢慢的会懂事儿，慢慢的成长。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倾听。本期节目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欣欣老师。好的，我们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嗯。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据实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聆听。那么我们第二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环节，叫名师课堂。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家长啊比较困惑，就说是这个孩子说话含糊，朗读东西呢是特别平淡，没有感情，背诵课文呢像念经啊，明明识字却读不出文字以后的温度。其实呢，朗诵它不只是简单的读书，更是培养孩子语感呢、情商的表达和自信心的一种方式。那么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原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家庆老师。严老师在这个深耕啊朗诵是很多年了，而且呢在大学当中也教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啊，拥有极其丰富的专业教学和青少年的语言启蒙的经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严老师。严老师好。

0: 海天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做客咱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在这里啊，我想先说啊，咱不提什么名师啊、教授啊，不用客气。我想呢，就是我非名师是益友，咱不提教授说解惑。既然大家有缘在这里见面了，那就拿我当做一个朋友，或者是这个小区里的老大哥，咱们来一起聊一聊孩子们的语言成长。希望今天咱们的共同分享能让咱们的家长们也学会简单的用好咱们的朗读方法，也陪伴孩子们在朗读当中收获成长。
1: 嗯，好吧，好的，严老师啊，很多家长的认知里边啊，或者说包括孩子也是这样的感觉，就觉得朗诵那就是大声读啊，只要孩子认字儿，读通顺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哈，有些孩子读书特别平铺直叙啊，没有停顿呢，没有情感呢，语速一致啊，就会导致读书的感觉啊，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先请您和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哈，朗读和普通的读书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家庭一定要重视孩子的朗读训练呢？
0: 嗯，好，刚才海天老师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我想呢，咱们就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旦明白了，我想第二个问题也就自然的可能会迎刃而解。第一个问题当中啊，您又说到了两个词，也就是说朗诵和读书，也就普通读书这两个词啊，它的表现形式虽然都以读为基本表现形式，但是它里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呢，我想应该也就是说它包含的层次不同，也就是它艺术手段不同，训练过程不同，情感表达不同，最终它的效果呀，你要是理解不透，它肯定最终效果表现的也不同。那我就结合我的这点浅薄的教学经验吧，那咱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其中的含义。首先，这个读书是以读文字为主，对吧？它核心就是要读对、读顺、读懂。这是作为朗诵艺术的一个基础，否则你字音都读不准，磕磕巴巴的，然后一如枯草，那就让人听着就很乏味，甚至很厌倦。大家要理解啊，我感觉这里边还得要朗诵，它是朗读，它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诠释文字啊，诠释文字核心呢，它就是用情、用声、用心去传递文字的情感和意境啊。但是这里头我想大家要把这个诠释二字啊要有一个深刻理解，这算作一个我们在学做好朗读之前的有一个心理准备，而且自己心理的一个意识的升华才行。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行业都得要有诠释的二字，朗诵更是如此。有家长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若不懂诠释好你的本职工作也好，或者你要做什么也好，你就干不出色，你也干不好。比如说你工厂里头你要诠释，你不会诠释你本职岗位，那你就会出次品。你要说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会诠释你的岗位职责，你可能也就不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拿我们这个朗诵来说啊，我想新华字典里头他就说文解字，他甚至里面也都指出过诠释二字。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诠释，这个诠字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言字，右边呢它是个诠字，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用语言来表达，而且要周全完备之意，这就是诠。它的释字呢也是左右结构，它的左边它是一个念变啊，它并不是像一个采用的采，其实不是采用的采，上面是一撇以后是三点，这个呢它是一个下边一撇，下边是个米字接近。所以说这个变字它原意是什么呀，在古语当中它是一个动物的爪子，那个动物的爪子是怎么样，它是分开的啊，它就这么个意思。它右边呢是一个翼字，这个意字在繁体字当中它又分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大概像一个四字，但是它不是四，它是念网。这个

0: 的意思的，对，它是念网，就是相当于当大的网，下边呢又是一个侥幸的这个幸字，对吧？荣幸的是幸字，这个合起来上面一个网，下边一个这个幸，它合二为一就念义啊，其实念义，古语当中它的这个义字就是张开网控制罪犯。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我们、
1: 是这样一个意思，
0: 哎，他是这古语当中他这样讲，所以说左右结构他这个合二为一，把前面那个变和右边这个义字合起来，他变字和义字合起来，他就是成了解释的释字。
1: 嗯，
0: 目的他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诠释呢要分开辨别掌握控制，要全面。啊，就是用语言全面掌握辨别表达，比如说文章我们要有诠释它的文献理论，朗诵更是如此，要从表及里，从认知到践行，最终让听者明白咱们本质内涵赋予的意义，这样一项活动听着可能解释的复杂，其实我们就说的做好朗读朗诵这个活动之前，一定要周全，一定要做好你的把控能力。但是说到周全，说到把控，这里边呢，那你就说，就属于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
1: 嗯，
0: 是吧？
1: 听着这个严老师啊一讲啊，很多家长觉得哇，原来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朗读啊，就是把它读准确就完了。现在这么一听啊，这个朗诵可跟朗读不一样。刚刚说了要诠释，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见解呀，包括这个字的全面的意思呀，通过你的感受啊，把它表达出去。我们所谓的叫传情达意。那么很多家长就开始头疼了，家长觉得我们这孩子可能也没有专业基础，就是简单说就零基础啊，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朗读呢，可能也没感情。那么我们说零基础的孩子从哪开始学，怎么开始学才能够学好？
0: 刚才在海天老师啊，这一听都是咱们这个业内行家，这里边就是家长一定要记住，朗诵和朗读它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区别呢，他就说一个是基础，一个包含与不和不包包含与大包含的意思。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就是话书说简短，朗诵啊，朗诵是孩子语言的底层基础啊，是底层基础。我们要做好它，第一要规范孩子的吐字发音，要改掉一些含糊啊、吞字啊、语速过快的问题，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练习孩子的专注能力和记忆能力，朗读的过程就是沉浸式理解文字的过程。第三，才是孩子，我们一起培养他共情能力、审美能力，啊，具体这三步他怎么做？那我们就说，第一，怎么规范他的吐字发音呢？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确实特别含糊，
1: 嗯，
0: 啊，吐甚至吃字儿。或者是为了朗读而朗读，我完成任务就得，我语速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哒，平着就过去了。这样的问题，我建议家长们让孩子们首先要把字读准。怎么读准？有标准，我们国家都有新华字典，也有新华词典，这是一个基础。这样过后，再稍微上升一点，那就应该我觉得跟读。就是跟新闻联播呀，跟着咱广播电台呀，这些正规的播音员的特别好的这个声音，你去跟读，跟着一起练，这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在朗诵朗读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专注力记忆力他该如何去培养啊？我想呢，应该把孩子的这种注意力集中，要叫他有兴趣起来，比如说一些个国学小知识啊，或者是我们古代的一些个故事啊，现代的一些有兴特别正能量有兴趣的这个好的故事啊，让孩子去读，这样呢他就能够把自己的专注力注意力就提升了。最后才是这个审美的提高啊，因为告诉孩子读文字啊，它背后啊是有文字的温柔和力量的。最终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还得要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和表达能力啊。刚才那个海亮老师你提到了，这那我们到底就说的怎么从零基础，有的时候家长很着急，
1: 嗯，
0: 那我就想咱们一起分享，就说家长您千万不用着急，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特点，他也不是一样的。我们想叫孩子从言谈举止表达能力这方面要有提升的话，那你只需要抓住三个核心，我想就是吐字清晰、停顿准确、情感贴合。今天我们就针对家长和孩子们的这个普遍问题，咱们就从零基础教学搭配示范朗读，咱们就让家长也听得懂也学得会啊，咱们给回家以后咱给孩子一起做一个陪读练习都行。
1: 没错，那我们先听听这个刚刚这个，首先啊杨老师说了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是吐字归音，也就说白了读字要读准确了，然后呢第二是停顿与节奏，这个相当于你朗读的这个语速度快慢呢、啊、语气节奏啊，这个是属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技巧的一些范畴。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情感的带入，因为如果你想把这种朗读啊，我们所谓的朗诵啊变得身临其境的话，你首先的情感得带入，那如果你不带入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就读不出那种感觉了。所以呢这三点呢希望各位零基础的学生要记住，第一步是吐字归音要读准确，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到停顿和节奏，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到情感的带入，这样可能你的读的东西啊就更好听了，更生动了，也更立体了。那么这样，首先我们请这个严老师给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
0: 好吧。
1: 嗯，
0: 那咱们就请家长和小朋友们咱们一起认真听啊。这个朗读我觉得应该有三步，这样我找一篇文章啊，这以前这个我读过的一篇，也是写作过这一篇文章，咱们来一起来简单做个示范。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吐字归音，很多孩子们朗读模糊，核心问题就是嘴巴打不开，字音不饱满啊，这样容易吃字不含糊。那我就找这一篇文章吧，敬爱的母亲。从小至今的记忆中，习惯把妈妈叫做母亲，但无论怎样都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无限尊敬与热爱。妈妈，母亲，充满了许多幸福的字句和丰富的内涵。好，这是开始这第一自然段，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字要很标准的送到听者的耳朵里啊，这也是我们第一必须要
1: 读准确，
0: 哎，这么一个基本要求。字音呢，可能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这孩子们也许就说的音量啊，字音呢，我不需要他读的多么饱满，但是得准，因为我们全国推广的是普通话，所以说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就是新华字典里头，甚至我们新联播或者我们电台里边的一些播音员的正确读音啊，这是第一步，这个吐字归音啊，简单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字头要轻，字腹要满，字尾要收，每个字读完整，这样就不含糊，就不顾，就不吞字了。
1: 哎，这点我觉得严老师说的特别对，严老师刚刚呢把这个读字要读准确这个事情啊做的应该是想的特别详细，因为这个播音这块呢可能讲究一个声母韵母包括调值，读起来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枣弧音，字头要轻啊，字头要叼住啊，字头要叼住就指的声母和韵母结合的第一瞬间要读的准确。第二部分呢字腹要饱满，严老师也说了，说可能需要这个东西，你要气息要延长，结尾要缓缓的收住，这就形成了单个字的一个枣弧状，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每一个单字都应该这样练，然后呢，你的可能这个普通话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读字啊，读准确这个事儿就能够解决了。
0: 是，
1: 这是其中的第一部分。 然后刚刚啊，我们说了说，除了这个第一部分读准确之外，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孩子还有很多困惑。

0: 欢的一些个文章啊，投其所好啊，是吧？
1: 嗯，
0: 这个，就说的，就说我要学，跟要我学，它是两个概念，啊，
1: 就首先得感兴趣自己的，
0: 对，得感兴趣，这个兴趣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是天生的，
1: 嗯，
0: 都是需要环境的培养和家长老师们的正确引导。咱们刚才比方说提了这个第一个啊，就说的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我们就说朗诵技巧里头说第一个啊，应该怎样去做到准确呀，怎么的？
1: 嗯，
0: 那说的一个叫刚才说什么叫吐字归音，对吧？
1: 吐字归音，没错。
0: 那我们再说如何让孩子提升第二个技巧，
1: 嗯，
0: 那就是核心技巧。这个核心技巧是什么呀？你除了读准音之外，那就是需要你要掌握技巧，就是要停顿有节奏，
1: 嗯，
0: 是吧？就给我们孩子吃饭似的，我们任何人吃饭似的，你要是囫囵吞枣，你肯定你就不知道什么味道。
1: 没错，
0: 你就再好的人参果，你要像猪八戒一样好吃，呼噜呼噜马上吃完了，他不知道什么滋味，
1: 嗯，
0: 这就错了。所以说朗读当中同样也需要有停顿有节奏，它不是匀速的念经啊的这样的，而且要逗号短停，句号长停，段落大停，
1: 嗯
0: 啊，就像那个海天老师您咱们交流，您说这个文字啊，它其实是有呼吸感的，
1: 嗯
0: 啊，你要学不会这个还没有到那一个层次，我运用好我的语气啊停顿，那你就看我们中华文字篇章当中的句号逗号标点符号感叹号，它是有意义的啊。你要学不会这个，那你可能就要轻则你的朗读不会让大家听得有兴趣，流水账特别枯燥，重则呢你要不会标点符号，那可能还会出问题，甚至引起家庭冲突。我到这讲到这儿，咱们就提点兴趣。我讲一个小笑话啊，比如说小明，他写了一篇就是写作文，写完了，他爸爸看他这个作文，就特别的生气，甚至差点引起家庭冲突。他是怎么写的呢？小明的作文这样写，啊，原来就应该正确这样。今天爸爸的叔叔啊，爸爸的同事王叔叔来家里玩，哎，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是吧？你看这里边，王叔叔亲了我，逗号，妈妈也亲了我，句号，就这个意思。你要是标点符号你不会，或者你语气要停顿的不对了，那不就成笑话了吗？啊，今天爸爸的同事王叔叔家里来玩，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啊，也亲了我，你不就成了笑话了吗？
1: 标点符号其实真的是很关键啊。也就说白了，刚刚呢我们第二个环节严老师讲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生动，就讲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语气和节奏啊，语气节奏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音和停连啊，其实是这方面的事情。这些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朗读当中有重点，然后呢我们这个朗读当中更应该有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文章啊读好。另外呢，刚刚严老师说了，说可能标点符号是约束我们作为朗读的停顿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标点，通过标点来停顿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还有第三点呢，我们再来说说
0: 啊。第三点呢，这个就是一个技巧。这个技巧是什么？叫情感代入。任何文章你一定要深刻理解文字它的基础，甚至写作的背景。这样你的文章才有意，才有更有深度。不要刻意的去为了表达情感我拔高音调，也不用刻意的去夸张自然贴合文字的意境，那最终你只要有了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章啊。
1: 也就说白了，我们的情感得融入到我们所谓的稿件当中去，你的作品当中去，你才能够把这个文章读好。不然的话，你作品是一个内容，就作者的心思你没有猜到，你没有理解，你没有共情，那你读出来的是你的感觉是两张皮，那真的就是不太好听了。
0: 嗯
1: 应该说借助一点时间，我们再听

0: 我们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有没有准备一些稿件或临时的，严老师？
1: 临时的吧。
0: 临时的。
1: 咱们还是刚才这篇，这比较贴题的，我感觉是吧？
0: 好的。
1: 今天是家长去校这儿，那就还是这个敬爱的母亲这儿，简单做一个示范吧。
0: 好的，好的。
1: 刚才读了第一段的，咱们
0: 读了第一段，
1: 直接奔第二段就可以了啊。
0: 好。
1: 是母亲的精心哺育，让我长大成人。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雨，一把雨伞遮住了我的头顶，雨滴却淋湿了妈妈的衣衫。哦，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还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心疼地哭了。啊，妈妈的爱又是滴落的泪。母亲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有一次让我用最字造句，我急忙说我最爱妈妈。妈妈高兴地亲吻着我的小脸儿，说得好，但是孩子啊，你要记住，我们还应该最爱祖国，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好，这就是一个这个片段。
0: 哎呦，真的是，我静静的听了一下哈，真的是严老师把刚刚我们说过的读音的准确呀，吐字归音呐、还有包括我们第二个环节的重音和停连，包括语气和节奏啊，还有第三个环节情感的融入啊，完美的诠释了。就相当于是他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片段，看到过这个画面，像看电影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这种朗读啊，每一个孩子就应该去学习的。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最后哈，请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去更好的学好朗诵？
1: 好，第一个总结，避免三个误区：一，语速不要过快；第二，不要刻意去喊读，也就不要去扯嗓子喊；第三，千万不要没有停顿，没有重轻音，这是三个误区啊，大家要避免。其次，后边我想给家长三步家庭朗读法。第一步，通读，读顺，不缺字，不添字，不漏字，这是第一步啊，还是对，读对的意思。第二步，标注停顿，家长带着孩子要画逗号、句号、停顿，找准重音字词，这是第二步，也就是分析你这篇文章当中的气口。第三步，一定要记住，要知道文章的这个背景，要带情朗读，想象画面，融入情感，快慢完整朗读。
0: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哎呀，又到时间了，也感谢我们的严老师做客节目啊，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感受我们名师课堂带给您的魅力。再次感谢严老师，我们下周同时间再见，严老师。
1: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 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赵国的平原君赵胜眼看着秦国的人马一天天向着邯郸城逼近，他有点绝望了，抓耳挠腮，没有救赵之计。他不是向魏国人求救了吗？哎，魏国派来一个说客，告他尊秦为帝，各国都不同意秦国称帝，让赵国领这头。平原君还不傻呢，他当然不愿意呀。有一位能言善辩的鲁仲连义不帝秦，把魏国那说客给说走了，把他又给游说走了啊。可是赵国的危机没有解决呀。平原君突然想起来了， 魏国不是派人马已经前来帮忙来吗？领兵的就是那位大将军晋鄙，我直接找找晋鄙吧。平原君派着使者去找晋鄙去了，到那儿就被人家魏国大将晋鄙给抓了。晋鄙了，这不成绕口令了吗？人家根本就不搭这茬，有借口，我家大王无军令，我不能向前。那就言外之意，我只能在这儿看着看着。大都持观望态度，不光是这魏国，楚国都这样。战国七雄当初是并起于天下，为什么到最后秦国一统中华？后人分析，主要是这六国，这六个弱小啊，他互相观望，不能齐心协力。你秦国再强大，难道六个打不过一个吗？这不可能啊。从这里就可显见一斑呢。但是赵胜不死心，晋鄙不是不发兵吗？借口不是吾有亡命吗？我找找人。平原君到哪儿找人呢？当然是到魏国里边去找熟人呢。那谁跟他熟啊？魏国的那位信陵君无忌，那是他小舅子，他内弟，马上给写了封信呢。信里边平原君十分客气，颂扬了信陵君魏无忌的美德。那么胜之所以自负为婚姻者，以公子高义能及人之困耳。想当初我主动跟你们家结为婚姻之好，为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公子你，就是因为无忌，有他人没有的高义呀。光一个义字都不能说明魏无忌的优秀，还得加一高。你能够对朋友们难中相助，那么今天邯郸城朝夕难保，没几天就完了。如果我们真要投降了秦国，而魏国的救兵就在面前却不伸手相救，那么赵国就完了，我赵胜也就无有相托了。但是你的姐姐怎么办呢？你姐姐现在天天哭，日夜悲泣呀。公子您可以不顾得赵胜的生死，难道你也不惦念你的姐姐的安危吗？信陵君无忌看完了平原君这封信，那当时就急了。你想，战国四大公子都彼此知道大名啊，而且这些公子们现在已经是各国的执政者了。那平原君赵胜就是赵国的相国呀，现在就差找人相面了，实在没招了。信陵君一看不能不帮啊，拿着信进宫求见魏王。魏王不敢不见呐，信陵君何事匆匆忙忙啊？我王赵自打不肯尊秦为帝以来，现在日益危难呐。魏王听了这点点头，我知道，我不是派晋鄙去了吗？他自己不想尊秦国为帝跟咱们没有关系，但是他为什么以他人之力却秦呢？他打算仗着咱们帮他一块打秦国吗？言外之意，咱得的秦国干嘛？秦国不是没围咱们吗？不必让晋鄙急于进兵，甭搭理他。呵，这信陵君这费劲呢，怎么说怎么讲，魏王就是不答应。信陵君一看，我找找人吧。信陵君也找人啊，四大公子仰视下边有好些能言善辩的说客呢，精通于博辩之术，伶牙俐齿，把他们都找来，轮番的向魏王进宫，百般巧说，魏王还是摇头不允。哎呀，信陵君坐在家里放声长叹呐，怎么一口一口的叹气声是万般无奈，我不可以辜负平原君赵胜相托之意，人家等于把国家把个人的生死都托付给我了。我这就见完大王，大王一摇头，我一抖了手，哎，对不起，来不了。这不行啊，我得帮忙啊。怎么帮忙？心君想了想，我不有这么些食客，这么些门人呢吗？我把他都带着，吾宁读赴赵与之俱死啊，大不了我跟平原君赵胜我们死一块儿去，让天下人看看我魏公子的高义。 就这么大的德行，就这种品行，走吧。一声令下，连忙准备车辆。您说这信陵君家里边养多少人吧，光这车辆就100多乘，一个车上坐的4-5个人呢不在话下，好几千呢，还有好些不常住的信陵君府上的，一听大伙都出发，我们也跟着，组成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要离开魏国前去救赵。就在路过仪门的时候，这是出魏国的一道大门，城池门边把守的是一位老先生，姓侯，叫侯莹啊。侯莹拦住了魏无忌的车，公子慢行，臣年老不能从行啊，要不我就跟着您一块去了，您千万不要见怪啊。信陵君魏无忌看看这位侯先生，也没多说什么，而侯先生好像以目示意，你看这话说得很客套冠冕堂皇，但是这眼神之中好像还有什么话没说完一样。信陵君刚开始乱乱糟糟闹得轰轰，没想明白，出了仪门慢慢这队伍往前走，走了不到10里地，信陵君一想，不行，这位侯先生自己相当尊重，他刚才目光之中好像有未尽之言呢，我得回去，你告诉车长你们慢点走，我单人独骑回去找人问点事儿吧，谁也没敢跟着，他不让跟着呀。信陵君连忙回来去见这位侯生，信陵君这就算有了心灵感悟了，哎，他聪明人都这样，一想他平时自己对这侯先生那可以说礼数周到啊，今天我到赵国去解救危难，去面对秦军，应该说行就死地，我这是找死。可这侯老师侯先生没有一言半词为我出谋，你哪怕说一句什么话，你家的小心，你如何如何谨慎，没嘱咐也没拦着我，这不符合侯生的品行，对吧？侯老先生依他的为人必然有所表示，一定是有话呀。果不其然，回来一见这侯先生，侯莹微微一笑啊，哎，我早就知道公子您会半途而返，我给您算准了。这会儿没别人了，就他们俩了，所以这位侯莹侯先生说话就随意多了。哦，信陵君带着思江下了马，侯先生何故啊？公子，你平时对我侯莹可不错呀，公子入不测之地而作为臣下的，我一不送，二不为公子献策，公子必然对我心存愤怒，所以你一定会回来。信陵君算服了这侯老头了，先生所言极是啊，无忌一开始怀疑有什么地方失礼于先生，所以看您不愿跟我赴赵国救难，我还想问问原因呢。公子，您养客数十年，不闻客出一奇迹，而徒与公子犯强秦之风，如以肉头恶虎，何意之有啊？你养了这么些人多少年了，哪位出好主意了？大伙都想着跟您一块儿跟他拼了去，你们这几千人在几十万的秦军面前，就好像拿老虎对着一块肉一样，你们就那肉，你去不就找死吗？我也知道啊，可是哎，侯先生，我与平原君交往甚厚，我一不独生，看着他死我一人活着也没劲呢，您有什么可以教导我的吗？公子，来来来，侯莹拉着魏无忌进自己那小屋了，值班室啊，大概齐吧，反正到那之后从人都退出去。公子，我听说如姬得幸于魏王，这事是真的吗？如姬就是现在魏王最宠爱的美女啊，信陵君经常出入王宫，所以这侯莹要问问有这事儿没有。有。那么我又听闻说如姬的父亲 当年被人所杀，而这如姬跟大王讲过，为了报复仇，他找人找了3年没找着，是公子您派人替如姬报了复仇，斩了仇人的头献给如姬，是有这事儿吗？有，我听说如姬夫人感谢公子厚德呀，愿意为你死，这话他说过不是一天了吧？有这事儿吗？有啊，那就好办了。今天赵国的平原君求晋必发兵，晋必的兵符不是在咱们大王的卧室之内吗？谁能进去拿呀？唯如姬之力可窃之，他能偷出来呀。不过分得谁去说，公子您一开口请于如姬，那么如姬夫人必然从命，公子得此福，再带着人马奔邯郸，夺了晋鄙的军权，就召雀秦，此乃五霸之功也，你得有人，你才能建功立业呀。哎呀，信陵君一听如梦方醒啊，跪倒致谢，多谢先生，这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内线没用呢，马上传令到头来找那些宾客赶快停下吧，有钱有酒有粮都送过去，你们就得郊外野餐野餐呢啊，你等等我，我还有点事儿。大伙儿也不知道这主人有什么事儿啊，就在这等着。信陵君自己回到家里边了，找来最亲近的仆人，能言善辩之事，悄悄告诉他，你这么偷偷的去祈求一下如姬夫人吧，人家就把这信儿带过来了。如姬一听公子有命，随使妾赴汤蹈火，以何辞乎？我死都不要紧的，这算得什么呀？当天晚上如姬夫人就把这魏王给灌醉了。好嘛，这个女人家没酒，美女没酒，魅力无穷啊，魏王喝得酩酊大醉，如姬就把这兵符倒出来了。这兵符什么样的？上面刻着一老虎脑袋。一般呢，这兵符是一分为二，大将拿一半，掌管军权最高的领导也拿一半，比如说魏王吧，他这一半要派人送到前线，跟那大将手中那半块符这么一碰，对上茬了，军令就有效了。那么魏王现在喝多了，这虎符就被如姬夫人倒出来了，交给了信陵君的那位亲近的特使，那位仆人连夜返回啊。好，这真是成功出使，满载而回。先生主人，我都办妥当了。信陵君得到虎符是万分高兴，再次出来时候又拜会了一次侯嬴。侯嬴看了看左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既何符，您把这符这么一碰上，晋鄙不信也不行，不过依我看晋鄙必然起疑，那得反反复复检查。我有一位朋友叫朱亥啊，此天下之力士也，公子可与之俱行，如果晋鄙不听您的将令，不听您的话，您可令朱亥击之，给你派个大力士帮你的忙啊。信陵君听到这儿眼泪可出来了，这位侯老先生想的是太周到了，为什么？已经帮你到了福了，还怕你在前线被晋鄙给杀害了，我给你派个大力士吧，算你的保镖，也成就公子的高义。他这么一哭，侯嬴倒愣了，公子有所畏惧吗？哎，先生不知啊，感谢先生替无忌想的周到，二来我又想那老将晋鄙生性固执，但是毕竟无罪，我琢磨他

一定不从于我，当场击杀，无事以悲也。现在我就先替他哭两声吧。真让信陵君猜对了，这禁闭是够轴的。书说简短吧，人家侯生介绍朱亥跟着信陵君一块到前线了，这大力士捂得三粗，高人一头，炸人一背，倒是真听话，紧随信陵君魏无忌身后，不离左右。禁闭一看的这虎符，一碰合符了，对了，就应该把这大令交给魏无忌呀。不过禁闭手里拿着令旗令箭，心里边有点踌躇，犯疑惑。当初魏王用10万兵马托付给我，我虽然愚笨吧，但是我也知道魏王告我轻易不可动兵。今魏王只用虎符来调兵，而无尺寸之术，你哪怕写几个字儿呢，就让公子拿着这一半虎符前来顶替我前阵带将，不可轻信啊。公子你稍稍休整几日，待某把军武造成册籍，明白交付，何如啊？按说现在就得交班，不过我这里还有好些料理的工作没做完，回来我都弄明白了，一块交接给您怎么样？金老将军，邯郸势在万分危急之刻，我应该星夜赴救，我还能停几天等您吗？金碧一看魏无忌是马上要兵权呢，脸色也不好看。实不相瞒，军机大事我还要再行奏请方敢交军，就差实说了。怎么，你光拿这半了虎符啊，我信不过你。啊呀，禁闭的话音未落，就听身后那朱亥大喊了一声啊，刚才的哎呀是朱亥的声音，吓得魏无忌一哆嗦，好大跳门啊。元帅不奉王命便是反叛了，你忘了这虎符是谁的吗？那不是魏王的吗？不听话你要造反你。嗯，禁闭定睛这么一看，入为何人呢？哪来这么一位大嗓门啊？就见这朱亥一伸手，突，感情这衣袖当中藏着一件兵器，什么呀？大铁锤。这铁锤有多大个儿？个儿不大，过去人不宽袍大袖吗？藏里边不显，可是那也是40多斤重的铁疙瘩呀，谁也没注意，禁闭也无法提防。这朱亥离得太近了，个儿高，胳膊长，劲儿大，一抖手，哇，噗，咔吧一下，脑骨打碎，脑浆崩裂呀，扑通，禁闭当场气绝，唰的一下，大帐里的大将全都傻了，一个个直不瞪眼，一瞬间突然间都明白过来了，谁要是不听话，就跟禁闭一样，扑通，全都跪倒在地。信陵君魏无忌把兵符合在手中，往空中这么一举，诸位，魏王有命，石某代禁闭将军公召，禁闭不奉命，今已诛死啊！但是违令斩，三军安心听命，不得妄动。是，一下，营中肃然，谁敢不听话呀？魏无忌调动魏国的兵马，配合赵国里外夹攻，力拒强秦呢。这仗打得漂亮，把秦国给打败了。赵王亲自迎出城外，对这魏无忌万分感念呐。那魏公子还敢回魏国吗？那下次也不敢了。这是偷来的虎符，他就留在了赵国。那么他走以后，那魏王酒醒了，没发现丢东西，发现了。随身带着兵符没了，翻的一个底儿掉，也没找着这兵符的踪影。后来突然想起来，一定是魏无忌派人给偷走了，谁偷的不知道。怎么呢？他手下竟多是鸡鸣狗盗之辈呀、啊！这跟那孟尝君他们都一样，什么人都养。万一来一神偷给我偷走呢？追呀、啊！派出人马刚追到半道，就听说了，魏国已经大获全胜。
跟着赵国大

0: 败了秦兵，这10万人马都并入赵国了。呵，魏王这生气呀、啊！早知我让晋鄙出击好不好啊？晋鄙已经死在军中，一切都无法挽回了。魏王天天坐屋里边，就剩烦了。这天，如姬夫人跪倒请罪呀、啊：“您不用再恨信陵君无忌了，此非公子之罪，乃贱妾之罪也，妾当万死。”好一个如姬夫人，主动承认错误。魏王咆哮大怒啊，难道是你偷的吗？然，没错，我的父亲为人所杀，大王为一国之主，却不能为妾报仇，而无忌公子却替我报了仇。我感念无忌的深恩，是故善刀虎符，使其发禁闭之君，以成救赵之志。妾曾闻同室相斗者，披发缨冠而往救之啊。那么赵跟魏犹如同室也，一个屋里的两个人。大王您忘了昔日之意，而公子负同室之急，现在他帮着赵国打败了强秦，实际是给大王您扬名，是给咱们魏国扬名。有朝一日秦国要是攻打魏国，赵国也绝不会袖手旁观的。几句话说的魏王如梦方醒啊，事已至此，埋怨任何人都没用了。为了表达胸怀大度，下令妥善要照顾信陵君魏无忌的家属，一切恢复如初吧。这就是战国时著名的那段妾服救赵的故事。好就好在妾服二字，从几千门客要嚷着跟秦军拼命，所谓匹夫之勇，到用智谋造出兵符，巧妙调动10万大军，可以看出那位侯嬴老先生过人的智谋。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要迟到啦！
4: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5: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

0: 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9: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

0: 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福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

0: 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0: 爸，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议员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能。
3: 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6: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8: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8: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8: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9: 小给，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0: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0: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0: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0: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3: 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2: 1、2、3。
1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

0: 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0: 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

0: 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2: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2: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2: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是的，每天咱们

0: 一开播啊，好多老听众都在这儿等着咱们呢。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1: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0: 是
1: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
0: 嗯，
1: 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
0: 益生菌。
1: 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0: 没错，
1: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
0: 嗯，
1: 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0: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1: 亿
0: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1: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0: 12种、哎，
1: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0: 嗯，
1: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0: 没错，
1: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0: 嗯，对，
1: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0: 是
1: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嗯，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0: 嗯，
1: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0: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嗯，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1: 哇，
0: 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1: 何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1: 嗯，
0: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嗯，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1: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0: 对，
1: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0: 工厂，
1: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0: 对
1: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0: 嗯，
1: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0: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2: 大家
1: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们听众朋友？
0: 来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2: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嗯，你们怎么说？
1: 你怎么做？
2: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0: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1: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0: 行。
1: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
0: 嗯，
1: 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0: 是的。
1: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0: 嗯。
1: 4006371818。
0: 对，4006371818。
1: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1: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1: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1: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天哪！
0: 对，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1: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0: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1: 咱为什么不？
0: 对，
1: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0: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1: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0: 能是依然的吗？
1: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0: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1: 哎，对，对
0: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1: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即时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是即时性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1: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1: 对，
0: 它是2000亿的，
1: 嗯，
0: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1: 嗯，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科技升级。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1: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1: 哦
2: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是说，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
1: 嗯
2: 啊，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
1: 嗯，
2: 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
0: 嗯，
2: 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
1: 哦，
2: 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得非常的好。
1: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 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四包了。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1: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是，其实咱们就是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0: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远的。对，
1: 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0: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0: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这味儿咋？
1: 贵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对
1: 吧？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0: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两三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对，
1: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1: 对吧？
0: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0: 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的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1: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先生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1: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扫？
0: 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1: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1: 肯定呀，
0: 对吧？
1: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0: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1: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1: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1: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就是每条是400亿。
2: 对，
0: 就是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0: 99一盒，
2: 对，
1: 那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啊。
0: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够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0: 对，
1: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1: 那
0: 我
1: 听众朋友也不认识、啊、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1: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博士啊，
0: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然后正常是两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 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舌。
2: 来，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由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199，4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3克的，
1: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你觉得够吗？
1: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
0: 对，真的是，这2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吗？
2: 不行，给不了，给不了。
0: 天呀，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卡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
1: 我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先给老师试了一回，说
0: 太
1: 棒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0: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0: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0: 一升，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吧。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4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违法了。
0: 是说的6盒吧？
1: 对呀，
0: 那就说
1: 6盒，那就6盒再加一瓶，
0: 6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2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
1: 大桶装啊！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6盒，今天199，
2: 这
1: 6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的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
1: 现在
0: 已经
1: 卖了，存又不多，
0: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0: 80组，
2: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2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
1: 太
0: 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1: 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1: 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 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三天三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三天三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0: 六盒啊！你想想，
1: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吧？对，
0: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来？4个月是吧？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嗯，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
0: 嗯，
1: 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0: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
1: 咱这肠道已经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
0: 对，
1: 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2盒。
0: 今
1: 天我们199，6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1: 没错，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
0: 嗯，
1: 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
0: 嗯，
1: 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没货了，
1: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哦、
2: 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0: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说了，
1: 说
0: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们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4: 在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邯郸赛场，管工赛项的第一名获得者李钦宇身上带有一份很特别的履历。他本科读的是音乐表演专业，学的是单簧管。4年前，他走进了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放下乐器，拿起卷尺与管钳，从一线管道工从头学起。艺术与技术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奇妙的相遇。在邯郸赛场的实操环节，4个小时的限时比拼，识图、下料、套丝、组装、打压测试，每一处。

0: 停水、抽水维修，牵扯到千家万户用水。那一次教训，
1: 这个井里边就会水就满了，如果再想维修它，你就必须得把水抽干，还会影响人家的用水，因为你修它，你必须得把闸门关了。你如果有疏漏，其实影响，你想，如果你在路上做一条管子，那个管子你对口的时候没有对好，它有缝，你然后把灰填了，路的什么沥青面什么全铺好，一试水，哎，漏了，你是不是得把那块爆破了？就整个那一大片全都围直围挡，那一小处就得浪费多少资源、多少钱、多少时间。
0: 有意思的是，李新宇说自己做管工的这份较真儿和学习音乐的经历分不开。演奏乐曲讲究慢练抠细节，做管工同样要反复打磨每一处细节。去年他参加石家庄市技能大赛，拿了第八名。那一次阀门螺栓紧固的细节疏忽，丢了不少分数。赛后他复盘全部流程，把教训转化为训练的重点。
1: 这个东西就是用心就行吧，就跟我学音乐也是，比如一首曲子，你就得花功夫去琢磨它，你把它想表达的感情啊什么的都琢磨透了，你才能去很好的去演奏它。你要是什么都不知道，你就这么纯练，你练一百遍也练不了，就是慢练一遍比快练十倍要强。其实我感觉这个管工这个东西就是仔细信心，这仔细认真其实都没问题。
0: 赛场有严苛的评分标准，哪怕是没人强制要求的生料袋，赛后多余的思绪也要清理干净，外观要规整漂亮。这些在赛场养成的习惯，李钦宇打算带回工地。如今他拿到了省赛第一名，即将代表河北奔赴青岛参加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1: 就是这个行业它虽然说累，但是它就是为了这个民生啊什么的，它累但它光荣。我现在目前手头想的就是10月份备战国赛青岛，代表河北省。
0: 从艺术舞台到技能赛场，李钦宇的成长告诉我们，无论是演奏乐曲还是拧好一根管道，精益求精，在哪里都会绽放光彩。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

0: 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10: 要保证4种药，
11: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13: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我是主持人小伟。大家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手机客户端。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那当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呢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欢迎您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您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服务。在这儿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980883， QQ 群是36938987二，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相信我们每个朋友几乎是都输过液的哈。那之前呢基本上都是这种一次性的钢针来输液，之后呢有了输液的留置针，现在呢又有了 PICC 的导管技术哈。那普通人输液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需要化疗，我们的静脉血管呢会变黑变硬，或者说是长期输液的朋友，那么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来输液呢？这个 PICC 导管到底适用什么样的病人呢？在输液之后遇到了不适的情况又应该怎么办哈？ 在今天的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颈疗的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那各位听众朋友，我们通俗一点说哈，今天你有关于输液的相关话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9-8082, 8069-8083。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欢迎两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你们好。
9: 大家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3: 好，那我们首先想请二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颈疗，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这个通俗理解的就是输液吗？
10: 咱们说的颈疗呢，其中是包括输液的。其实它就是将各种的药物，包括血液制品还有血液，通过静脉呢注入血液循环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咱们经常通常所说的静脉输液，还有就是静脉注射和静脉输血这三种。
13: 你像一些这个癌症患者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他输的一些营养物质，这种也算是静疗的范围内吗？
10: 是的，也是。
13: 就不单单是输液啊，这么单纯的这个输液，
9: 包括药物、营养液，只要从静脉走的都可以算归到静疗的范畴内。
13: 那咱们这个静疗小组啊，咱们两位护士长都算是静疗小组的是吧？
9: 对。
13: 这个静疗小组它是由各个科室组成的吗？
9: 它是以在医院里边静疗小组是由相关的一些科室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员，因为有些需要一些临床的一些资质的，那么呢负责呢是这种使用和维护咱们在静脉输液当中一些常用的工具，然后呢包括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这种输液工具，减少病人的这种并发那个痛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呢，可以使患者在使用这些输液工具期间呢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13: 提到这个输液工具，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简单理解，咱们就是那种钢针嘛，以前就是输液可能一次性就完了，这个输液的工具它是有多种多样的是吗？我们这个问题请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请孙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
10: 我们常说的静脉输液工具呢，确实包括咱们刚才说的一次性的头皮钢针其实还有90年代以来我们应用比较广泛的就是静脉的留置针。那现在从97年我们国家引进的第一根 PICC 导管，然后又到了我们最近经常应用到的输液梗。实际上呢，最近我们国家还在兴起一种导管，这叫中长导管，这都是我们输液的时候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管路。
13: 它是针对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一些情况。
10: 对，一个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一些这个它根据型号不一样，可能会就是这些导管可能会用到。另外呢，还就是针对不同的病情，主要是。
13: 您说这个留置针的话我觉得很多可能家长朋友会觉得孩子有的时候他这个输液比较麻烦怕会扎不进去什么的，会选择这个留置针。我不知道在临床上这块是现在是老人也有应用的
10: 这个静脉留置针呢，现在在我们国家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了。那从它开始90年代开始应用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大概得有

0: 等等这样的人群才用留置针、
1: 哦、
0: 那现在慢慢的呢、嗯、扩大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群都可以用到留置针、
1: 嗯、
0: 那刚才您提到的是、啊嗯、孩子怕麻烦、可能怕痛苦，我要给他扎上一个留置针，今天用了明天还可以用，其实怕麻烦怕痛苦的不只是孩子、
1: 嗯、
0: 所有的人群、都是我们只要是到医院来治疗的，他本身就是、
1: 嗯
0: 自己就有病痛，那我们如果说扎针今天一针明天一针给他增加了也很多痛苦，那通过留置针呢我们是可以给他减少这些痛苦的、
1: 哦、
0: 所以现在应用比较广泛，
1: 是推荐大家伙来用这个留置针的、哦、
0: 对，是的，现在很多医院呢也都是、提起的一个叫钢针零容忍，就是尽量不使用钢针、
1: 哦、
0: 那什么时候才用钢针、就是我只有短期单次输液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这个人我就通过、哎呀今天喝酒喝多了、
1: 哦、
0: 我可能
1: 就一次性的
0: 我们用钢针，其他的还是建议使用留置针的、
1: 嗯、那您提到这个钢针零容忍哈、啊，这样一个活动一个呼吁，这个钢针它对于我们的静脉对于身体有什么危害吗？
0: 实际上钢针、哦、您也知道咱们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非常锐利的这么一种器具，
1: 是
0: 另外一个呢这么锐利的东西我们既然能扎到血管里边去、
1: 嗯、
0: 那它同样也可以扎出血管来，
1: 就跑针吗？
0: 对，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跑针、哦、那钢针跑针的几率和留置针比起来是要高很多的，
1: 嗯，
0: 这还说的是普通的液体，它跑针了呢如果说面积不大可能对病人造成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一旦假如是刺激性非常强的这些药物、
1: 嗯、
0: 它一旦跑针了或者叫我们所说的发泡剂，也就是化疗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性非常强的药、
1: 哦、
0: 这个要是通过钢针来输注、
1: 嗯、
0: 一旦跑针了有可能会造成周围皮肤组织的炎症甚至是坏死、
1: 哦、
0: 那这个坏死呢并不是说我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
1: 嗯、
0: 那我们以前也见到过这样的病人，甚至是连续处理几个月这个伤口都愈合不了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只要是不是一次性的这种输液的话，咱们就是建议大家用这种留置针。
0: 是的、哦、是这样推荐的。
1: 哦，这个留置针的话就是那种软管的是吧，它不是这种钢针。
0: 留置针在穿刺的时候呢、哦、它是有一个钢针的一个针芯儿。
1: 嗯，
0: 一旦穿刺进去成功以后，我们是要把这个针芯儿是要撤出来的、
1: 嗯、
0: 然后留置一个软管在患者的体内。
1: 哦哦，这样的话这个影响就小多了。
0: 对对对、
1: 哦、但是对于这个留置针哈、啊，您刚才说了是现在推荐大家或使用，在临床上用的也比较广泛，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朋友尤其上了岁数的有点担心这个问题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留置针它会担心会不会造成这个静脉炎啊，就觉得放在体内它会不会产生一些感染或什么问题，那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来说一说哈、啊。
2: 其实这个留置针呢我们在临床上使用它是、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患者的血管。
1: 嗯，
2: 为什么说保护患者的血管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钢针它是一个锐利的、
1: 嗯、
2: 穿刺咱们的血管，
1: 是
2: 你穿刺血管以后你不但是穿刺了皮肤，同时在血管上也会造成一个疤痕，只不过我们没有在皮肤外边露着，我没有看到、
1: 哦、
2: 那么这个疤痕你反复穿刺以后、
1: 嗯、
2: 在我们的血管上造成一个斑痕，长时间的这种斑痕、
1: 嗯、
2: 它这个修复起来是很难的，甚至有就永久的就不能修复了。
1: 嗯，
2: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本身你在反复穿刺血管也容易造成它这种静脉炎。
1: 哦，
2: 因为你这种斑痕以后、嗯、它造成这个血管内壁的不光滑，那么血液从这儿流经的时候、
1: 哦、
2: 就更容易去造成一个血管内壁这种吸附什么、
1: 嗯、
2: 然后从增加我们血栓的风险。
1: 哦，
2: 而且这个钢针我什么说零容忍，
1: 嗯，
2: 因为你这个钢针拔了以后你不但有再损伤医务人员的风险，也有再损伤二次损伤患者的风险，所以说这个钢针使用的话现在这临床已经不再推荐了。
1: 嗯，
2: 那留置针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我们长时间放这儿会不会有静脉炎呢？
1: 对，
2: 那个刚才你说的感染
1: 啊，是，
2: 那么我们可能在使用当中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
1: 嗯，
2: 比如我们这个留置时间它是有留置期限的、嗯、有的就觉着啊、哦，我这个针扎上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一直带着它呢？
1: 嗯，
2: 我们这留置针推荐的时间是保留96小时，也就是说、
1: 哦、
2: 也就是
1: 三四天。
2: 对、
1: 哦、
2: 你要是长时间的话一直留着它你可能就增加了，因为这个针在血管局部长时间的留置它 增加了这种感染的风险，
1: 嗯，
2: 再一个就是刺激血管也容易增加这个静脉炎的风险。
1: 哦，
2: 另外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
1: 嗯，
2: 你可能有贴膜固定着它，那贴膜卷边啊，出汗潮湿啊，

0: 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去更换它。
1: 哦，
0: 啊，我们而且平时我们日常那个活动，如果这个有反血的情况，那个及时的通知医护人员，那个进行一个装管，避免它。
1: 也就是它留置的话，也是有这个时间规定的，96小时，咱们应该是4天，准确的说啊。
0: 你可能有的老人就觉着，既然扎上了，我就一直扎着吧。
1: 那不行，
0: 那你可能超时间使用的话，它会增加这个。
1: 就是这一个针管，可能是这个软管的话，在体内只能存留96小时。再下一次，如果我还需要再输液的话，可能要换一个留置针了。哦，是这样的啊。好的，讲到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哈，他说他因为住院了啊，大概输液了一个星期，就是输液之后呢，在他这个静脉的输液口的旁边的一个地方哈，手背臂上，就是这个在这个手背上啊，起了一个小鼓包啊，他想问问这个有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嗯，是这样的，这个小鼓包呢，咱也得看，第一看一眼它的这个鼓包离我们的穿刺点到底有多远，和我们的穿刺点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只是电话，我们如果说看不到这个图像的话，不太好判断，这是一。第二，我们还要看病人他有没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要是有糖尿病的情况下，这个留置针我是在这儿放这几天，它有可能也会有局部的感染的。这种感染和留置针没什么关系，是他自己本身
1: 血管的问题了，
2: 本身就有的问题是在这儿体现了而已。还有第三点，就是我看这个小鼓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和我们贴的留置针的贴膜有没有关系。如果是在贴膜的四个角上或者边边上，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留置针贴膜贴的不是这种无张力的粘贴的方式贴上的，也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小鼓包。
1: 还是得具体来看一看它这个详细情况哈。
2: 对对对。
1: 哦，这个跟腱鞘炎有关系吗？可能离得有点远，
2: 也得看它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如果是腱鞘，那很有可能它就是腱鞘炎，但是和我们的这个针一般的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是腱鞘炎的话，
1: 还是得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2: 对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我们为您邀请到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来做客节目。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哈。通俗一些说呢，就是有关输液的问题，您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QQ 群是369389872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的，两位嘉宾，那其实关于这个留置针输液的相关话题，我们很多网友朋友和听众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哈。下面咱们再请两位给大家伙具体来回答一下哈。你看有位朋友就说了哈，这个留置针的话呢，在当地的这个输液的社区的护士是建议他用这个留置针哈，但是就是弄了几次，这个留置针他是弄不进去哈，过了一天之后他就掉出来了，还得重新安置这个东西。就想问问这个留置针是不是比咱们以前的这种一次性的钢针的话，对于护士的这种技术水平要求会更高一些呢？我们请王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确实是留置针的穿刺技术来说要比头皮钢针的穿刺技术要求的护士要高一些。再有就是留置针穿刺的话，对患者的血管要求也会要比普通要高。再有我们这个留置的部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它脱出来了，可能就是选择这个部位不合适。如果你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在尤其是在手部，那病人活动的多的时候，确实容易造成这种
1: 跑出来了啊，
0: 就是这个软管脱出了血管外了，那可能第二天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就是说在进行留置针穿刺的时候，选择一个合适的穿刺部位是很关键的。通常我们建议患者都是留在前臂，一方面这个地儿的血管粗直便于固定，再一个患者日常活动也方便一些。你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他洗手呀，他可能就不会影响我们。再有的病人可能有为了美观的需要，你可能在胳膊上袖子盖着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看出来他在输液，这些情况。
1: 就是尽量选择前臂，别选择手背上这一块啊，手背反而是容易掉。
0: 对，因为一手背上的血管的话，不如选个很多时候不如前臂的那个更粗直。那么前臂的血管要比手背血管粗一些，而且它那个

0: 皮下组织更好固定，
1: 嗯，
0: 手背上的皮下组织少，它不容易固定，尤其有的老人，
1: 嗯，
0: 那个手背上那个骨头就凸着，
1: 对对，
0: 他那个不平，坦皮肤不平，你这样的话，
1: 哦，
0: 再去贴贴膜固定的时候，他也不容易固定牢固，
1: 哦，也容易跑出来啊，哦。那您说还跟这个血管的这个情况有关系哈，啊？是有一些岁数太大了还是怎么着？是有什么问题吗？这个血管会这个滞留针的话，放不进去吗？
0: 因为留置针也是需要更换的，它也需要反复的穿刺血管，那你如果是长期输液的，你再反复的穿刺它，留置针反复留置穿刺多了以后，那你这个血管的损伤就像投币钢针一样，你扎多了也是有造成血管的损伤的，所以我们对于长期输液的就建议要下中心静脉导管了。
1: 叫什么椎静脉？
0: 中心静脉导管。
1: 中心静脉导管。
0: 对。
1: 哦，这个是在怎么弄的呢？
0: 那么中心静脉
1: 在什么部位的？
0: 中心静脉导管呢？
1: 嗯，
0: 有那个从锁骨下静脉穿刺的。
1: 啊，
0: 哦，这样的话，你可能留置时间相对短一些。
1: 嗯。
0: 也就是一个月。
1: 哦。
0: 那么还有从外周静脉穿刺的中心静脉导管。
1: 嗯。
0: 我们叫 PICC。
1: 哦。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导管是根据病人病程需要的长个不一样，如果病程长的话，我们可以推荐病人选择用 PICC 导管进行输液，像化疗的长期反复化疗的病人，那这个 PICC 导管的话可以使用一年，
1: 最长的时间就是一年。
0: 对，如果我们维护好的话可以使用一年的，这就避免了反复穿刺血管。
1: 哦，
0: 这
1: 叫做中心静脉导管哈，它的使用时间就更长一些了。
0: 对对对。
1: 哦，可能针对这种肿瘤之后化疗的患者，还有长期需要输液的患者，
0: 长期静脉输液，
1: 啊，
0: 还有一些需要长期静脉给营养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选择一个更适合它的这种静脉输液工具。
1: 嗯，哎，那我们下面请孙护士长具体再给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 PICC 导管，可能有些朋友没太听说过，但是确实有它的一部分这个人群是确实很需要这个东西的。
2: 是这样，PICC 导管呢，它是适用一部分人群，的确是它的适用的人群相对来说要少一些，比如在医院里边吧，像我们一般的医院 PICC 的使用率也就占所有输液病人的大概10%左右，10%已经很高了。这就是用的比较好的。那其余的呢，我们一般的都会使用留置针啊、钢针啊，还有 CVC。那 PICC 适用于什么样的人呢？它就适用于长期静脉输液的。那这个长期是多长时间呢？其实一周以上，我们就建议他使用这种中心或者是就是 CVC 或者是 PICC 了。
1: 中心静脉导管啊。
2: 对对对。再有一个就是，并不是说我要短期输液，那我就都可以使用留置针。那短期输液，如果说你输入这个药物，它的刺激性很强，我们也建议你要使用中心静脉导管或者是 PICC。因为我们外周静脉它的血流速度是很缓慢的，在手背上吧，手背上我们的血流速度也就才10毫升每分钟，那如果说我们往手背这输液的话，你输入的液体的速度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哎，我输入液体速度我能滴100滴每分钟，100滴每分钟也就是5毫升，那这5毫升再加上10毫升每分钟，我们的血流所走的这个，你仍然还是以10毫升每分钟左右来走，那你刺激周围静脉的时间就会长，对它的刺激，对周围静脉刺激长了，那还有它的刺激性又强，我们的周围静脉必然会受损。那到中心静脉怎么就没有刺激了呢？是因为中心静脉它的血流速度非常快，上腔静脉这儿可以达到2000到2500毫升每分钟。那我们和外周静脉进行一个对比，也就是比外周静脉得高上200倍左右的这个速度。那到这儿，

0: 那还有第三种，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肿瘤的患者，他是需要间歇治疗的。也肿瘤患者也不是说我每天都需要输液，他有可能我十几天一个疗程，二十几天一个疗程，每隔十几天或二十几天就要来医院来输液来。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像刚才王护长所说的，我们需要间断的来输液，这种情况为了减少他的痛苦，我们就给他置入一根 CVC 或者是 PICC 导管，都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了。既解决了化疗药这种强刺激，也解决了我们反复穿刺的痛苦。
1: 听到这里，孙护士长讲的这个 CVC 和 PICC 导管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会一头雾水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植入到我们的体内啊，哪些朋友需要用，那植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护理啊。那这些问题呢，在两分钟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给大家讲解。也欢迎您呢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有关于输液的一些疑惑啊，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 ，QQ 群是36938989872，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欢迎您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2: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
2: 本节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农民广播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如果您和您的家人呢有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和专家，或者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您都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来自京津冀的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伙的健康服务。在今天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当中，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请二位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有关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那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的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孙护士长给大家说了，除了这个留置针之外还有一些朋友他是适合用 CVC 和 PICC 导管的这种输液的技术下面我们请孙护士长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到底什么人用这个 CVC 和 PICC， 他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咱们刚才说的 CVC 呢，它的在带管时间上来比，它最长最长可以带上28天，或者说我们叫一个月。这个和 PICC 的区别呢，就在这 PICC 最长可以带管1年。咱们刚才说的都是在不出现并发症的前提下。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 CVC 和 PICC 它的穿刺部位是不一样的。CVC 也就是中心静脉导管，我们直接穿刺的就是中心静脉。也就是说

0: 我们可以从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甚至是骨静脉来进行中心静脉的穿刺，它们的尖端都是到达上腔静脉或者是下腔静脉的，上下腔静脉呢都叫中心静脉，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中心静脉导管。我们 PICC 从哪儿来穿刺 ？PICC 是从外周静脉进行穿刺的。哪些外周静脉？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肘窝部位的这几根静脉，比如说肘正中静脉呀，贵要静脉、头静脉，这是在以前。那现在呢，我们有了超声引导，我们的穿刺部位还可以放到上臂，上臂我们可以穿刺贵要静脉、肱静脉。那对于儿童来说啊，就是小孩，他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部什么颞静脉呀，可以从下肢的大隐静脉呀，从这些外周静脉来穿刺。他们的尖端在哪儿？和咱们刚才所说的中心静脉，它的尖端是位于同一个位置的，都是位于上下腔静脉内，这样才叫外周中心静脉导管，就是它的尖端一定要在我们的腔静脉内才可以。
1: 它作用到那个位置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哦，
0: 它们的位置，对，就是尖端位置基本都一致，但是就是穿刺的部位不一样。
1: 哦，那现在也是有好多位置是可以选择的，你说是吧？
0: 是的。
1: 哦，但是它这个长短咱们通俗理解是不太一样的。您说比如说从这个胳膊这块进跟从头脚，那它这个导管的长短肯定不太一样。
0: 没关系，就是长短不太一样。哦，这个因为我们在置入之前呢都是要进行测量的。至于谁应该穿刺多少厘米，这个都是在穿刺之前务必要进行预测量的。预测量完了以后我们不是就可以使用了，因为它毕竟是靠我们这个导管它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我们不知道长度够了，因为我们的血管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它有很多主干，也有很多的分支，到底它走的是不是我们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这还得通过后期的拍片呀，或者心电图定位、CT 等等来看一下这根导管的尖端到底到哪儿了，确定了以后才可以使用。
1: 那它这个长度太长的话会不会增加这个难度的？
0: 一是增加了难度，二是也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的机会。
1: 哦，这是这个叫 CVC 和 PICC 导管，这两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大概的一个介绍啊。下面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就是在咱们临床上到底哪些患者他可能会用到这个 CVC 和 PICC 呢？
2: 在我们临床上，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那个输液时间偏那个治疗疗程长一些的病人都建议使用CVC 或者 PICC。首先它是保护血管，再一个就是如果这种刺激性的比较强的药物，还有这种渗透压比较强的，像我们临常用的这种静脉营养的这种药物的话，都是建议使用中心静脉的。就是像 CVC 或者是 PICC 都可以，但是根据治疗这个疗程长短，因为 CVC 的使用时间可能期限就是一个月。如果需要长期反复输液的话，你可能就是建议使用 PICC 了。这一方面减少那个对病人这个反复穿刺的痛苦，再一个保护咱们的血管。因为你 CVC 的话一个月穿一次，如果治疗周期在一年的话，你可能也需要好几根 CVC 去反复穿刺去，而且这个穿刺的话都是穿刺的中心静脉。那你可能还有一些穿刺的风险。所以是根据我们不同的疾病，不同的那个治疗方案的需求来选择我们这个导管。
1: 对，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听着介绍这个 CVC 和 PICC 感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啊，要植入体内，它很麻烦吗？做起来的话，具体操作的话。
2: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穿刺大小也算一个操作的手术。但是其实这个操作的话也并不是说特别麻烦的，但是既然是操作，它就需要有一个严格的操作的标准流程，需要一个严格无菌，保证我们这个置入这个导管置入体内以后能够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能达到我们预期治疗的目的，能留置到我们这个预期的这个时间。
1: 他要进手术室来做的，来操作。
2: 那倒不需要啊。你像我们一般在病区的处置室，还有是 PICC， 我们可以在床边进行操作，
1: 是由咱们护士来操作的。
2: PICC 是由护士操作的，但是不是所有护士都可以做的，我们也是需要有这种操作资质的护士。
1: 哦，那肯定的话，要做这个的话，肯定要去到咱们大医院的，请这个专业的护理医师来给他们来做的，是吧？
2: 对，因为我们进行穿刺的这个护士，肯定是要经过我们那个考核，取得这个 操作的资质的。
1: 哦，其实今天呢，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各种各样的输液的一些工具和输液的技术哈。大家两位也一直提到了，就是说在选不同的患者选择不同的输液工具，可能会减少他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我觉得就这一点，我们想请王护士长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普通的咱们传统的这种钢针，它对于刚才您讲的可能对于我们看不到的血管有一些影响哈，它这个长期输液的话会有哪些并发症出现呢？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麻烦的要选这个 CVC 啊 PICC， 听上去确实是有一点麻烦。
2: 就用我们老百姓整个最通俗的就是我们用钢针输液的话经常会跑针了，
1: 是
2: 我们说的就是可能是渗出或者说外渗，那普通的药物甚至的话可能就是渗出造成局部这种肿胀疼痛，那么你要是一些刺激性强的甚至发泡剂的话，那外渗了以后能造成我们局部的这个皮肤皮下组织的坏死，那么严重的时候可能需要手术植皮，那么尤其是我们在手背进行输液的时候，那如果一旦发生坏死的话，它会影响我们手部的功能的。
1: 哦，遇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2: 以前曾经有过，那么这些近些年呢，随着我们输液工具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就已经很少了。我们就是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1: 哦，那
2: 再有的话，我们以前那个长期化疗的病人，我们会好多年前就会见到病人的血管，都顺着血管走形就发黑了，
1: 对对，
2: 有的看不见了。其实这都是药物造成我们血管的损伤，就是我们血管穿刺的瘢痕看不见，但是这种血管的静脉炎造成这个血管都发硬，就跟钢丝似的，
1: 对
2: 啊，变黑，这都是静脉炎的一种表现，这都是我们说输液的并发症。再有严重的可能会有就是你这个外周静脉输刺激性强的药物就会出现血栓，我们前边也提到了，
1: 对，
2: 那你一旦发生血栓呢，你这个局部的红肿疼痛，然后我们病人后续的治疗血栓的这些
1: 也很麻烦，
2: 治疗的费用，而且还增加病人痛苦。
1: 那我不知道在临床上二位再跟大家解释这个事情的话，可能我需要你建议你用到这个 CVC 或者说 PICC 导管植入体内，这个患者会不会不太理解呢？是需要费一些口舌跟他们来解释一下这个事情的是吧？
0: 起初的时候呢，病人是不太理解的，尤其是我们的 PICC 刚进入临床的时候，那这种因为它的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高，大概需要2000块钱左右
1: 一次，2000
0: 导管，一根导管的费用
1: 最长用一年，
0: 最长用一年，大概要2000。那首先病人不能接受的，实际上就是这个费用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因为这根导管已经应用的比较广泛了，尤其是像我们这两个病区，我们这两个病区里边的病人呢，第一都是反复住院的，第二就是带管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比如说我同屋我的其他的病友有带着这根导管的，那这种我们所需要费的口舌就会少一些，因为他们也可以眼见到周围病友他带着这根导管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好处，他自己心里也就都明白了。
1: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想让大家伙了解到的，除了咱们传统的输液工具，现在是有一些新的技术出现，可能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病情哈，会减少输液给您带来的并发症。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呢想要传导给大家的一个观点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89.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那今天呢是我们周日护理专题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主管护师孙秀梅，以及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王丽。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关于静疗的相关话题，你有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66-9-8082, QQ 群是36938987，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您可以随时随地与我们互动和联系。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在微信群这位网友的提问哈。他说呢，这个 PICC 导管就是植入体内之后，这要注意点什么哈，想请孙护士长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0: 从 PICC 导管置入体内呢，其实它是分阶段的，我们来给讲的。比如说刚置入第一天我们要注意什么，然后第一周要注意什么，以后出院了要注意什么。那这样我先简单的把第一天要注意的事项说一下。那第一天呢，我们置入了以后就会

0: 告诉患者，因为穿刺导管的时候，无论是以前我们用这种盲穿的方法，还是现在用超声引导的方法来穿刺，它所造成的皮肤上的损伤呢，大概都得有2到3毫米这么大的一个小伤口。
1: 嗯，
0: 那这个伤口呢，它距我们静脉的距离，或者说，它。这个因为距离很短嘛，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静脉的出血、
1: 哦、
0: 尤其是在胳膊上，我们这个上肢不自主的活动、嗯、一天大概就有2000次左右，那它这种如果再加上主动活动的情况下次数就会更高，它出血的几率呢也会高、
1: 嗯、
0: 第一天我们要注意它的出血，第二就是我们还要告诉给病人日常活动所需要注意的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是穿刺上了、
1: 嗯、
0: 那我这个胳膊还能不能动、
1: 嗯、
0: 胳膊实际上是可以动的，但是比如说使劲上举呀、啊、或者提重东西呀、啊
1: 哦、
0: 这个是不可以做的、
1: 啊、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穿衣服，我怎么穿呀、啊
1: 嗯、
0: 我还可以穿衣服吗？可以穿衣服，但是我们如果是治管的这一侧，我们应该先穿这一侧的袖子。
1: 嗯嗯，
0: 这是穿的时候，那脱的时候呢，我们要后脱这一边的袖子，
1: 减少它的动作是吧？
0: 不光是减少它的动作、哦、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保护这根导管、
1: 哦、
0: 是我们万一要是说脱的时候，哎，我先脱它吧、
1: 嗯、
0: 因为它不好脱、
1: 嗯、
0: 就怕你在脱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衣服又比较紧、
1: 嗯、
0: 可能会把导管从体内拽出来、
1: 哦、
0: 啊、
1: 哦、
0: 我们为了保护它呢，就要先穿后脱。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我们要减少对穿刺侧肢体的压迫，
1: 嗯，
0: 因为一旦总往这边压，那它的静脉血液回流的速度呢就有可能会减慢，血液回流速度减慢了以后呢，我们这根静脉里边又本身带着一根导管，这根导管就还会让血流速度减慢，那它发生血栓的几率就要高了，所以就是我们要减少这穿刺侧肢体的压迫。基本上在当天呢，就还有一个要注意，在穿刺以后4个小时我们再活动这个松拳，做松拳握拳的这些动作就可以了。
1: 因
0: 为什么要做松拳握拳呢？实际上它就是为了减少我们一个血栓并发症的发生，通过松拳握拳这个动作，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周围肌肉的收缩，我们可以加速这个静脉内血流的速度，让它减少血栓发生。基本上当天注意的就这么多。
1: 好，这是说的这个导管滞留24小时之内我们应该注意点什么哈，就是那它滞留期间，咱们说了这个 PICC 最长能滞留1年在体内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又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我们请王护士长来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2: 啊。那个在带管期间呢，为了我们把这个导管的保护，维护着我们这个导管的功能，让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治疗周期的完成。
1: 嗯，
2: 所以还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
1: 嗯，
2: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导管需要定期的维护。
1: 哦，
2: 我们维护就可能你们说换药。
1: 嗯，
2: 因为你毕竟是它进行一个穿刺，那这儿是有一个局部有一个穿刺点一个伤口。
1: 嗯，
2: 我们每不能超过7天。要小于7天要进行一次换药，一个是对局部的穿刺点的一个观察，嗯，然后局部的消毒更换这个我们固定的贴膜、
1: 哦、
2: 再一个呢还要对这个导管进行一个冲锋管、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导管是放在血管内的、
1: 嗯、
2: 那么血液呢是时间长了以后会凝固，
1: 嗯，
2: 就防止这个血液凝固把我们的导管堵了，影响我们的导管的功能。
1: 哦，
2: 所以我们每一周不超过7天要进行一个冲锋管、
1: 嗯、
2: 保证我们这个导管这个通畅。
1: 也就是别管住院还是不住院，他只要植入了这个导管之后，每7天咱们得来医院检查来看一看他的情况哈。
2: 我们那个是不超过7天，如果这7天之内你要是贴膜有松动啊，
1: 嗯，
2: 卷边啊，或者你穿刺点发红有什么情况的话，随时可以来医院的。
1: 嗯，
2: 另外我们带管期间可能病人会涉及到我们洗澡怎么办呢？
1: 是
2: 吧？
1: 对
2: 啊，我们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告诉病那。拿小毛巾先把这个导管裹住，然后再用保鲜膜缠上3圈、
1: 嗯、
2: 然后那个上下拿胶带那个把它封住、
1: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再行个去进行淋浴、
1: 哦、
2: 不要再盆浴啊或者是那个游泳，这些就不建议。
1: 还是怕有水会进入的，
2: 因为有水进入、你毕竟那个你要手上拉个口，你去拿水去洗手去还容易感染呢、
1: 嗯、
2: 我们这是境外在血管穿刺的了、
1: 嗯、
2: 是吧？
1: 是
2: 那么建议呢病人，我们不是7天维护吗？
1: 嗯，
2: 你可以在维护前我们洗澡、
1: 哦、
2: 然后即便有一点潮湿卷边我们就来医院维护了。
1: 生活中还

0: 而且挺注意的这个事情哈。
1: 就是注意一些，也不用特别的把它当成负担。比如说我们建议病人日常活动，正常活动，不要这个胳膊一点不敢动，这样反而那个容易加重他这个血栓的风险。我们日常活动吃饭呢，那个家务啊都可以，但是只要这胳膊别去举重物去，抬东西啊，
0: 或者这就可以啊，
1: 拔单杠啊。一般的话，咱们生病的病人，长期这种慢性病人也不会做这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就是做我们活动时候不要做剧烈的运动，像打球，
0: 是
1: 生活中的话，日常活动没问题，但是别去提特别的重的重物去。
0: 一般影响也不是太大哈。
1: 对对，不，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造成什么影响的。
0: 那像您所在的这个肿瘤科哈，一般都是肿瘤的患者嘛，住院的可能比较多一些哈。您从他们的这个感受上来看，就是植入了这个导管，并没有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
1: 是的，只要你去把它维护好了，我们这个其实是更好的保证我们那个治疗疗程的完成。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静脉通路的话，很多药物刺激性很强，你可能反复穿刺血管，到后期的时候
0: 接受不了治疗了，是吧？
1: 血管都已经没法再穿刺了，这药物都会外渗，那你这个你就不能保证你的治疗周期的顺利完成。
0: 还是说这样的话有利于他这个病情的一个治疗哈。
1: 对
0: 于咱们肿瘤患者来说这块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淋浴是可以，但是咱们就不要盆浴了哈。那我们再想请二位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哪些活动在植入这个导管之后是不能做的呢？盆浴算是一个，泡澡不可以。
1: 对，泡澡不可以。
0: 还有其他的一些禁忌吗？
1: 游泳不可以。
0: 沾水的不行。
1: 然后我们打那个打球，打球这种
0: 剧烈的活动不要了
1: 然后在家里边那个干活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务可以，但是不要弄重物。就是以前我们有个病人，老人们在家倒腾花盆
0: 搬东西，
1: 特别大的那种花盆，那你就属于重物，搬那样的那也不行。你要是说日常活动，你说我刷个碗啊，扫个地啊，这个没问题。
0: 大部分现在还是通过胳膊嘛，
1: 对，
0: 来植入，
1: 对对。
0: 这个多一些，所以说还是注意这个双臂这个活动啊，
1: 对，
0: 剧烈活动避免。
1: 包括我们刚才孙护长也提到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0: 压着它，
1: 别那个使劲压着它，你稍微外展一点，你不要愣压到身子底下去。
0: 另外您说就是在这带管期间，是不是还得多加强这个手臂的一个活动，防止静脉血栓的形成啊？
1: 对，因为那个很多人吧，就会下了那个带着这个导管以后，就是不自觉的，就是活动就减少了。
0: 是，
1: 其实的话，其实建议我们就是增加这个活动，促进我们这个血液循环。
0: 就是抓握就很有用吗？
1: 对，我们一般会给病人一个小握力球，他就攥球去，这样的话，让他通过这个肌肉收缩，那个可以建立侧支循环。避免这种血栓的发生。
0: 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这部分患者的话，他这个导管带了一年之后这个导管取出去之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1: 一般我们说这个导管最长可以留置一年，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他这个治疗周期结束他用不着了，就及时
0: 可以取出了。
1: 对，因为毕竟是一个异物，你在这儿在人体内留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个是增加我们那个感染的风险，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导管那个带着期间的话，你可能病人也是需要维护。
0: 对，就是拔出之后，它这个穿刺点会不会又看上去有一个孔？
1: 当时
0: 如果一年这么长的时间会不会有这种看上去就是不太不适的这种感觉？
1: 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穿刺点就一个点我们一般拔管以后让它局部按压那个30分钟，然后一天之内不要洗澡，然后等这个伤口愈合。那你说这个上个局部这个穿刺点的瘢痕可能会有，因为你毕竟要做手术的话，你也会留下一个瘢痕，你这个穿刺点，但是我们这个穿刺点一般都在上臂内侧，是不会影响这个患者这个美观的，因为你穿衣服的袖子呀都会挡住。
0: 它就只是一个穿刺点，你说并不是
1: 穿刺的针眼儿，其实
0: 很小。
1: 对，很小。
0: 这个导管，因为我们想着从这儿进去的话，那个管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啊。
1: 管是也很细，不像我们想象，其实我们那导管才1.33毫米，
0: 就等于是很小，真的就是一个孔。

0: 孔哈，
1: 就一点多就很小了。
0: 哦，不是咱们想的挺粗的一个导管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不是，所以它只是一个穿刺点。
1: 对，穿刺点可能就是。
0: 明白了，
1: 比小米粒儿再大一点、
0: 就是所以说取出的话，
1: 豆那么大，
0: 取出之后过多的护理保养不用太在意了，就按压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1: 对，
0: 也不影响他之后的这个生活了啊。
1: 对，日常以后不会受影响。
0: 嗯。好的，下面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哈，您看有一位 QQ 网友的提问，他说就是家属在代管期间哈，想要问问有什么不适的一些情况需要到医院，像刚才王护士长说的要去赶紧去查一查呢，具体想请您给来盘点一下哈，咱们请孙护士长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如果呢我们患者带着 PICC 导管回家了，在也就是说在治疗的间歇期，他需要每天对这个穿刺的部位呢和这个导管进行一下观察，比如看穿刺点有没有红啊、肿啊、疼啊，或者渗液，假如说有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还是要尽早到医院来找专业的医生给看一下的。再有就是比如说我们这贴膜下面可能会出现有小的皮疹起小水泡，已经很痒了，这时候也是需要来医院及时就诊的。再有就是我们导管真的万一出现了什么意外情况了，就比如说我的这个导管我在抱孩子的时候或者是脱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拽出来了，或者是导管就断了，这时候都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来就诊的。除此以外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患者发现带管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不适，比如说胳膊肿了，我的这个

0: 减少这个并发症的一个发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在咱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哈，是设有这样一个导管维护门诊的哈。我们请孙护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门诊的话，它是能够给大家提供什么服务呢？
1: 我们这个导管维护门诊呢，是负责一些 PICC 导管的维护，还有就是我们输液港的维护，就是它更换无损伤针，或者是我们给这个导管换药，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有的患者需要拔管，都可以到我们这个门诊来。我们这个门诊呢是每周一三五下午出诊，挂号呢挂我们血液科门诊就可以了。我们血液科门诊位于我们的新门诊楼三楼 C 区310室。
0: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辛苦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护士长孙秀梅，以及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肿瘤科护士长王丽，感谢二位的介绍，辛苦你们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好，也欢迎二位以后有时间呢可以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护理方面的知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今天节目讲解的精彩音频和片段呢，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和转发。您可以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听友群。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就是这些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小伟，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都可以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别策划特需门诊，可以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燕赵传奇之成语故事。

0: 今天所谈到的一个成语，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见过，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那场进入中国人民骨髓之中的伟大的抗战，而成为所有中国人奋发图强的动力。它或者被镌刻在高高的纪念墙上，或者被雕铸在厚厚的警示钟上，或者被题写在血色苍茫的旗帜上，而更多的是留住在刻骨铭心的记忆中。这就是成语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出自于战国策赵策一。这时候赵氏还没有正式成为诸侯，但赵氏宗主赵简子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名义上是晋国的臣子，实际上已经牢牢地把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赵简子死后，儿子赵戊戌继承了赵氏宗主的位置，是为赵襄子。这时候晋国其他势力准备一起来对付赵氏，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故事也就此上演了。
1: 强大的晋国国君为何沦为傀儡？智伯向三家索要土地，怎么只有赵家敢于反抗？诸多退路，为什么晋阳成为赵戊戌的最佳选择？洪水围困晋阳，赵家居民如何度过此劫？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正在播出。赵简子此后接替他位置的是赵襄子。赵襄子名字叫赵戊戌，但是他的母亲身份地位不高。在那时候大家族中诸多的孩子虽然是同一个父亲，但是因为母亲或母亲家族的缘故，会对孩子的地位产生巨大影响。赵戊戌就是这样，总被父亲赵简子忽略着。但这种成不了纨绔子弟的身份，也给了赵戊戌不同于其他兄弟的人生。他从小敏而好学，胆识过人，慢慢地引起了赵简子的注意。
2: 赵简子平时非常注重对他的儿子们的教育和培养。有一次呢，他把家族的训诫子弟的语录啊，都写到一个竹板上，分给几个儿子，要求他们认真的习读。过了一阵子，赵简子就去考察他们，发现呢，大部分都背诵不出来，有的儿子还把这竹板都给弄丢了。只有平时不大被重视的赵戊戌，居然对答如流。所以赵简子从此就对这赵戊戌开始另眼相看了。
1: 过了几年，赵简子的几个孩子都长大了，为了再次考教孩子们的能力，赵简子对他们说，我把一件宝贝藏到了长山之上，他们谁先找到会有重赏。几个儿子骑马赶往长山寻找宝物。长山就是现在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富平县曲阳县交界的大帽山，这里也是晋国北部与代国的边界。但是几个儿子谁也没有找到宝物，空手而归。只有赵戊戌回来说，我找到了宝物。大家都很吃惊，赵简子也很诧异。

0: 赵无恤呢很聪明，他一看这山势地形就明白了他父亲的良苦用心，所以他回答说呀，凭借着昌山的险要地形，如果我们北上攻取代国，那代国就成为我们赵家的地盘了。这就是父亲所说的宝物吧。
1: 这个赵襄子他洞察了这个赵襄子这个政治意图，就是兼并代国呀，向北发展的战略，这种战略意图他洞察了。他我看到了，从这个往下看有代地，代地和中山，所以赵襄子认为赵襄子具有战略眼光。
2: 赵襄子听完非常高兴，毅然决然地将大儿子的世子之位废掉，破例将出身低下的赵无恤立为赵氏的继承人。
1: 赵简子呢，他英明在什么地方？他是选贤任能，这是推动赵国一个改革。他打破这个传统的就是嫡传制度，启用这个赵襄子立为储君。
2: 公元前476年，赵简子死后，赵无恤就承袭了赵简子近亲的职位，史称赵襄子。
3: 赵襄子继任之后，一直惦记着对父亲的承诺，拿下代国。代国的范围呢，大致相当于现在河北省张家口玉县和山西大同一带。这时候，代王的夫人正是赵襄子的姐姐。公元前475年，赵襄子来到了下乌山，也就是现在山西代县东北附近，请姐夫代王前来赴宴。姐夫见小舅子，代王觉得很平常，就毫无戒备地前来赴会。没想到在酒宴上，赵襄子早已安排下埋伏陷阱，趁斟酒之际派人用斟酒用的铜勺刺杀了代王和他的随从。赵襄子立即率军兴兵伐代，一举占领代国，将其并入了赵氏版图。赵襄子的姐姐哭天抢地，自己的弟弟杀害了丈夫，她怎么也不能原谅赵襄子，拔下头上的发髻自杀身亡。这时候赵氏的版图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在晋国与赵氏并存的还有智氏、韩氏、魏氏三大家族势力。我们来看一下这晋国四卿的势力图，这些家族已经几乎分割了整个晋国，而彼此之间又犬牙交错。对于赵氏的强大，自然引起了其他势力的不满，尤其是智氏。
2: 赵简子死后，智氏的智伯瑶占据了晋国正卿的位子，很快智氏也成为权力最大、实力最强的家族，权力的膨胀助长了智伯独吞晋国之心。公元前455年，智伯假借晋侯之命，向赵、韩、魏三卿各家索取一个万户的城。
3: 韩氏家主韩康子名虎，韩氏是最早接到勒索信的，本来韩康子不想给，可手下人劝他说，智伯这个人呐，德行一向不好，你不给土地，他一定会发兵攻打我们，不如给他点甜头，等他向别人勒索的时候发生冲突，我们也好坐山观虎斗。于是乎，韩康子送出了一座10000户人口的城市。很快韩康子就发现自己想错了，为什么呢？魏氏的魏宣子也认怂了。魏氏的宗主魏宣子名叫魏居，魏宣子出于和韩氏同样的考虑，迫于无奈也交出了一座拥有10000户人家的城市。韩氏魏氏都恨智伯，可实力不如人家，又不愿意去冒险做出头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脾气不太好的赵襄子身上。果然赵襄子不愿接受智伯的摆布，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智伯的要求。
2: 赵襄子说，土地是我们祖先的产业，哪能随意送给别人？智伯没有想到赵襄子敢拒绝自己，一怒之下亲自率兵攻打赵氏。
3: 为了增加胜算，

0: 要挟韩魏两家一起出兵，韩康子、魏宣子迫于形势只得听从。面对三家人马，赵襄子清醒地认识到，以赵氏一家之力与三家对抗，众寡悬殊，独木难支。
1: 硬拼肯定是拼不过，只能先暂避锋芒。赵襄子召集群臣商议，该去哪里躲避一下。有人提议去长子，长子最近，而且最近修建了城堡。但赵襄子认为，老百姓刚刚修城堡已经很累了，不会再卖命守城。有人提议邯郸城粮库充实，可以去邯郸固守。但赵襄子又认为，粮库充实说明百姓的负担很重，让负担很重的人帮助守城，他们也不会尽心尽力的。这时候赵襄子的谋士张梦谈出主意说，当年老主君赵简子在世的时候，先后派遣有能力的大臣董安于和尹铎治理晋阳，将晋阳经营得很好，我们先退居晋阳。
2: 这个赵襄子啊，提出来说邯郸仓库室，这个仓库室就是仓粮仓粮食储备，包括工这个工业手工业品储备都很充实，那就是邯郸很富足。到这儿是吧？是很富足城市。赵襄子说不行，这个地方它是靠搜刮民财起来的，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会拥护我。
3: 最后张梦谈拿了主意，决定去晋阳，因为晋阳呢是赵家的根据地。早期的管理者董安于在那里勤政爱民，治理了一辈子。现在的尹铎对待人民也十分宽厚，正是基于此，认为这晋阳城的城民们就能够同心协力帮着赵襄子来守城。
2: 那么到晋阳以后，那老百姓还拥护赵氏，因为他相对讲他税收比较低，他从税收上他打下这种政治基础。
1: 现在的山西太原市南晋原镇就是当年晋阳城的旧址，这里紧挨着晋水，也就是现在的汾河。到了晋阳之后，赵襄子先检查了一下城里的大体情况，一脸忧伤地对张梦谈说，我看这晋阳城城墙确实很坚固，粮食物资也很充足，坚守个几年应该没问题，但是这守城最需要的武器就是弓箭，库存不够啊。张梦谈微微一笑，这都不是个事儿，有人早就想到这个问题了。
0: 张梦谈果然是博学多识，他说当年董安于主持修建晋阳城的时候已经做了准备，这晋阳城那个宫殿的墙就是用荆棘和芦苇立起来的，每一根荆棘芦苇的长度都有1丈多高，它可以用来做箭杆儿。而晋阳宫殿一根根的柱子下面并不是石头的柱础，而是用铜浇筑而成的，把它融化了就可以做箭头。
3: 古代呢，优秀的城市管理者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不但要顾及到民心，要充实仓库，还要有战争的这种忧患意识。董安于当时绝对的是一流的管理者，但是这张梦谈啊，他更厉害，他建议退守晋阳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非常的详细而周到，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战备诸如这些细节都是了如指掌。那么张梦谈就是当时一位出色的谋略家。
2: 应该一个大的政治家他必须有这政治谋略，就按我们现在就必须有战略眼光。他对这个晋阳的了解，战略的这个了解，包括对这个时代这个政治脉搏的把握都是相当准的。张梦谈那是一代政治家。
1: 弓箭造得差不多了，三家的联军也杀到晋阳城下，赵襄子下令不要出城交战，就凭着弓箭跟城外攻城的军队对峙，结果三家联军3个月都没能攻下晋阳。者智伯也是一个军事家，看到赵襄子坚守不出，晋阳城久攻不下，他就派兵将晋阳城团团围住，然后反复巡查，很快发现城外的晋水可以利用，于是智伯派兵顺着晋水河道砌一个大坝，把水截住。

0: 蓄河水为洪水，然后再开一个渠，把水引到晋阳城里，水淹晋阳。
1: 通过拦河、筑坝、挖沟、修渠等一系列操作，智伯把滔滔的晋水引向了晋阳城。史书记载，水涨得有多高呢？距离晋阳城的那个城墙啊，只剩下了3板。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古代人修城墙呢，是用夯土的方式夯出来的，用2块板夹住后，往中间填土，填到一定的程度，把它夯实，再填，然后这一层板修成了，再往上加高一层。3板相当于古时候的6尺，大概是1米5左右。那么城里到处都是水，百姓们只能住在树上，煮饭的时候也需要把锅子高高的吊起来。晋阳城岌岌可危。
2: 说晋阳城是一座坚固的堡垒，不仅呢是因为它的城墙坚固，粮草充足，还在于它的人和。当年尹铎上任以后，就采取了一系列爱惜民力、体恤民苦的措施，使得当地的老百姓呢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所以晋阳的老百姓心存感激，就拥戴赵氏。在晋阳大战当中，大水淹了晋阳，整整过了3年。到后来呢，财势将尽，士兵们都忍着饥饿，但是没有一个人叛变。
1: 晋阳城陷入了困境，满城军民困顿，赵襄子深感支撑不住了。
0: 得意忘形，智伯如何让韩氏、魏氏胆战心惊？自告奋勇，张梦谈如何游说韩氏、魏氏？野心勃勃，智伯如何聪明反被聪明误？功劳显赫，张梦谈为何选择急流勇退？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正在播出。
1: 有句话说，不作死就不会死啊！看着晋阳城内赵军的狼狈不堪，智伯得意忘形了。他邀请韩康子和魏宣子登高远眺，指着晋阳城意味深长地说，我也没想到啊，洪水居然也能够消灭敌人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智伯的话让韩康子和魏宣子打了一个冷战，紧接着果然听到了不想听的话。智伯继续说，我听说安邑附近有一条汾水，平阳的旁边有一条降水吧。安邑是魏氏的根据地，有汾水作为威胁，平阳是韩氏的老巢，附近有一条降水。在说愿中这样形象地描述了韩魏两家宗主的反应。宣子肘韩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也就是说魏宣子用胳膊肘顶了顶韩康子一下，韩康子也同时用脚踢了魏宣子一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智伯的阴谋。
2: 智伯这个人呢，一向是傲慢嚣张。当初他父亲立他为继承人的时候，同族的智国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说他呀，这个不好的德行可能会葬送智家。现在呢，就这一胳膊肘、一腿的小动作，就要为自己不可一世要付出代价了。
0: 此时的晋阳城危机万分，吃的用的大多数都泡在水里，士兵们休息不好，都累得筋疲力尽。赵襄子不愿意这样耗死，他对张梦谈说，这样下去不行，要不就投降智伯吧。张梦谈赶忙制止说，王不能存，危不能安，国家有了危险却不能去守护他、安定他，我们这些所谓有才有智慧的谋士就当不起受到您的尊崇了。他向赵襄子提出，由他秘密出城，联合韩氏和魏氏共同对抗智伯。赵襄子只得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了张梦谈身上。张梦谈乘着夜色出城了，他找到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一见面，张梦谈就说，大水淹了3年，赵国肯定要灭亡了，但是唇亡则齿寒，赵国一旦灭亡之后，你们韩魏就要步我们的后尘了。这话一下子击中了韩魏两家的软肋。
2: 张梦谈的原话是唇亡则齿寒，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成语 就是唇亡齿寒。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呢，最早形象的使用这个词儿的，恰恰就是芝伯的先祖荀息。他呢破坏了虞国和虢国唇齿相依的这种关系，贾虞灭了虢，完成了晋国的一次扩张。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后代芝伯却反受其乱了。
0: 张梦谈的一句唇亡齿寒，让韩康子和魏宣子再次想起智伯用洪水威胁他们都城的那段话，再次惊出了他们俩一身冷汗。韩康子、魏宣子于是就与张梦谈秘密订立了军事盟约，约定了一起举事反过来对抗智氏的日期。到了约定之日，赵襄子派出精锐部队突袭智氏军队，同时掘开堤坝，倒灌智氏的阵地和大营。智氏仓促之间被赵军袭击，被洪水冲击，乱作一团。
2: 在智家军混乱的时候，韩魏两家就发兵从两侧夹击，这一战之后就杀死了智伯。赵襄子呢还不解恨，就把这智伯的头颅雕刻上了漆，然后当成饮酒之爵。同时为了免除后患，这韩赵魏三家联合就把瓜分了智家的土地，从此晋国呢就只剩下了三家独大的局面了。
1: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瓜分了智氏土地，干脆把晋国也给分了，只给晋国的国君留下了一点自留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晋升赵魏韩三家为诸侯，从此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战国七雄就凑齐了。
0: 晋阳一战保住了赵氏的地位，还开拓了国土。论起功劳，张梦谈高居首位。可此时张梦谈做出了一个举动，向赵襄子提出了辞职，要回家种地，这让赵襄子十分不解。
1: 张梦谈跟赵襄子解释说，你父亲老主君赵简子有过遗训，当年春秋五霸能够强大，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君主能够控制群臣，不会让臣子的权力太大，所以功劳太大的文臣不能做丞相，战功太强的武将不能做大夫，免得他们控制国家。如今晋阳之战我的功劳太大了，就不适合继续待在朝堂，所以我请求辞职回家。
0: 但张梦谈的解释没有让赵襄子满意。赵襄子认为辅佐国君的人就应该有显赫的名声，功劳大的人就应该有尊贵的地位，治理国家的人就应该有权力，只要臣子自己忠心，大家就会信服他，国家就不会出现问题。
1: 张梦谈继续解释，你说的是成功之美，我说的是治国之道。你想想，等到臣子的权力和君主完全相等的时候，还会有你说的那些美好吗？以前没少发生过不美好的悲剧，所谓前世之不忘后世之师，这就是成语前世不忘后世之师的来历。赵襄子最终也没能够说服张梦谈。
2: 张梦谈远见卓识，功成身退，周旭则是虚心纳谏，这样的君臣关系那才能算得上成功之美。
1: 张梦谈辞职以后在家里种了3年地，那时候韩魏齐楚四国联合图谋攻打赵国。
2: 在这10万火急的情况下，赵襄子又想起了张梦谈。张梦谈呢毫不犹豫地就出山，派自己的妻子去了楚国，大儿子去了韩国，二儿子去魏国，小儿子去了齐国，这一下就把赵国的危机化解了。
1: 但是自此以后张梦谈再没有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不知所终。按照他的智慧和性格应该是寿终正寝，安度晚年了，而他这样足智多谋又忠心耿耿又能够知进退的臣子堪称 古代贤人的楷模和典范。
0: 事出蹊跷，诸侯大战居然是因酒而起。
1: 这个典故实际上扯进来了四个诸侯国，除了赵国、鲁国两个当事国以外，还有楚国和魏国。
0: 诸侯会盟，鲁国国君为何让楚王自损颜面？连锁反应，魏国乘机大举围攻邯郸，无辜躺枪，赵国因何为他国之间的局域而燃战火？
1: 但凡有一地发生战事，只要其余各国呼应，赵国必然陷入危险之中。
0: 这到底是蓄谋已久的战事，还是一触即发的冲突？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鲁酒博而邯郸围，下期播出。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5: 烟道传奇之成语故事。

0: 看看这些青铜器，大家是不是都有点眼熟呢？但是要说起这些青铜器的名字，估计大家都要傻眼。这个呢叫做爵，这个叫做尊，这个叫壶，这个叫鼓，还有很多，离、友、雷、布、碑、支、甲、和等等，眼花缭乱。很多名字呢，这些都是古代的酒器，喝酒用的。每一种酒器呢，都可能代表一种礼仪。是的，酒在古代很大程度上呢，是代表着礼仪的。很多的大事件都离不开酒的佐助。比如说诸侯会盟的时候，传说中的叫歃血为盟。比如我们前面讲到赵襄子在酒宴上杀死了他的姐夫代王，继而攻占代国。今天我们要讲的成语呢，是卢酒博而邯郸围。用现在的话说呢，这是一个躺枪的故事。因为鲁国进献的酒不好喝，结果赵国的都城邯郸遭到了攻打和围困。
1: 事出蹊跷，诸侯大战居然是因酒而起。
0: 这个典故实际上扯进来了四个诸侯国，除了赵国、鲁国两个当事国以外，还有楚国和魏国。
1: 诸侯会盟，鲁国国君为何让楚王自损颜面？连锁反应，魏国乘机大举围攻邯郸。

0: 无辜躺枪，赵国因何为他国之间的局域而燃战火？
1: 但凡有一地发生战事，只要其余各国呼应，赵国必然陷入危险之中。
0: 这到底是蓄谋已久的战事，还是一触即发的冲突？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鲁酒博而邯郸为正在播出。
1: 鲁酒博而邯郸为出自于庄子曲切篇。鲁酒指的就是鲁国酿造的酒，博呢是指的酒的味道寡淡，不够醇厚，喝起来呢就像掺了水一样。鲁酒怎么会和赵国的都城邯郸联系到一块儿了呢？这个典故实际上扯进来了四个诸侯国，除了赵国、鲁国两个当事国以外，还有楚国和魏国。
0: 赵简子时期，因为晋阳之战，赵氏的复兴之地晋阳遭到了破坏。公元前425年，赵氏将国都迁至中牟，也就是现在河南安阳市汤阴县。公元前403年，赵韩魏三家分晋，赵正式成为诸侯，赵烈侯即国君位，经赵武侯到赵敬侯，到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将国都正式迁到了邯郸，从此邯郸作为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登上历史舞台。公元前374年，赵成侯立。
1: 让我们来看一下地图。三家分晋时期，赵韩魏所控制的范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犬牙交错，很难分割。作为独立的诸侯国呢，这种地势分布是非常不方便的，政令传达常常要跨越国境，就是到别人的国家去传达。因此呢，三家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紧接着就是发生你来我往的战争。经过多次的磨合谈判以及呢互相交换领土啊，重新划分边境，就形成了后来比较清晰的边境线。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之中，本来互为一体的三晋赵韩魏三家彼此之间相互之间的矛盾摩擦也时有发生。其中魏国经过了文侯、武侯两代国君的苦心经营，到了魏惠王的时期，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尤其是以庞涓为大将，他的军事实力还在齐、楚、秦等国之上。
2: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势力强弱是不同的。在战国初期的这60多年间，魏国的实力是最强大的，他跟他们相邻的秦国、齐国、韩国、楚国还有赵国这五个国家，差不多呀，他都把他们侵略了一个遍。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呢，就是因为这魏国的开国国君魏文侯，他实在是很厉害。魏文侯在位长达50多年，最厉害的法宝那就是任人唯贤，礼贤下士。其中你比如说他重用了很多能人，包括卜子夏、田子方、李悝、西门豹这些人，以此来抑制赵国，还灭掉了中山国，开拓了大片的疆土，所以使得魏国呢一跃就成为中原的霸主。
0: 河北称为燕赵之地，南部主要是赵国国土。其实现在的邯郸所辖地区并不都是赵国国土，包括大明、魏县、临漳等地属于魏国，其中魏县就是魏的最早起源地魏城。魏文侯之后，野心勃勃的魏武侯一直对赵国邯郸保持着觊觎之心，但没能等到时机，直到他的儿子魏惠王即位，与赵成侯多次交战，多次会盟，摩擦不断，终于机会还是被挡来了。位于魏国南部的楚国是楚宣王在位，楚宣王也是当时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国君，他采取修兵息民的政策，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洞察形势，抓住有利时机，兼并周边的小国，攻城略地，开拓疆域，一度使

0: 达到了最鼎盛的局面，因此楚宣王准备会盟诸侯，宣示国威。
1: 邯郸县志古纪卷记载，邯郸城西九物泉，其水甘冽，昔赵王于此酿酒，礼后甘醇，名列诸侯列国。在春秋战国时期，赵国的酒在诸侯列国那是出了名的，九物泉已经不可考证了。但是在张家口禹县，现在还有两个村庄，分别叫做大九物头村、小九物头村，相传也是赵国当年官办的造酒作坊所在地。
0: 在古代河北，造酒业非常发达，位于今天邯郸武安慈山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粟，这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历史，而大量农作物的出现就为造酒提供了可能。这些出土于慈山文化遗址的器皿，专家说应该就是酒具，也可以说赵国酿酒具有着悠久的传统与历史。

0: 楚宣王召开诸侯大会，各诸侯纷纷向楚王献酒，赵国的酒因味醇厚而受到楚王的青睐。而鲁公公不仅姗姗来迟，他所进的酒味薄如水，被楚王当众羞辱一通。鲁公公勃然大怒，说：“我本周公之后，勋在周室，送酒于你以失大礼，而还责我酒薄，真是欺人太甚。”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1: 鲁国呢，最早是周成王分封给周公忌惮的领地，周公他要辅佐周成王，所以就让他的长子伯禽就代为复国，后来他就建立了鲁国。在周代的这众多邦国当中，鲁国呢是姬姓的宗邦，诸侯当中的望国，所以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呢所以异代者莫如周，鲁国呢就成了典型的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世人称呢周礼尽在鲁矣，就是说这鲁共公啊，他认为按照周礼，我鲁国和你楚国咱们是平等的，我不是你的下属国，所以我们的身份没有尊卑。
2: 鲁国是周初最早分封的诸侯国，是周武王给弟弟周公旦的封地。周武王去世的早，又是周公非常勤勉的辅佐年幼的周成王，使周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周公勤勉到什么程度呢？相传周公听说天下的贤德之士要来拜访他，于是呢他曾在洗发的时候多次挽梳头发停下来不洗，进食的时候呢多次吐出食物停下来不吃，急着出去迎接贤士。这就是著名的典故周公吐哺的来历。曹操在《短歌行》之中曾经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同时周朝的很多政策和礼仪也都是周公制定的。作为周王朝影响力最大的诸侯国，尽管后来没落了，但是呢鲁国的尊严始终还是第一位的。鲁公公拂袖而去，让楚宣王很没有面子，当即决定出兵进攻鲁国。这时候呢参加会盟的魏惠王目睹了楚国和鲁国的交恶过程，认为自己的好时机终于等来了。
1: 在典籍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字，就叫梁惠王。比如孟子当中有梁惠王上下两篇，这是因为魏国在魏惠王的时候把他的国都迁到了大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因此有的典籍呢就以国都为姓，称这个魏惠王为梁惠王。其实呢梁惠王他就是魏惠王。魏惠王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不过呢由于他的爷爷魏文侯还有他的老爸魏武侯都非常有作为，在他们经过两代经营之后，魏国的国力在当时还是非常强大的。
0: 魏惠王早就想进攻赵国，曾与赵成侯多次发生摩擦，但是魏国担心南边接壤的一样强大的有野心的楚国会趁虚而入，抄他的后路，这才一直不敢有大的军事行动。现在楚国忙于进攻鲁国，根本无暇顾及魏国，这对魏惠王来说真是天赐良机。于是魏惠王派庞涓为大将，发兵攻赵，包围了邯郸。

0: 其实呢，卢九伯而邯郸为的成语故事，在汉代的淮南子之中呢，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啊，楚宣王做东请诸侯们吃饭，赵国献的是好酒，鲁国献的是薄酒。宴席前，楚国的酒官向赵国的使者讨要小费，赵国的使者呢很生气，坚决不给，这下子得罪了楚国的酒官，酒官呢就使了个坏，他在宴席前把赵国献的好酒和鲁国献的薄酒掉了个包。大家都知道赵国的酒好喝呀，但是楚宣王喝到的是被掉了包的赵国酒，味道不对，很生气，再加上酒官的挑唆，就认为是赵国瞧不起楚国，故意拿残次品来糊弄于他，于是一怒之下发兵包围了邯郸。第一种说法呢，是楚国与鲁国闹矛盾，魏国出兵围困了赵国邯郸，相当于赵国是躺枪了。后一种说法是楚国与赵国闹矛盾，楚国直接出兵围困了赵国的邯郸。实际上赵国与楚国从来没有闹过什么矛盾，我们看地图，楚国与赵国之间还隔着一个魏国呢，借道魏国攻打赵国围困邯郸不可能发生啊。明显前一种说法更接近事实，而后一种说法呢，那就纯粹是逗你玩。
1: 在这个故事里，魏惠王发兵攻赵围困邯郸的确发生过，除了三家分晋后因为国土纷争的国仇原因之外，魏惠王心中还存在着一种私心的愤恨，即便没有这次的卢九伯事件，魏惠王也会寻找各种机会向赵国发难的。这源于魏惠王在即位时发生的事情。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精彩的好戏？
0: 邯郸被围，赵国派出使者向齐国和楚国求救，齐国派出大将田忌和孙膑围魏救赵，解了邯郸之围。
1: 卢九伯事件留下了多少战略玄机？
0: 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任何借口的背后都是一颗称霸的野心，这就是著名的卢九伯和邯郸围的典故。
1: 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卢九伯而邯郸围正在播出。
0: 当年魏惠王的父亲魏武侯是突然病死的，当时没有来得及指定继任者，因为王位归属的问题，魏国发生了大乱，魏惠王和他的弟弟公子缓开始了争夺王位的斗争，形势十分惨烈。有一位支持魏惠王的大夫名叫公叔痤，公叔痤手里有权，差不多控制了半个魏国。公子缓眼见不是哥哥的对手，就逃到了邯郸，请求赵成侯出兵帮他夺回王位。同时公子缓也派人前往韩国对韩夷侯展开游说，平时没少受到魏国欺负的赵韩两国一拍即合，当即组成联军大举讨伐魏国。
2: 魏国当时面临的局面呢，是西有秦国，东有齐国，南有楚国，北有赵国。魏国当时国力正盛，所以他周边的赵韩这两个国家对于这个强敌那是很畏惧的，只要有机会打压他一下，那是必然不会错过的。无论是改立公子缓为魏王，还是使魏国割让土地以后收兵回国，都是把魏国啊分裂成两个国家，无论哪一种方案都会让魏国沦为像宋国呀、

0: 魏国这样的二流的诸侯，失去压制这两个国家的资格。
1: 魏惠王与韩赵联军遭遇在浊泽，展开大战。浊泽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境内。二对一，毕竟双方兵力相差悬殊，结果魏军大败，赵韩联军随即包围了魏国的国都安邑。安邑在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的下县。这次赵韩联军与魏军的大战在历史上被称为浊泽之战。
2: 浊泽一战，眼看魏国的都城安邑就要被攻破，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出了乱子。赵成侯主张除掉魏惠王，拥立公子缓，让魏国割地给两国。而韩夷侯这个人非常好面子，他认为这么做呢，天下人一定会骂他们贪婪残暴，与其让天下人唾骂，不如把魏国分成两个国家，让公子缓与魏惠王各领一片，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削弱魏国的实力。因为观点不同，赵国和韩国闹起了矛盾，最后不但谁也没有能够说服谁，韩夷侯干脆撂挑子走人了。赵成侯一看韩军跑了，继续缠斗下去凶多吉少，于是也下令撤军。韩赵联军不战自破，安邑也随之转危为安。逃过一劫的魏惠王缓过劲儿来，抓住了公子缓，干脆利落的把弟弟杀掉了。
1: 魏惠王平息战乱之后，并没有将平民大臣赶尽杀绝，只是处理了几个追随公子缓的亲信，其余大臣照常使用，魏国的政局很快稳定了。内乱一平，魏国的实力迅速恢复。不但如此，魏惠王在孟子的劝说下对百姓施以仁政，并亲自选拔了庞涓、公子昂、龙骨等一批青年军事将领，尤其庞涓是魏惠王最欣赏的将领。同时由庞涓负责训练的魏武卒作为魏国最精锐的部队，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
0: 魏国在军事上接连遭受了挫折，所以这魏惠王呢，急需这样一个可以定定江山的大将。庞涓呢，他出身平民，早年呢曾经师从于世外的高人鬼谷子，苦学兵法，他神勇善战，屡立战功。由他训练的当时的五族，那是魏国最精锐的部队。魏惠王认为，即便是当时魏国最优秀的将领吴起和他相比，也毫不逊色。而且庞涓呢，战绩他也是很亮眼，比如秦国打败了魏国的名将公叔痤，庞涓呢立马就在河西给他来了一个反败为胜，打得秦国被迫迁都，甚至秦赵齐楚联合攻魏的时候都被庞涓一一打败，逼得四个国家呢相继求和。可见这庞涓啊，他在军事上的才能。
1: 随着魏国的强大，感觉到自己的祖父魏文侯、父亲魏武侯的侯称呼起来不过瘾，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直接称了王。这就是魏惠王之名的由来。在当时僭越礼制，称王的也只有楚国楚宣王、齐国的齐威王，再加上魏惠王。同时魏惠王又觉得国都安邑这么轻易被困，自己差点丢了命，实在不是最佳的国都位置，于是将都城迁到了大梁，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开封市。魏惠王也就像前文所说，被称为梁惠王了。而大梁地处中原地区的腹心部位，使魏惠王继续壮大实力，称霸诸侯，积极向中原发展的最有利要地。实力强大的魏惠王当然忘不了赵成侯、韩邑侯联军对自己当年的威胁，卢九伯事件就成为他等待已久的时机。
2: 事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既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都有称霸的野心，那么赵奥国的野心是什么呢？司马迁在《史记·乐毅传》里面提到过，赵四战之国也。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地图。赵国处于四战之地，也就是说与赵国接壤的诸侯国最多，东有齐，南有魏，西有秦韩，北有燕，中间有中山，以及处于北部的临湖、楼烦等游牧部族。但凡有一地发生战事，只要其余各国呼应，赵国必然陷入危险之地。这也是成语四战之国的来历。而赵国

0: 因此赵敬侯那个时候就曾经和魏武侯为了争夺濮阳曾经发生过战争。
1: 可惜的是，一路势如破竹的赵敬侯意图没有实现，被魏武侯所败。魏惠王当然知道赵国的南进战略有可能对魏国造成的威胁，因此但凡有机会，他一定会想方设法压制甚至攻取赵国，而卢九伯也只是一次借口而已。在大将庞涓率领下，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邯郸。
2: 随后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对，围魏救赵。邯郸被围，赵国派出使者向齐国和楚国求救，齐国派出大将田忌和孙膑围魏救赵，解了邯郸之围。这就是著名的卢九伯而邯郸围的典故。那么致使赵国邯郸躺枪的鲁国和楚国其实也发生了战争，因为鲁公公拂袖而去，楚宣王联合齐国攻打鲁国，但是并没有史书记载结果如何。如果按照推算，卢九伯而邯郸围的时间发生在公元前356年，在整整100年之后的公元前256年，鲁国最终被楚国所灭。在弱肉强食的时代，任何借口的背后都是一颗称霸的野心。孟子曾经见到了晚年的魏惠王，魏惠王对孟子说，我们魏国曾经是天下第一，可是传到我的手中，东面和齐国吃了败仗，太子战死了，西面被秦国夺去了700里土地，南面又遭到楚国的侵略和欺负，对此我深深地感到耻辱，想要为死者洗恨雪耻，我应该怎么办呢？孟子回答，用行仁政的方式劝说了魏惠王之后，用了4个字做了总结，那就是仁者无敌。这也算是一种启示吧。
1: 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精彩的好戏？谁又是这场好戏的幕后策划者？反目成仇，同门相煎，孙膑、庞涓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战略战术又为后世提供了怎样的实践？燕赵传奇，成语故事之围魏救赵，下期播出。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第41条。 保护口腔健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口腔疾病和很多全身性疾病息息相关，保护口腔健康，减少口腔相关疾病的发生。每天早晚用含氟牙膏刷牙，推荐成年人使用水平颤动氟刷法刷牙，儿童可以使用圆弧法刷牙。 如佩戴活动假牙，应在每次饭后取出刷洗干净，餐后吃零食后喝饮料后要及时漱口，清除口腔内食物残渣，提倡使用牙线清洁牙间隙。建议成年人每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牙齿缺失3个月后及时进行义齿修复。口腔清洁从孩子出生开始做起。 家长应及时带适龄儿童到医疗机构做窝沟封闭。学龄前儿童每6个月接受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发现口腔问题及时治疗。不与他人共用牙刷和刷牙杯，牙刷要保持清洁，一般每3个月更换一次。出现刷毛卷曲，应立即更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燕赵乡音，送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 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4: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 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 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 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 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叫。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哎，还有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4: 看好看，
5: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开开眼。
1: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
3: 啊，
0: 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哎，大爷，这是幌子，好
4: 好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0: 哎、大爷，我进来。
3: 进。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0: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2: 叫茶婆子。
4: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2: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2: 别忙，
1: 开，放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2: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2: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2: 小子们，
4: 哎，
2: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4: 对了，
2: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4: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2: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2: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2: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
1: 嗯，
2: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2: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2: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2: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2: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
2: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2: 啊，是这么回事。

0: 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2: 哎，
1: 正经话。
2: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0: 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0: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斗，多门大底？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呀？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1: 茶婆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的，
4: 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
2: 哎呦，
1: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1: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1: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1: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2: 对
1: 的，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2: 该我瞧
1: 啊。
2: 没事，给你瞧。
1: 不能怕，
2: 是不怕。
1: 来，跟我说
0: 说。大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躲开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4: 了啊。
3: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上逛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3: 得嘞嘞。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何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2: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搀扶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6: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
7: 我给您沏茶去啊。
6: 我不敢当啊。
5: 牛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7: 哎，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1: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1: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1: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1: 妈呀。
0: 哎，
1: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0: 嗯，
1: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1: 妈呀，
0: 哎，
1: 我瞧您累了，
0: 嗯，
1: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1: 妈呀，
0: 嗯，
1: 您去吧，我帮您。
0: 我不累吗？
1: 去吧，
0: 你瞧你瞧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1: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6: 高等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6: 红太西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原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刚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6: 另外
0: 好说
6: 大小弟。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空。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

0: 大声地叫孩子：“
1: 牛啊，牛啊，牛啊！”
2: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3: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2: 弓怎么样啊？
3: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2: 妈呀，还有我呢。
3: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2: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3: 我盖着盖儿呢。
2: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3: 我露着缝儿呢。
2: 我露着缝儿的。
3: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2: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3: 嗯。
2: 妈呀！
3: 哎，
2: 我都忘了。
3: 忘了？这孩子净见吃饭，拉弓都忘了。
2: 忘了。
3: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2: 您提我的醒啊！
3: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2: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3: 哎呀，快去吧，那等着呢。
2: 这位壮士请了。
4: 亲爹，
2: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三把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去啊。妞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1: 妈呀，您不是让我吃饭去了吗？您猜怎么着，我拿筷子一夹，没留神掉到地上了，两脚一踩，成堆彩蛋了。
2: 这孩子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蛋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大弟请了。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羞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
3: 哦，
1: 真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5: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5: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0: 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好、哦，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0: 啊，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客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啊、快说吧。
1: 啊，你拿耳朵来、
0: 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来了。
2: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

0: 您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0: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进来快进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镖局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镖局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嘿，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1: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6: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7: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6: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

元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造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5: 暨星闪烁，暨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6: 面罩往下一扣，刺眼的蓝白色弧光瞬间炸开，滚烫汗花速速落下。2026年河北省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邯郸赛场上，23岁的田立奇一举拿下焊工项目全省第一名。很多人看到的是这个00后站在讲台上的高光，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追梦的起点来自一面挂满奖牌的荣誉墙，来自师傅吴振坤的引领。田立奇出生于2003年，毕业于河北机车技师学院。2022年，刚刚走出校门的他走进中国22冶集团有限公司吴振坤技能大师工作室。推开门的那一刻，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证书和奖牌，那正是师傅吴振坤和历届徒弟们拼回来的荣誉。
7: 刚我一进那大师工作室，满面的荣誉都是我师傅得的，还有他带领的徒弟得的，让我很是心动。我也想特别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6: 从那天起，要像师傅那样成为技术拔尖的人，就成了埋在田立奇心底的目标。焊工这份职业从来没有轻松两个字，就算全套防护服穿戴整齐，飞溅的焊花依然会穿透布料，在胳膊上烙下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烫伤。手上、胳膊上的烫痕是每一个焊工逃不开的印记。备战这次省赛的一个半月，田立奇每天要进行8到10个小时高强度的训练，严格复刻抽签、就位、实操全套比赛流程，模拟赛场压力。
7: 焊接这个东西来说，你要主要的是一个体力，一个都是心态。他这个焊接专业，比如来烫来被烫了或啥的，我现在胳膊烫的很多疤了，平时练习或者比赛的时候你被烫了，你也不能停，你也得坚持着。这种为了我们师傅这个，一看他这成就也咬牙坚持过来了，都在往上提高自己。
6: 4个小时的省赛实操考验的是选手的稳与准。比赛中途意外还是来了，扬板打底部位出现局部凹陷的缺陷，那一刻他心里咯噔一下，失败的阴影一闪而过。得益于师父平时严苛的训练，他没有慌乱，迅速打磨掉缺陷部位。
7: 你然后打凹了没打上去那怎么办？然后我都用重新磨了，重新焊了， 把这失败的你赶紧给处理好，不要耽误你正常的往后的时间的比赛时间。汗功这东西完全你的凭你手汗，不能保证都是每一下都汗的那么准，点的那么准什么的。
6: 田立奇取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但是走出赛场他并没有沾沾自喜，他看到获得第二名的选手坡口打磨的手法更加稳妥，容错率更高，这正是他自己要补齐的短板。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田立奇脑海里浮现的不是自己的成绩，而是师父吴振坤。无数个日夜，师父守在训练场，盯着他每一次起弧，每一道焊缝，问题当场指出，细节手把手的纠正。
7: 我们的成绩的来源也都主要是靠我们师傅，平时我们比如工作8到10个小时，他一直全程几乎都是在盯着，有些问题我们不会处理，全部都是他一直盯着帮我们改。光靠我们自己那训练也会有效果，但是会差很多，没有一个领路人给你在那带，效果会差很多。你像我现在还唐山市是得过唐山工匠了，这回是河北省有省技术能手了，现在都是准备奔着我们师傅这个全国称号准备。别怕吃苦，别怕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6: 工地现场考核合格交付，而竞技赛场追求毫米级的极致。田立奇说，师傅教给他的精益求精不只用在赛场，更要带到今后每一次的工地作业。接下来他将代表河北奔赴青岛，征战全国住房城乡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工匠技艺薪火相传，一身工装一把汗枪，新时代的青年劳动者正在毫厘之间书写属于自己的滚烫青春。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相片里的都没有。

儿啊，是我遇上救生船，抬着我们救上岸来，是才不过远道才知你君子此耻辱。

你在此为父，为何为我杀

0: 这么好，您可真够有福气的。
1: 是啊，你既然在此为夫，为何山川上等衣服？

0: 今我也不有话可讲，有话你快点讲来，我就是做。哎呀呀呀呀呀！
1: 你再次为父。

0: 网聊。
1: 好戏雅韵，
2: 万般总是一个难，和动转挪移不是先前，眼睛花，远了近了瞧不见，耳朵聋了多半边，鼻子不通，嗖的臭的闻不见，我的牙齿钝，软的硬的扁扁就咽，腰板发挺，腿发酸，一步挪不了三寸三，上坡咳嗽我，下坡就喘，我大口的吐粘痰，我没事儿站着就把膝来穿，绿头硬个不开眼，跟着我屁股后头嗡啊嗡啊，一个劲儿的瞎捣乱，说什么77来83，阎王不来叫，小鬼不来传，像我这不死不活，我活现眼，待等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才能醉手完醉臭完。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雅韵。
1: 母亲，王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向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荀派的两出代表剧目，一出是《新安义》。这个《新安义》啊，是一出老的传统京剧。这个他以呢花旦表演为主的剧目，这出戏啊是荀慧生先生呢从他的太老师侯俊山那儿继承下来的，经过荀先生啊半个多世纪的修改加工以后啊，在保留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从剧本到表演，这个均已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首先呀，荀先生把这出戏的重点呢放在了中间斗争这个背景之下，把这个剧中的主人公周凤英啊这个人物呢改为被奸臣陷害的官宦后代，而不是原来啊这个是黑店主人的女儿了。那么过去老的剧本呢，就是周凤英这个角色呢是开黑店的主人的女儿，那么对剧中人物间的关系呢也重新进行了合理化的调整。改动后的本子啊，写主人公这个周凤英呢自幼习武飘零江湖以后呢，又一直胸怀复仇大志，全剧的品位呢也就大大提高了，人物的气质精神面貌呢与旧的本子也就大不相同了。新安义这出戏啊，不仅在于保留着大量的显示花旦刀马旦功底的技术性的这个表演，而且更多的是呢在一些细节的分寸把握上，比如你像洞房一场啊，还有许多表演少女情态的身段动作，那是非常不容易掌握的，你做得不好呢淡而无味，又缺少情趣，要如果要是表演的过火呢，就会把戏演得庸俗了，因此啊在表演上要是没有一定的功夫是演不好的。这个你比如那场就是周凤英呢假扮强盗去杀人劫财啊，这个要求这个扮演周凤英这个角色呢要头戴贼盔，插上耳毛子，戴上这个红扎，而且要耍大刀，还要唱一段呢花脸的唱腔。所以呢当他发现呢被杀的人呢原来是一个英俊小生的时候，即刻间他就产生爱慕情感，又展现出了他这个少女的这个身段。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具备一定的表演技巧，那么这段戏是演不好的。那么另一出戏我想说一下，就是荀派的这个六大悲剧之一呢杜十娘。这个杜十娘这出戏啊，难度呢我觉得啊就更大了，学荀的演员呢大都望而却步。这出戏的末一场，你比如说就是那个归州沉江，这是一场啊这个非常见功力的戏，从二更天唱到三更天。那么荀先生安排了一个有34句唱段的这个大的唱腔，当中还有一些夹白，那么他的艺术处理啊细致入微，把人物内心的感情的起伏啊揭示得非常深刻。而在这么长的一段戏当中，基本是属于净场独唱，就这一场上没有别人，就他一个人独唱独演。演员如果要是没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我想呢也是很难把握住的。那么好，下面我想请大家首先欣赏由这个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孙玉敏演唱的《杜十娘》选段。那么这出戏呢，孙玉敏跟随着荀先生已多年呢，这个荀先生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他经常扮演杜十娘身边的那个贴身侍女。他不仅呢这个用心的学，用心的看，反复揣摩，所以说呢他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在他演出这个戏的时候呢，无论唱腔表演都非常细腻深刻，在怒斥孙父李甲那段嬉皮快板呢，更是唱得痛快淋漓。

多次造成了剧场的轰动效应。他那动人的荀派艺术不仅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而且呢传播面也非常广，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那么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由徐亚平演唱的《金锁记》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
2: 我们在小的时候啊，都听过这样的故事，古人凿壁偷光，还有囊萤映雪，这样励志的小故事特别多，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会有一个奇怪的疑问，古人这么刻苦，他们的眼睛难道不会近视吗？在那个没有眼镜、没有激光治疗术、没有眼药水的漫长岁月里，要怎么熬过被老眼昏花和近视眼折磨的漫长岁月呢？当然了，白天读书自然光没什么大问题，眼睛劳损大多发生在夜读的时候。先来说说这古代的照明系统，先秦时期啊，多用动物的油脂放在特制的青铜灯罩里，中间插上一根芯子，又叫脂烛。两汉魏晋时期慢慢开始使用蜂巢里产生的蜜蜡。

不过呢，蜜蜡的燃点低，遇热马上化为液态，因此没有办法做成蜡烛的形状。当然了，这些只有贵族才用得起，平民百姓唯一用得起的照明工具还是那天边的白月光啊。蜡烛正式发明大约是在唐代，但是因为当时生产成本高昂，普通老百姓也是用不起蜡烛的，更穷一点的呀，连灯油都烧不起，而且呢，这灯油燃烧的时候会冒出有害的黑烟，光线暗，加上灯油燃烧时冒出的黑烟，不得点什么眼科疾病才怪。我们熟悉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宋代诗人杨万里、黄庭坚、陆游都是眼疾的重症患者。可是这个近视都近视了，有什么好办法可以缓解呢？古人在这一点上做出了广泛的探索，不过效果好坏就不好说了。《本草纲目·格谱》当中记载，时菖蒲置一盆于机上，夜间观书，则收烟无害目之患。菖蒲在古代被誉为花草四雅，可不单单是因为观赏价值高，主要是因为它有吸收有害黑烟的功效，大概等同于电脑旁边摆的多肉植物，食用效果一般般吧。也有人直接从灯油上下手，把普通的植物油换成枸杞子榨出的油。老少咸宜的方法是外洗法。相关古籍《苏沈良方卷七至朱木集》当中记载了一种外洗眼目法，就是打一盆热水，用双手洒在紧闭的眼睛周围。有没有效果不好说，至少从讲卫生这一点上是不错的。还有剩下的一种方法呢，是吃中药，药补加上食补，各种医学典籍当中也记载了不少方剂用于治疗眼病。至于中药对于治疗眼病有多大的效果，只要看看明清两代皇帝都有不少戴眼镜的就知道了。到了明清时期，眼镜被西方传教士带入了中国，清朝后期真正流行开来。清朝早期啊，眼镜一般都用于来进贡，只有皇族成员才有资格享用。中期以后，我国有了自己的眼镜生产作坊，产量有所提升，但还是主要用来进贡。皇上会把质量一般的作为赏赐，赏给有功的大臣，得到赏赐的大臣呢，会把这个视为无上的荣耀。对于当时大多数没钱的普通人来说，还是乖乖的回家吃药洗脸吧。略知一二。古人做起弊来也会让你大吃一惊，这一时段呀，略知一二就来揭发一下古人作弊的手段，咱们一块开开眼。查古代舞弊的手段最常见的是怀藏和代笔。首先说这怀藏，顾名思义就是把小抄夹带进考场，这种作弊技艺随着反作弊的严格是愈发的精致。以前科举由于可以携带食品、蜡烛、餐具等入场，所以呢就有把四书五经夹在馒头里、缝在衣服夹层、还有塞在蜡烛里等比较粗放的作弊方法。利用蜡烛作弊的操作方法是，先把蜡烛的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塞入纸条之后呢，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然后带进考场。当然了，这些纸条能够呈现的内容肯定没有现代缩印来的方便具体，所以应该只是作为提示使用。而另一种作弊工具也非常的让人惊奇，在唐代的时候，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用乌贼汁作为秘密书写的工具，当然也被应用在了考场作弊上。作弊者用乌贼汁把需要夹带的内容书写在裤子的夹层上，然后呢涂上烂泥巴，入场之后烂泥巴干了以后把泥去掉，这文字就出现了。而且据说乌贼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不需要清洗，字迹就会自行消退。这种办法既可以抄的文章，又可以毁灭证据，实在是乡试院试签署票据的最佳选择呀。除了夹带，替考也是科考舞弊中比较多见的。你像唐朝的传奇枪手温庭筠就经常给邻座的考生代写文章，人们送他外号救蜀人。唐朝枪手作弊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据说当时啊，考试当中冒名顶替的人有一个专称叫非正身，民间流传的有入室非正身十有三四的说法。温庭筠是唐朝宰相温彦博的后代，才华很高，但是啊，这人品却不怎么地，每次考试都会因为人品问题被刷下来，被刷下来也就算了，他呀还在考场上替考，所以考官一直对他有防范。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的会试当中，为了防范

温庭筠替考，特地将他的位置安排在主考官办公的门口。当时他是洋洋洒洒写了1000多字的文章，提早退场，这个让考官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但是啊，事后才知道，就在这一次考试当中，温庭筠竟然帮助8个人完成了考试。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演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尚小云先生。尚小云先生呢，也是四大名旦之一。过去啊，有许多人认为，除了这个伶界大王梅兰芳先生是个全才演员以外啊，你像程砚秋先生呢，是一演青衣的，那么他就是以唱功为主的演员。那么荀慧生先生呢，是演花旦的，那大家就以为他是以表演为主的一个演员。那么尚小云先生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那么就觉得他是以武功见长的一种这个演员。我觉得这种认识呢是偏见的。尚小云先生啊，的确他的武功很好，但是呢他绝不是单纯以演刀马旦为主的这个演员。尚小云先生最初学戏的时候啊，学的是武生，艺名叫三西，后来呢因为他的嗓音清脆洪亮，而且扮相俊美，才改工唱旦角，由著名的京剧演员孙逸云授艺。后人啊，就是他改名为小云。尚小云在科班的时候呢，还曾经得到过陈德林的亲传。他学习啊十分刻苦，十几岁啊就与著名的演员孙居仙同台演出《三娘教子》。当年呢，又与荀慧生、芙蓉草为正乐三杰。由此可见呢，尚小云不仅是武功很好的演员，而且呢有着扎实的唱功基础，可以说呀是一名多才多艺的优秀演员。正因为尚小云先生呢有着深厚的武功基础啊，所以他经常演出一些以武功见长的剧目，比如他曾经与这个武生泰斗杨小楼同台演出，在艺术上呢受到了很大影响。他把武生的一些技巧啊和刀马旦的表演呢融为一体，其动作敏捷轻盈，矫健优美。他演出的剧目中呢，着重塑造了巾帼英雄、女中豪杰等古人妇女的形象。他的表演呢，既英姿飒爽，又婀娜多姿，柔中有刚，风采动人呢。尚小云先生啊，除了擅演那些以武功见长的刀马旦戏以外呢，还经常上演唱功繁重的青衣戏。这主要是因为他的嗓音条件非常好，他的嗓音高而亮。据记载啊，他与王凤卿、裘桂仙三个人呢演出二进宫的时候呢，基本上在一个调门上，如果要是没有一点好嗓子啊，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二进宫这出戏啊是老生、花脸、旦角三个人的戏，而且三个人在唱二黄的时候呢都用一个调，那么说老生和花脸呢他们是用大嗓唱，那么旦角用小嗓用假声唱，如果放在一个调门上呢，这个唱旦角的肯定要吃力，因为他调特别高啊。作为当时来讲啊，就现在也是这样，一般到这个三个人对唱的时候啊，都是以旦角的调门为主，老生和花脸呢都要旧和旦角，都要以旦角为主。那么尚小云先生在演出的时候，他要以花脸和老生的调为主。由此可见呢，尚小云先生他的嗓音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首先我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尚小云先生演唱的一出唱功戏，叫《与杯评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尚小云先生演唱的《雨悲亭》选段。那么在尚小云先生啊经常演出的剧目当中呢，还有你像以唱功为主的《祭塔》呀，还有《祭江》啊，这都是他的拿手好戏。实际上你像《祭塔》《祭江》这样的戏呢，基本上全是唱，而且要是不具备一条好的嗓子，就是这嗓子不单活，是根本完成不了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两出戏呢以唱功为主，而且呢是唱功的重头戏。那么尚小云先生的唱腔呢，他的主要特点就是吐字清楚，唱腔高亢挺拔，有阳刚之美。那么尚小云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个还有你像昭君出塞，世子惊风，梁红玉，双阳公主等等。尤其是他的昭君出塞啊和世子惊风呢堪称一绝。那么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呢，这个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汉明妃》。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北京京剧院王玉珍演唱的《汉明妃》选段。尚小云先生啊，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而且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艺术教育家。早年间啊，他曾经创办了著名的京剧科班，叫荣春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京剧人才。你比如著名的马派老生马长礼，还有著名的这个洋派老生徐荣奎，还有李荣轩、架子花脸景荣庆、李荣威、尚长荣、铜锤花脸方荣祥等等，都是荣春社的高材生。尚小云先生一生热衷于京剧艺术的教育事业，解放以后呢，他还担任过陕西省京剧院的院长，并且兼任陕西戏曲学校校长的职务。多年来呀，他为祖国京剧事业呢造就了一大批京剧人才。这个下面呢，我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尚小云先生亲自演唱的上派名剧《狮子惊风》选段。

0: 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从不为一点小事而耿耿于怀，当时的人们都称赞他有雅量，官居尚书左仆射之职，引起弟弟周松的不满和妒忌。一次兄弟俩一起喝酒，周松酒醉，竟拿起燃着的蜡烛朝周杰投了过去，而周杰只稍一闪射，脸色依旧十分的平静，一点也没有生气，其缓缓地说道：阿奴，你用蜡烛丢我，实是下策。东晋时期，在一些名士之中盛行着一种清谈的风气，那些名士们一边饮酒一边发议论，他们只注重自己的个性品格，而不在乎礼节。周杰的家里也常常有人来喝酒闲谈，其中一位就是辅佐司马睿建立东晋王朝的丞相王导。周家和王家都是中原的名门望族，所以周杰和王导之间的私交十分的深厚。有一次，王导和周杰谈得十分投机，越谈越高兴，谈着谈着，王导高兴之余竟得意忘形地侧卧身子，把头枕在周杰的膝上，用手指着周杰凸起的肚子问道：你这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呢？周杰挺了挺身子，摸着自己的肚子诙谐地说：这里面嘛，什么也没有，空洞无物，不过像阁下这种人倒也能容得下几百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

0: 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6: 绿袍僧咬人，一愣崩狂，腰间把这戒刀就抽出来。唐铁牛，如果你要胜不了我这口戒刀，那你怎么办呢？
7: 胜不了你那口戒刀，我把脚一跺，转身去了，解毒药我再不要了，我那俩弟兄死他活该。
6: 好，如此说来，请过来。唐铁牛往上一纵身，把铁棒槌一举，招家伙拦老婆吹布，呜，把脑袋砸下来了。和尚一听，什么拦老婆吹布，这怎么带口诀的？往旁边一闪身，大姑娘洗裤衩鞋子唰又下来了。这边往旁边又一闪身，傻小子锤帽子烂砸。和尚一听，不行，跟这小子打仗太闹心，哪有连打仗在嘴里边叨咕的，这就好像俩人下象棋一样，有那种下棋的一边下棋一边嘴里边直嘚咕嘚咕嘚咕，把对方这个思路都给嘚咕乱了。唐铁牛就这样一打起仗来，满嘴净话，肉肉肉肉肉肉，窜上跳下，窜左蹦右，就跟那和尚打起来了。和尚摆开这口戒刀，刀光闪出，果然与众不同。这绿袍僧了然，好功夫。唐铁牛也不是善茬啊，那是大八义赵火阳的弟子，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传授。唐铁牛尤其今天跟这和尚动手打的过程当中，驾着格外的小心，肉肉肉肉，一边打着唐铁牛，一边注意这和尚的丝绦上有没有那小葫芦。他发现这和尚这后腰这地方是别着一个红彤彤的一个小葫芦。唐铁牛心想，也不知道这小葫芦里边是不是那药，他娘的，我要是赢不了他，这事还不好办了呢。打打打打打，两人在这直接打了30-40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分不了输赢胜败。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就往后撤，他往后撤，这和尚是步步进逼，唐铁牛撤着撤着往前走不远，发现在路旁边有一个大水泡子，一片水，到这个大水泡子边上，唐铁牛忽然间灵机一动，打着打着跳出圈外，把棒槌一横，慢， 和尚把戒刀一端啊，怎么着？你认输了？
7: 认输了？你看我棒槌花乱了吗？你看我脚步错了点了吗？啊，凭什么认输？
6: 那为什么停住不打了呢？
7: 我告诉你，家里边有两个病人等着我的药去治病呢，咱们两个就在这儿打，我看咱俩就站上三天三夜也分不出上下高低来。咱们现在想个别的办法，弄个输赢比个高低，一场咱就见上下，你看如何？
6: 那想什么办法呢？
7: 我说和尚，江湖上绿林中英雄也好，江湖上好汉也好，讲究是水旱两路的豪杰，看见没有？旁边这有一个大水泡子，咱们旱地儿不行了，咱比水性，看看谁的水性大，这下一下就比出高低来，敢跟我比吗？啊！绿袍僧了然一听，心里边偷着乐，为什么？这和尚感情有名的好水量，人送外号水里蛟龙。了然和尚把这戒刀夸入了鞘了，哈哈，比水性，这太好办了。你说怎么个比法？
8: 怎么个比法？就从这个岸边，咱们脱衣服下水，一直游到对过岸边，然后咱们再游回来，谁最先上岸，谁就算赢，谁就算第一，你看怎么样？
6: 朋友，要这样的话，我劝你就不用比了。
8: 为什么？
6: 贫僧生就的好水性，你就认输得了。江湖上人送外号，我叫水底蛟龙。
8: 啊，你叫水底蛟龙啊？你知道我有个外号叫什么？
6: 你叫什么？
8: 我叫水中老猿。
6: 和尚一听，没听说过，有起这样外号的吗？你叫水中老猿？
8: 对，我也是以水性大著称。咱们两个是蛟龙厉害，是老猿厉害，还说不明白那个。咱俩下去比划啊，出水再看两腿泥，敢照亮不？
6: 和尚说：“那有何难？来，
9: 唐铁牛真有水性吗？唐铁牛到水里边也会扑腾两下。咱说过，他见金棍的时候，金棍掉到黄河里头，他在那干着急喊，不敢下去，因为他就会两下狗刨。但是今天唐铁牛跟这和尚抡圆了吹。和尚一听，来吧，
8: 唐铁牛好，我先脱衣裳，
9: 这棒槌挂好，旁边一撂，裤子脱了，衣服一脱。”光穿个大裤衩子，唐爷这一脱了，浑身上下一身紫不溜丢的墩子肉，就好像一个肉墩子一样在那儿。
8: 你也脱，
9: 和尚把这丝绦解开，往旁边一放，戒刀往那边一扔，这僧袍脱掉，也光穿个裤衩。和尚说：“怎么的？咱们两个一起下水？
8: 一起下水行？
9: 用不着一起下水，我让你先走，你先走出一丈去，我再下水都赶得上你。”和尚说：“不用，我先让你先走一仗，
8: 是吗？那好，那我可就先走了。”
9: 唐铁牛尬悠尬悠就往这水里走，他不纵身不扎猛子，直接趟这水一点一点往里趟，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他这么一趟还把和尚给造愣了。和尚心想：这小子水性是不小，看他那么直接走。可能走着走着脚底下挨不着底儿了，他就踩水了，直接从水里走过去，这可是得有点功夫。和尚瞪眼瞧着唐铁牛走到一定的深度，这水到这儿了他就不走了。
8: 怎么着？你不下了啊？你不下了把药就给我。
6: 和尚说：好，我下。和尚一纵身，咚咚，
9: 这一猛子出去就两丈多远，一露脑袋，走，
8: 走就走。
9: 唐铁牛又往前一走，哈不噔噔，哈不噔噔，哈不噔噔。和尚一看这怎么回事？就这水性啊？这就是水中老猿呐！啊，你别糟改了，这不是狗刨吗？和尚又一转念，也许这小子故意的来这一套，有点决意在后边呢。啊，和尚又一扎猛的。又两丈多出去了，快到这水湾当间了。唐铁牛在这干扑腾没动地方，啊不当当，啊不当当，不当当，正扑腾了一看，和尚快到当间了。唐铁牛突然一转身，
8: 转身这脚就挨地儿了，稀里哗啦就跑上岸了。上岸之后拿过自个儿衣裳，这就穿呢。穿上之后棒槌一挂，把和尚这一块这一包衣裳一划了，抱起来就跑。把和尚衣裳抱起来这一跑，和尚在那儿负着水正回头一看，哎，你怎么把我衣裳抱走了？兔崽子回见。唐铁牛抱着衣裳往前面跑，正功夫这树林里边阮英就出来了。怎么的？他俩商量好的，阮英在树林里边给他观敌料阵，唐铁牛告诉阮英，你看我的，照顾着关键时刻你再出来。阮英在树林里边一直在侧面观察，开始唐铁牛要干什么，这阮英心里边一点数都没有。阮英心想啊，今儿怎么的，唐三哥要使什么招数，尤其到了比水性那个地方，阮英可替唐铁牛攥了一把汗。阮英想，三哥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吗，我到水里不是坛子敷我，你比我强不点，你就会那点狗刨啊，你这两下子还敢跟人家比试啊。可是后来唐铁牛一来这一招，阮英突然意识到了三哥真高，阮英噌就窜出来，唐铁牛把这一抱衣裳给你接着，那里边有个小葫芦，我告诉你啊，那小葫芦那就是解药，你拿你快走偷钱等着吧。阮英抱着和尚一声又往前跑，唐铁牛回头一看，这和尚已经从水里上来了。和尚上来之后没有衣裳啊，光着膀子露着腿，就穿一个大裤衩子。这和尚一看旁边那戒刀，唐铁牛没给抱走，和尚伸手把这戒刀就拿起来，拿着戒刀抽出刀来就追唐铁牛。唐矬子你站住，你往哪儿跑？唐铁牛不解不慢的就跑，哪儿跑啊，回见你了，我走了。唐铁牛扔蹦扔蹦扔蹦往前蹦，他往前蹦，这和尚能不急吗？滴溜刀紧着就追，追着追着唐铁牛一回身，我说你那个解药已经让我们盗走了，干脆呀你就别追了，你再追上那解药已经没影了。这和尚可真气坏了，一百刀照着唐铁牛唰就劈下来了。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唐拿棒槌一架，招棒槌。这和尚摆刀，嘿，唐铁牛又往这边一蹦，打了三招武士，虚打两棒槌，扔扔扔扔扔扔，他又跑又跑，和尚随后又跟着追，和尚又往前追，追来追去呀，就追到有人家的地方。前面这个地方树林的尽头，两边都是庄稼地，这两边庄稼地正赶上有两家在这种地产地的。这两家人呢，一家有那么四五口，有男的有女的，都拿着锄头正在那铲草呢。这正铲草的功夫，唐铁牛一看两边这些人，唐铁牛突然间又站住了，站着，我看你再敢追，再追我可就不客气了。和尚哪管那个，随后赶上来摆刀要剁。唐铁牛往旁边一纵身，众位快点帮忙，你们看见没有，这和尚他耍流氓，他跑到我们邻居家去了，我邻居人的小媳妇男人下地干活没在家，他进去要强行非礼，那他男人回来了，把这小子穿着裤衩子撵出来了，我就是邻居，我在这帮忙逮他呢，众位快帮忙抓和尚啊。这一说呀，两旁边这些产地的听，这和尚太讨厌了啊，怎么和尚能私入民宅，想要是强奸人家民女，这还了得，打他，打这和尚。大家伙举着锄头哇哇的一帮人就上来了。这一上来，和尚当时心想，唐矬子你就损吧你呀、啊！和尚娘，我这里要解释，没那功夫啊，这么多人能信吗？和尚一愣神的功夫，唐铁牛快点打！这些锄头举着奔着和尚就来了。和尚一看，我不解释了，转身就跑。他转身一跑，唐铁牛还来能耐呢，他在后边提溜着棒槌，连吵再嚷：“和尚，你调戏人家女子，不是东西！”唐铁牛越喊，这了人心里边越恨，心想唐矬子，等有朝一日咱俩再见面的，我要不剥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我难解我的心头之恨。但是现在没办法，后边一帮人呢， 这一帮人一抄出一嚷，旁边有走道的还跟着起哄，一块都跟上来了。这和尚撒腿如飞，嘖嘖嘖嘖嘖，穿着自个儿的大裤衩子跑回庙去了。和尚走远了，唐启牛一回身，正位，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我走了啊，噔噔噔，他走了。这些扛着锄头的纳闷儿，我说怎么回事？我说怎么这位他走了，他也走了啊？他从那边过来，他往那边走，弄不明白。行了行了，咱们还种地去得了。大家伙都散开了。唐铁牛撒腿如飞，得楞蹦得楞蹦得楞蹦，跑出老远一段路，追上阮英了。阮英在那儿等着他呢，心想这三哥怎么地了？一看三哥来了，来了，哎，哎呀，总算把这和尚让我给他送回去了。阮英说：“您怎么送过去的？怎么怎么怎么？”唐铁牛一说，阮英一听，嘿。三哥服了您了，服了吧，三哥到了必要的时候还是有点智慧的。走吧，唐铁牛跟阮英两人把那小葫芦从那和尚僧衣上解下来了，再摸了摸这和尚身上没有别的东西，有些散碎银两都不要了。这小葫芦打开一看，里边是有药面，也不知道这个药是不是那种解毒药，是与不是咱把它带回去交给王大夫看完了再说。哥两个于是加快脚步回转到东京汴梁，来到状元府啊。这阵那王大夫正在状元府里边等着呢，一看这二位回来了，王大夫就问二位此去如何。唐铁牛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药拿来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您先看看。王大夫拿过来把这葫芦盖打开，倒出点药面，拿手捻了捻，放到嘴里尝了尝。王大夫说没错，就是这种解毒药。哎呀，这种解毒药您是怎么得来的？唐铁牛说那还怎么得来，一说他就给了呗。不能吧，这个了然和尚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呐。一般来讲想得他这点解毒药那得费很大的力气，今天我们没费很大力气，就跟他一块洗了个澡就得来了啊。这王大夫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心想不管怎么着治病要紧呢，马上吩咐人打过一碗水来，舀出一点药来放在这水里边溶解开之后，用那一个棉花蘸着这个药水就往那伤势上抹。这阵尉迟骁和孔生弟兄两个人比昨天的伤势更重，现在已经是人事不省了，看黑的这个地方逐渐在扩大。王大夫就用这药棉花可着这个黑的这个面积，就那么来回的擦，擦完了之后蘸点药水接着还擦，给尉迟骁擦完了就给孔生擦，一个在后背一个在腿上，给他们两个人擦完了，擦了那么四五遍，最后又拿出一点药来吩咐用开水给它溶解开，撬开牙齿灌到肚子里边让他们喝了。哥两个都喝了，喝完了之后从这呼吸上一看逐渐的匀称了。到了晚上这哥两个就把眼睛睁开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可就会说话了。这王大夫继续拿着药棉花蘸着药还擦。唐铁牛说王大夫，现在看来是不是我大哥二哥这伤势问题不大了？王大夫说现在有这个药他们两个这命就保住了。那好嘞。阮英说我大哥二哥不是没事了吗，咱们弟兄该商量商量。阮英说这个盖世雄在这擂台上把咱们这弟兄两个给打完了，就这么白打了吗？今天咱们弟兄上擂台去看看。阮英说今天我要上擂。唐铁牛一听，万豪你可别上擂，你要上来让那个家伙要给你来一巴掌把你打得晕过去可没药了。阮英说不要紧，这葫芦里边药不少，我看带着我的份儿呢，我要是输了咱这还有药。话又说回来了，我不见得能输，我为什么上来？我要到底看看这盖世雄他用什么把我们弟兄给打伤的。我敢断定他绝不是一种铁砂掌，这手上怎么能练出毒来呢？再者说一上这个药，从他那个背部一看有那么几个小眼儿，说明他手上有东西。阮英一说这句话，尉迟骁在那儿躺着就说了，哎，阮英啊，他的的确确手上有件东西，
9: 和我动手过招的时候，我们两人一错步，我突然一回身，我发现他那个手也不怎么那么一秃噜，好像又从袖子里边吞出个什么玩意儿来，就挂在这手掌上了，翻过来给我这一巴掌，我就觉得像有针扎进来一样，特别疼，当时这肩头就麻了，接着我就晕了，就这么快。阮英说，你看是不是，如果真要他手上有东西，这可是皇家比武多状元不允许的，你这用邪门外道，这不是真本领啊，我要把他这个阴谋给他当众戳穿。
7: 唐姐妞说，那你要是戳穿不了怎么办？
9: 阮英说，我有办法戳穿，我自己亲自去打擂，我跟他一招面我就能弄明白。
7: 好嘞，猴啊，你既然亲自去，那我们大伙儿陪着你也去。
9: 石长青、花云平等众为弟兄，包括水耗子、金棍，也都跟着来到了大相国寺。到状元的看棚里头，周景龙也来了，在状元的看棚里边端然稳坐，众为弟兄在两旁边站立。这时候阮英第一个先到那去标名挂号，因为是先挂号后登擂台。阮英要走的功夫，这石长青跟花云平还过来了。我说，阮贤弟，我看这样吧，今天这个擂你先别上，我们哥两个先上，我们在那跟他比武较量的时候，你还在擂台底下注目观瞧，你看清楚他的门道之后，你再上擂不迟。阮英说，用不着，昨儿个我就在擂台底下看了，我到现在我也没看明白，要没有大哥说这句话，我到现在还想不清，我注意他那个手也就是了，用不着你们，你们就在擂台底下给我盯着，我万一要是哪一招哪一式漏了空，被他一掌打上了，我马上就往台下跳，你们抬起我来就往家跑，好不好？石长青、花云平，那好吧，合着我们这两位是台底下抢救的，大家伙就来到擂台下面去了。阮英呢，倒在丞相李纲这个标名挂号棚里边标名。丞相李纲一问阮英，阮英自己报名字，姓阮名英，我是非武举出身，因为这次武科取考可以非武举出身，我是江湖客，特意为国尽忠报效，到这儿来夺这武状元来。丞相李纲给他标完了名，挂上号，这算是履行了手续了。然后阮英就来到了擂台的下面。当阮英来到擂台下面的时候，这擂台上面的盖世雄正跟一个人在那交手，这个人跟盖世雄插拳绕步打在一起，没有十几个照面，就看这盖世雄一裸他的手脖子底下一个扫堂腿，这人就横起来，这人横起来之后还没等落到这台板上，盖世雄紧接着拿着科技给一顶他的后臀部，啪，又打着台上就给顶下去了，肉呱掉人群里边，掉人群里边之后，这小子摔得直乐。阮英一看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个人呢，都是蔡京花钱买通的上台打擂的，占时间的，到上面是准备为了是让这武状元好落在盖世雄的手里。阮英心想，这回看我的，一纵身刺一得了，蹦到擂台上，在台板上一站，盖世雄定睛一瞧，盖世雄当时就愣了，盖世雄心想，怎么这位也打擂了？那盖世雄身高过丈，膀阔三庭，站在那跟一面墙一样。他一看阮英，骨瘦如柴，干干巴巴的面前一站，像一小猴一样。这一高一矮成了鲜明的对比呀。盖世雄一看见阮英，脸上露出来了轻蔑的一笑。朋友，你要打擂吗？阮英说，对，我要打擂。叫什么名字？阮英，你不就是盖世雄吗？今天我要跟你比武夺武状元。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9: 盖世英一看见阮英，脸上露出来了轻蔑的一笑。朋友，你要打擂吗？阮英说，对，我要打擂。叫什么名字？阮英，你不就是盖世英吗？今天我要跟你比武，多武状元。多武状元，朋友，就你这个身况，就这把骨头，这把肉，你也敢上台来打擂啊？家里人知道吗？阮英说，怎么着，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问你，你的父母知道吗？啊，哥几个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单传的话，干脆就下去吧，万一我要一掌把你打死，你们家这不就断了根了吗？你的爹妈会难过的啊。阮英说，这个你甭操心，没有打虎力不敢上山岗，没有青龙手不敢下东洋，没有上下嘴唇也不敢吹你这哨。嗯，盖世英一听，我是个哨合着，哈，这小猴说话嘴够损的。我说，盖世雄，别看你在这儿历练几天连连取胜，今天跟我你未必能胜得了。我问你，家里边娶妻了没有？没有啊。没有那我就放心了啊。没有放心什么意思？没有娶妻，没有生子，我要打死你之后留不下寡妇，剩不下孤儿啊。嘿嘿，盖世雄一看，好狂妄啊。朋友，既然如此的话，如果说我一手施招打在你的身上，你可不要后悔。阮英说，既来之则安之，家里边棺材都准备好了，就怕你打不死我。你要打不死我，这棺材可就给你准备了。好，请。说着话，盖世雄亮了一个架势。阮英一看，哈哈哈哈，先别狐假虎威的，到哪。阮英猛地一撩，左手一晃，啪，一个虎头心，这一拳就打过来了。盖世拿手一丢他的腕子，两个人插拳绕步打在了一起。擂台上两个人这一交手，台下边这些看着闹的眼都瞪圆了。为什么？这些天来真正像阮英这样跟盖世雄比武较量的高手还很少见。今天 由于这二位武艺都比较高强，动起手来在台下看热闹这人都引起心中的震动，到这儿热衷于看这个热闹的那都是在武林中练过两下子的，有敢上来的，有不敢上来的，不敢上来的愿意看这个热闹心里都知道点门道。哎呀，一瞧这两个人比试在一起，一个是一力降十会，那个是一巧破千金，一瞧这小花猴可了不得，你看那么瘦啊，干巴巴的，打起仗来心狠手疾呀，大听说身如旋风，腿是钻，拳如流星，眼似电，前蹿后躲，左闪右蹦，就把这个盖世雄给围在当间。但是盖世雄呢，举手投足都有门路，拳招不乱，步伐不散，跟阮英两人打在一起是运英自如。阮英跟盖世雄动手打着，阮英这心里边也合计，他跟盖世雄有点败势。为什么？毕竟阮英太瘦太弱。阮英为什么这么瘦？从小他就好有病，正因为好有病，所以他父母才把他送到赵火阳那去练功去了。练功把这身好功夫练成了，先天不足，所以就这模样了。可是阮英虽然有好功夫，一般人来讲对付阮英那是不好对付的。今天盖世雄这个人他可是武艺超群，功底很厚。阮英跟盖世雄打着打着，这脑门上就见了点汗了。盖世雄呢，由于二三十个回合打阮英不下，这盖世雄心里边着急，有点紧张。盖世雄心里想，我盖世雄历练这么多天可从来没碰见这样的硬手啊，打这么多回合我把他打不下去，就这一把骨头这一把肉啊，按说我三拳两脚腾我就把他踢飞了，我怎么老踢他也飞不了呢，老碰不着他，嗖嗖的跟小旋风一样。盖世雄想，行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下狠手吧。怎么回事？这盖世雄是真有一种暗器，这种暗器是什么？他自己特制的一种毒药手撑子。这种手撑子像一个镯子似的，这边是有一个面，这个面上有几根露尖的短钉子，这个钉是溜尖溜尖拿毒药喂的。这个面的这一面呢带一个活环，他这东西一带就撸到这个位置，他动手打的时候他都练长了，他要不使劲不抖了这胳膊这玩意儿不下来，只要是使劲一抖了这胳膊这玩意儿秃噜就下来，下来之后他不会往回窜吗？不能，上面带一环，这环跟这大拇哥粗细正好，他拿大拇哥往这么一穿，这么一挂，这玩意儿就在这个位置待住了。所以说他跟人交手之时瞅人不备，啪这一巴掌嘴一拍上，等于那毒钉子就进去了。毒钉子一进去，这毒钉子剧毒味的拍上去一会儿就趴下，所以他把这玩意儿一透袖子突这玩意儿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夸这环就套在这手指头上了，套到手指头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正打着。阮英特别注意他这两只手，阮英加着小心呢，因为那几个弟兄都是因为中他的掌下的台呀。阮英一看，哎呦，他那手里边多了一种东西。阮英忽然间打着打着，啪跳出圈内，停，怎么着？这盖世雄唰一转身，把这手背过来，不打了吧？你认输了。阮英说：“认输了，哪能跟你认输啊？咱们俩要打，讲究真正的拳脚，可不能比暗器。我问你，你敢不敢跟我脱了光膀子打？”盖世雄一听这句话，为什么要脱光膀子打呢？阮英说，我发现你身上带着一种暗器，这些天来你所说的铁砂毒药掌打伤了多少人，我认为这是一种暗器的作用。如果说你用暗器把人伤了，这不算你的真本，咱们是比武夺的武状元，得要真枪真刀真拳真腿实际的能耐，你用暗器杀人怎么能行呢？所以咱把上衣脱掉。盖世雄一听这句话，这心里边暗想，这猴可够灵的，他怎么能看见我这东西带到手上了？我跟这么多人比武较量，只要这玩意儿往我一吞，往手上一带，我回手拍身上，那人就完了。可今天好像被他给看出破绽来。盖世雄故意的哈哈一笑，他这时候在身背后背着，就把挂的大拇哥那个套圈就给脱下来了。
8: 脱下来之后他一扬胳膊，哈哈哈哈，假装你抖了手，一捋这胡子，噗，这圈就上去了，上去往胳膊里边那么一卡。我说姓阮的，你没有本事胜我，就说没有本事胜我，何必强词夺理呢？你说我身上带有暗器，我的

0: 安琪现在何处？阮姨说在哪儿？就在你的手上。在我的手上？这手上有吗？嘿，这盖世兄就好像变戏法一样，一眨眼的功夫那手撑子没了。阮英心里明白，你小子甭闷，把那玩意儿吞到袖筒里边去了。阮英说，你敢不敢把衣服脱了，让我翻一翻你。盖世兄一听，多此一举，咱们比武较量，我为什么让你翻我呢？你有本事咱们就比拳脚，没有本事你就下台。阮英说，这样吧，你真要说你身上不带暗器的话，你敢不敢跟我脱光膀子比试？
1: 脱光膀子比试？
0: 这是多武状元，当着台下来自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武林的高手、参加比赛的举人们，我们脱了光膀子比试，这成何体统？岂不让人观之不雅吗？阮英说，观之不雅，我想大家不会挑剔这个，咱们都是练武之人啊，就在靶式场子里边也好，早晚练功的时候难免要脱光膀子，今天在台上脱个光膀子有什么呢？阮英冲着台下众位就说了，各位，今天我打算跟盖世兄，我们两个人脱去了上衣，光着膀子赤膊比武，你们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因为我怀疑他身上带有一种暗器，行不行？底下大家伙一起哭喊，行。尤其唐铁牛，不要紧，脱上衣怕什么，不脱裤子就行。唐铁牛站在擂台的前面紧边上，石长青、花云平都在这儿。唐铁牛心想，今天我得想办法帮着猴把这一场赢下来，不然的话这小子在这就得了武状元了。大家伙底下这么一起哄，这么一说同意，盖世雄这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盖世雄心想，看来这上衣我就得脱了。但这盖世雄心里不暗想，我脱了上衣能不能胜这猴呢？我们打了30来个回合了，我看这个猴子的确武艺出众，但有一样，他武艺出众也并不比我高多少。如果说靠长了，凭我的体力我也能把他靠倒，这样的话我就从时间上来找齐了，我就跟他打，打他80个回合，我看他骨瘦如柴，未必有那么大的精神头，未必有那么足的气力，当他气力衰退的时候，我就乘胜追击，一举而成功。所以盖世兄想到这里，啪啪啪啪上衣就脱下去了。这上衣往下一脱，一褪这袖的时候，就连那一个毒药手撑子全给带下去了，衣服一卷往台口边这一撂，阮英呢啪啪啪啪啪把上衣也脱了，衣服一卷也往台口一撂，两个人都是光着膀子了。阮英骨瘦如柴呀，这脱光膀子这肋条一根一根的跟搓板一样，台底一看，好家伙，这马值钱了，八骏图透骨龙。这位盖世雄呢，一脱光膀子，好，用现在的话说，参加健美比赛行了，这整个肌肉块都明显显的，在这一站，两人成了鲜明的对比。唐铁牛在底下一看，哎呦，不该脱光膀子，一脱光膀子把猴比的太难看了。阮英顾不得那个了，阮英心想，你只要身上不带暗器，这就行。阮英一亮拳势，来吧。盖世雄说，行。阮英往前一纵，这啪一掌就递过来了，盖世雄拿手一招的手腕子，两人插拳绕臂又打在了一起。在台上是一掌比一掌快，是一拳比一拳猛。阮英呢也是集中精力，阮英想，看来他那个暗器是不能在身上带着了，现在要取胜就得靠我的真本事了，我这真本事能不能取得了胜，阮英现在也没有底数，得两说着。因为这个人武艺的确与众不同，属于武林高手，所以阮英跟他比试当中加着万分的小心。他们两个在这儿打，打着打着，唐铁牛在那底下直说话。为什么说话呀？唐铁牛心里想，我分散这兔崽的注意力，我让他听着我说话就生气，他一生气一走神，说不定啊，让猴又给他来一下子。他跟这石长青跟花云平俩在这嘀咕，不是嘀咕，实际上大声在那吵吵。我告诉你，看这俩没有，一个胖的，一个瘦的。 你说他们。

0: 啊，谁能赢啊？啊，
1: 华云平说：“这可很难说，这个玩意儿武林之中，不论胖瘦，论功夫，看他功底谁深厚了。”
0: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这人呢，是各有长处，各有短处，是吧？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说瘦，瘦的就都没劲儿吗？那也不是都没劲儿。想当初唐朝末年，沙陀国王李克用向中原兴兵的时候，在飞虎山前有一位打虎英雄叫李存孝。这李存孝长得就骨瘦如柴，大概比这猴还能瘦呢。这李存孝但是三拳打死一只老虎，那老虎厉害不厉害？愣让这瘦子给打死了啊！让这瘦子打死这老虎之后，李克用收到价钱为13太保，手使一条羽王劈天槊，最后为大唐建功立业。你说那是瘦子，那不也照样有能耐吗？
1: 对，您说这有理。
0: 胖子，胖子就都行啊啊！我邻居那王二，他长得倒胖了，200多斤。他胖的那肚子溜圆，洗脚够不着脚后跟，上厕所得别人给他擦腚，最后人死了，那还得多加俩人抬他。你像就这个，他要是死了的话，4个人也抬不走啊。他在底下这一叨咕的就汪，大伙乐了，汪，大伙乐了。这一乐，盖世兄在上面说不听，他也往耳朵里钻呢。盖世兄一边挡着一边心里合计，这矬孙子怎么这么骚恨啊？他怎么在我的台根底下瞎嘀咕什么玩意儿？盖世兄心里意识到了，这小子跟这猴是一伙的，他在这台底下嘀咕，就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到时候我万一一散神，让这猴帮就给我来了一掌，那就坏了。盖世雄自个儿嘱咐自个儿，你可千千万万别听他这一套，你得注意集中精力对付这猴。对着阮英跟盖世雄两个人插拳绕步，第二番这一打，光着膀子又打到30多个回合。他们俩这一光着膀子打，连那看棚里边的主考官都注意了。主考官开始看着俩人穿着衣裳，后来怎么把衣服脱了。主考官问手下人说，上跟前问问怎么回事，为什么俩人光着膀子打。手下差人到前面去不多时回来，向主考官禀报说，主考大人，是这么回事，他怀疑他身上带着暗器，那位说他身上没有暗器，俩人一枪火把衣服都脱了，所以光着膀子在那块比武。主考官们一听，这是比武状元，怎么能光着膀子打呢？这可有点有伤文雅，但既然已经这么打就打吧，看他们两个谁胜谁负。阮英跟他打来打去，又打到40来个回合，前后就70来个回合了。到了这个时候，阮英这脸上可就带了汗，汗水往下直流啊。为什么？阮英体力不佳，这一靠长了，他跟盖世雄相比就有点相形见绌。盖世雄一看阮英脸上这汗出的那么多，盖世雄身上有汗没有？他也出汗了，他也不是不累，但是盖世雄潜在的力量他自觉的还有富裕。盖世雄想，我不用跟你用什么绝招，我就跟你靠终点，靠到一定时候，你这猴子就靠不过我，到时我就一拳要你的命。阮英呢，这个时候心里想的比较多，阮英感觉到自个儿有点气力不佳了，暗想，阮英你要不行吗？啊，你跟人家说他身上带着暗器了，让人家脱光膀子，人家脱了，如果人家脱了光膀子，你阮英跟人家比试还打不过人家，你这可就丢了人，栽了大跟头了。我这一丢脸，不仅是丢我自个儿的脸，还是丢我小八一众弟兄的脸，而且这个脸丢得特别大，就在全天下赶考的举子面前，在武林众多的人众面前，你丢了脸，栽了跟头了，就要四海传扬了，都会知道阮英赵火阳的徒弟被人家给打倒在擂台上，我不但给我八义弟兄丢脸，还给我师父丢了脸了。阮英想，今天我除非死在这擂台上，不然的话我一定有争取取胜。阮英这是真急，他着急但是又没有取胜的招数。台下边唐铁牛比阮英还着急，唐铁牛吵着，哎，要坏菜呀、啊，
1: 这猴我看要盯不住了，这怎么办？哎，唐铁牛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猴哎，外科手段是绝活。当初他在台上的时候，阮英也喊过：“三哥，外科手段是绝活。”这一声喊，使唐铁牛想起那绝招“黑狗钻裆”来了。那“黑狗钻裆”那是赵火阳不准他使用的招数，觉得那是外五六的东西。结果唐铁牛来那么一下子，从台上蹦下来了。今天唐铁牛给阮英这么一喊，给阮英真提了一个醒。怎么提了一个醒？感情阮英啊，会点点穴法。这个点穴法跟谁学的？是跟他师爷学的。阮英跟他师父赵廷、赵火阳在一起练功的时候，他非常聪明。赵火阳教他什么东西，他是一学就会。偏赶上那天，赵火阳的师父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到这来了。左道爷是个老道，到这一看阮英非常喜欢他，说：“孩儿啊，我教你点绝技，练点穴法，你学不学？”阮英一开始一听这点穴法，跟师爷学这玩意儿，学非常高兴。师爷就告诉他了，练点穴法得先练这俩手指头，这俩手指头的功夫不到一定的分量，你这个点穴法等于学不会。光说点上穴，不是说有那个穴位你谁一伸手一点就起作用，你这个手指头必须到一定的重量点上，足以治伤，那才能行。阮英说：“怎么练这手指头？”左大爷就告诉他说：“这手指头你没准得戳那泥，先戳那软泥，软泥完了再戳那硬泥，硬泥完了就变成泥块，帮他再点，最后点的这两个手指头差不点都那一边齐了，长短都一样了，你这点穴法才能算练成。第一步，第二步呢，你还得熟悉人身上下有多少个穴道，有几百个穴道，从头顶一直排到脚底下，你都得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之后，然后你再按着穴位拿真人去做试验，你挨个再点，点穴法发手要准，第二要狠，要不到这一种地步，你点穴法练不成。”阮英一听这点穴法太难了，照这么练我得练多少年？他说：“我给你指点完了之后，你就按我说的去练。”阮英就跟左道也学了那么几个穴道，一般用的就在这上半身。阮英记住左右这俩软肋有两个穴道，说这地方一点上，给人的感觉就像岔了气一样，当时马上就疼，这半边身子动转就不利了。阮英记忆就是这个了，记住这个，自个儿这手指头没事练。练了一段时间之后，阮英就觉得这玩意儿太累了，这玩意儿，这玩意儿我得什么时候练成呢？这猴脾气好变，最后他不练了，不练了，这手指头练个半了价，他要练这点穴呀，找谁练呢？跟他一块学徒就唐铁牛，他俩。他说：“三哥没事，你给教给我练点穴得了。”他那牛说：“我教你练点穴，我干嘛？你就给我当这对手，干什么？让我往你身上捅。”唐铁牛说：“那叫什么毛病啊？你给我捅的半身不遂了怎么办？”阮英说：“不至于那样，我这功还没练成。”所以他俩人没事捅咕捅咕，阮英有时候给他捅正了，唐铁牛真就是半天不会动弹。唐铁牛说：“你这玩意儿好使。”行了，你就这样吧。所以阮英就会点这么一两个穴，这个准确程度到什么程度呢？点十回呀，能有七回不准，就有三回能准，就到这种程度。今天唐铁牛给他提了个醒，心想：“你捅我的时候，你怎么有捅正的时候呢？今儿你给他来一把不行吗？”所以唐铁牛喊了一声：“猴喂，外科手段。”阮英被唐铁牛这一句话就给提醒了。阮英心想：事到如今，这叫有病烂头医，成不成我也得点他一下子，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 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1。

0: 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眠，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眠，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

0: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聆听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聆听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聆听新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聆听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一起啊跟大家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也是针对于我们现代啊得眼病的患者，大家呀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治疗眼病，给大家呢做详细的讲解。那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如果大家的眼病治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眼病还没治好，有的患者啊也已经做过手术治疗了，但是眼病呢又出现了反复性的这种发作的，那我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咱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呢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我们场外老师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那么我们说到啊眼睛的重要性啊这个是不言而喻，那么现在有很多呀就是关于啊包括说护眼的一些产品啊还有呢一些治疗眼病的方法。那么现代人治疗眼病啊我们说现在选择的方式方法有很多，那说在过去啊说以前呢这些得眼病的人那么如何去保护这个眼睛呢，我们说给大家呀讲到了关于眼病的一些预防的方法还有啊一些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呢也要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聆听新一方它是如何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啊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咱们这个聆听新一方啊这个配方呢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那么这个方子啊传承到现在啊也已经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而且就这个方子而言它里边啊是有几十味的啊包括说植物药材还有的动物药材啊同时进行入药来组成的这么样一个方子。我们说治疗眼病啊一定啊要找到这个眼睛它发病的病因和病根，那么你才能够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所以说想康复眼病那么我们就要解决什么呢，咱们人眼睛的这两个双循环通道啊，你看我们啊把这个眼睛如果说啊我们给它就比作成像一盏油灯啊，那么大家可能听起来我们就更能明白了这个人眼睛得病了怎么样去治，那大家就更能清楚了。你看这盏油灯啊它要是持久耐烧你就得需要呢往这个灯盏里啊添这个灯油啊，那一旦说如果你熬到这个灯油耗尽的时候那你看这个火啊它同时它也就灭了。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听过一个成语叫什么呢叫油尽灯枯是吧，所以在这儿啊 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它是靠什么呢？靠所有的营养物质啊，它去维系的。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到说咱们人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啊，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很重要，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在这儿。血液的循环通道啊，它是一边补一边往上输送，把这个眼睛当中啊，你眼细胞它所需要的这些营养能够呢去输送到你眼部里边，让你每一个眼组织，你眼睛当中的每一个眼细胞啊，它都能够得到这个濡养。我们说呀，要打通它这条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了，那你看你的眼睛啊，它就生活在一个干净的有营养的啊这种环境当中。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你看它这里边特有的药材，像玉龙雪山的蜜檬花啊，来进行同时性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呢，它是一座常年积雪的啊这样一个地方，而且玉龙雪山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它独特在哪儿呢？玉龙雪山常年积雪，因为它是北半球啊距离赤道最近的，它叫一个永久性的冰川。而且在这个湿热的这种亚热带的气候下，你看它仍然是终年的积雪不化。所以说蜜檬花啊，它长在这里呢，就造就了它特有的这种药用价值。而且蜜檬花当中啊含有大量的这些活性素，那么它的药力非常强，所以它能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血液通道啊。那么另外我们说呀，咱们的另一条通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底的啊这条啊防水循环通道。那防水循环通道啊，一旦说里边啊它又是形成了这些淤堵了，那么它就会导致什么呢？我们呢这些垃圾毒素它就常年的代谢不出去。你看我在治疗眼病当中啊，经常跟咱们眼病患者朋友讲，我们第一个啊，你想康复好眼病啊，大家这个治病的心态上非常重要。重要在哪儿啊？我们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你的眼病它才能康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好。你看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呢就像正常人没有得眼病的患者啊，如果说你要是着急生气上火了，那这个时候你看你的眼睛它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什么？眼睛不舒服，眼睛红热，眼睛甚至有这种痒的情况，而且早上起来之后你看这个眼睛的分泌物它就特别多啊，有的是这种黄黄的啊这种分泌物。那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实际上都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垃圾，而临床当中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眼毒。很多眼病患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眼毒它是需要干什么？得需要清理啊。如果你的眼毒不清理，你看它这个眼毒非常厉害，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啊，它就容易形成啊这些眼部疾病的病变。你像眼毒如果侵害到你的晶状体里边，那它就会形成什么？晶状体的混浊，就是我们临床当中大家所常得的这种白内障。如果这个眼毒呢侵害到你防水循环通道的时候啊，它在这如果说是淤堵了，那你看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血液它就不通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什么呀？眼压啊，逐渐逐渐的去升高。所以你看很多眼病患者眼睛出现什么情况了呢？眼睛胀疼啊，眼球摸着有的时候还会觉得硬啊，这就是什么？你眼压升高的结果。那如果说这个眼毒它要是侵害到了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你的神经部位，那么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了。你像黄斑变性也好，黄斑水肿也好，黄斑裂孔也好啊，还有就是视神经的一些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啊，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等等啊，你看一系列的眼病它都出现了啊。所以说大家都知道啊，你看人的血液在中医当中来讲它是属阴啊，你阴虚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内热啊。这个就像我们说大家得病之后啊，你眼睛当中形成了这些垃圾毒素，那么它就是说这些燥热它所形成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散这个风邪呀？啊，散风邪是要干什么呢？你看这个一阵风吹来之后啊，吹的这个灯啊，它这个火呀东倒西歪的，所以说就趁着那个人影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忽然亮了，忽然之间它就暗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你的防水

0: 水循环通道，如果说出现淤堵，它有这些眼毒的堆积怎么办？那你必须得清啊。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里边啊不仅仅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蒙花进行入药，同时还配合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用吉利果啊进行呢同时性入药。我们说吉利呀 啊它这是一味治疗眼病当中啊特有的一味药材，而且呢吉利本身它就有刺儿啊，有的人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刺儿头，是吧？这个当然不是说吉利它是喜欢挑事儿啊，而是说吉利这种药材呀、啊，它本身它就有去邪的这种力量，是非常强的。所以你的这些风邪啊，它如果和这个热邪搅和到一起，它就会形成什么？就会形成这种风热啊。所以咱们为什么要通过蜜蒙花和蒙古大漠的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你看它配伍之后啊，通过这两种药材提炼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有效物质叫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把咱们眼内当中就是你所存在的这些垃圾毒素形成的这些眼毒，它能给你进行溶解，能给你进行代谢。你眼毒排出去了，你眼细胞得到快速的这个修复眼底了，这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内到外呀，给我们眼睛整体的去恢复。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方法它不同，它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清这个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我们去调调这个肝脏啊，调调你的这个肾脏，而是要通过呀来真正治疗咱们眼病的病根，就是要打通这双循环，打通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眼毒能排出去，打通我们的血液循环通道，让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进来。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本身它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那么说到退翳明目啊，在这里啊我们就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咱们要加入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它的动物药成分呢，配伍了这个安徽蜢城的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还有呢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来同时性进行入药。我们说什么叫做翳呀？这个翳呀我们就把它当成什么呢？就是遮蔽啊，就是遮挡你眼睛当中的这些东西，就你眼睛里头啊长了一层薄膜啊，我们看东西就像在山间那个云里雾里的一样，把眼线给你遮住了。所以以前的人啊叫做什么呢？叫目生翳膜。而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就是什么你白内障，就是属于什么翳膜的一种。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而蚕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呀？叫蚕蜕。蛇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叫什么呢？叫蛇蜕啊。那就是说什么呢？把不好的东西蜕掉了，你才能够迎来什么呀？迎来新生。尤其是啊中医当中他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啊，用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就是要把眼睛里面他这个翳膜呢能够给它蜕掉啊，退掉这个翳膜之后，你看我们眼前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啊。尤其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啊一天比一天亮，是吧？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清楚，而且你看看的还越来越远。这就是什么？我们眼中的这个翳啊，就是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帮助你清除掉了。同时我们说呀，通过这两种动物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呢？修复人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我们得上眼病的人，大家知道你不仅仅是有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么你随着你眼病时间长了，咱们人的眼神经它会受损的。眼神经一旦受损，你看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而西医在治疗这个视力方面啊，它没有独特的效果，你包括说你打针手术它做不到让你视力恢复正常，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让你眼睛能够保住。我们说这个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呀，俗称叫什么呢？叫通天眼。就是因为它里边你看含有大量的这些神经修复素和神经生长因子，它就可以快速的去修复咱们眼睛的神经了。你眼底垃圾排出去了，你受损的眼神经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整个眼底它就康复了。这就相当于什么？重新再去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这是一样的啊。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你看用上之后 生活上完全能正常自理啊，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是吧？你不需要说眼睛啊给我们耽误事儿。有的人现在上楼下楼那就跟健康人士一样的，是吧？还有的咱们眼病患者，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用上之后自己能做饭了，在家里能简单的做这些家务了，甚至还能帮孩子啊带着这个小孙子小孙女，是吧？所以老年人的健康是什么呀？老年人的健康他不是说胳膊腿好使就行，是吧？我们的眼睛也要好使啊。而且现在大家都讲怎么样要做一个成功的老人呢？成功的老人是什么样啊？我们说成功的老人在咱们的这个定义当中啊，别人可能还在啊家里躺着卧着啊，下不了床啊，出不了门，但是你能出去啊，你能出去，你能去买菜，你能出去，你可以去跳这个广场舞，你这就是属于成功。而我们呢，有的人你看他不能够去给家里人啊帮任何的忙，反而呢还得需要孩子啊请着假啊扣着工资去照顾他。但是你啊不需要孩子任何给你进行帮忙啊，你不是说孩子的这个拖油瓶，那你就是属于成功的老人呢，你就是属于健康的老人呢，是吧？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也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同时呢还可以啊少遭一些罪，我们再少花一些冤枉钱啊。尤其说你看现在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呢指定性的用药，也是唯一一个呀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既不打针也不做手术就能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它还有一味特殊的药材叫做蔓荆子。而蔓荆子呢在中药当中啊它就有助药性往上升的这样一个作用。很多眼病患者大家用上药之后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我经常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说，张老师用上药之后效果不明显呢，大家过去用了不少的药，你看药量还在不断的往上加，但是我们看不到效果。什么原因？我们说传统的药物啊，你在用上去之后啊，在吃到肚子里之后，它需要一个周身的一个循环进行吸收啊。但是我们说这种特殊的药材通过蔓荆子进行入药啊，就是起到咱们中医当中的什么呢，引药入经的作用。你看它这个药效，它是助药性往上升，就是直接啊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啊。所以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用上灵清心一方，你会发现什么？你看你再严重的眼病就能看到效果，眼睛什么感觉呀？特别清爽吧，是吧？特别舒服啊，特别得劲儿，特别放松，晚上睡觉睡得比以前也好了。这就是什么要给大家达到的这种治病效果。你看它针对的是我们的八大眼疾、72种眼底病症啊、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它治疗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那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今年咱们年龄多大，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眼病得多长时间，只要啊咱们的眼睛还没失明，哪怕说你眼睛现在你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那你就可以作为一个成功性的老人，是吧？所以这次咱们在全国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很多患者朋友大家很着急啊，因为这次咱们的活动呢在全国各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而且呢随着现在报名患者朋友越来越多，我们这活动啊现在马上也要全面结束了啊。全国你看现在累计下来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而且这次优惠活动也是一步到位的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受益，我们有机会有能力用上。那参加上优惠活动呢，大家不仅仅啊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2个疗程的用药，也就是这4个疗程啊60天的一个康复量，那我们自己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这1380块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只花一次钱，大家只用一次药，而我们收获的就是终身的健康。所以啊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呀一定得抓紧时间了，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多打几遍这个电话，只要报上名了 咱们就可以享受到优惠活动当中。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啊，
0: 啊，
2: 怎么活动最后一小部分马上要结束了？
0: 没错啊，活动啊现在马上就结束，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呢，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2: 是这么回事，张老师。
0: 哎，
2: 这两个月马上用完了。
0: 啊，
2: 哎，效果挺好。我寻思我在参加活动，在巩固疗效啊。
0: 啊，怕自己的药不够用啊，是吧？
2: 对对对。
0: 啊，那这样，既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眼睛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呢，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2: 好，好，好，张老师啊。
0: 嗯。
2: 哎，说实在，说来话长了。你看我今年63岁。
0: 嗯。
2: 我这眼睛有白内障。
0: 啊。
2: 总觉得白蒙白雾啥的。
0: 嗯，
2: 雾气昭昭的，就跟那个窗户上挂霜了似的。
0: 嗯
2: 哎，还有青光眼，眼珠胀乎疼，眼压也高。
0: 嗯
2: 哎，或者出现眼底出血了，血块不吸收啊。
0: 嗯，
2: 瞅啥视力也下降。
0: 嗯
2: 哎呀，所以说以前医院没少跑，钱也没少花。
0: 嗯。
2: 哎呀，吃的呀，点眼药水啊，啥都用过，效果始终不好。
0: 嗯
2: 哎，这不也听你讲，关键是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2: 说打通那个眼底什么双循环，排出这毒素垃圾啥的。
0: 嗯嗯。
2: 哎，说效果好，就这我买的。
0: 嗯，
2: 你说这没让我失望啊。
0: 好。
2: 哎，首先那眼珠擦一疼了，舒服得劲儿了。
0: 嗯。
2: 哎，越用越好，我记得用到，不到一个月前吧，
0: 嗯，
2: 觉得这白内障的蒙啊雾散开了，瞅中真出点了。
0: 嗯嗯。
2: 青光眼眼压下来了，那时候眼压都达到32个了。
0: 嗯。
2: 眼珠胀乎疼啊。大夫说的就怕爆盲，那时候，
0: 嗯
2: 嗯，逐渐的眼压下来，眼珠不胀不疼了，舒服多了，
0: 嗯、很好、
2: 哎、
0: 啊。
2: 哎，眼底的淤血一点点的，哎，不出了，止住了，嗯，视力有所提高，你说出个门啊，干啥也方便多了。
0: 嗯嗯，
2: 嗯，得说是，咱们这是蒙古这是什么？就这个，就不少药材哈，我也记不清了，
0: 嗯、
2: 确实好啊。哎、
0: 没错啊。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通过有植物药材和动物药材呀同时性进行入药。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大家用上之后它起效能这么快呢，你用上之后它不需要一个整个的周身循环去吸收啊，这里边你看特有的这种慢精子进行入药，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引药入精，把你这个药啊100%的达到你眼睛当中的病灶处，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病发病的病因和病根儿啊，
2: 嗯，
0: 解决的是什么呀？解决的是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把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所以说，你看这里边用到了两种特殊药材，一个就是玉龙雪山的蜜蒙花，还有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来同时性进行入药。哎，把这个眼毒给它排出去之后，你看再打通咱们的血液通道，你的所有营养物质能够进到你眼睛里边了。那你的眼睛不就相当于它不泡在这个污水里边吗？是不是？哎，这就是什么呀？把咱们眼睛当中啊，中医当中所讲的叫是这个益呀，就是这些垃圾毒素啊，能够给你排出去。你看你没有这些毒素了，你晶体干净了，它不就没有白雾了吗？是吧？你的眼底当中这条通道，它没有眼毒在那块堵着，那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你青光眼，眼睛它就不胀不疼。是吧？
2: 嗯，
0: 眼内当中的毒素排出去了，眼底出血的这个血块它能吸收，它能代谢，那它就没有东西在眼前遮挡了，是不是？
2: 是呗。
0: 嗯，
2: 哎，你说张老师啊，越用越好。
0: 嗯，
2: 你看我这个这不是两个月还有3-5天用完了
0: 啊，
2: 现在让我高兴咋的，这白内障就这雾变没有了，散开了。
0: 好，
2: 就看这天下雾了，雾要晴了，阳光出来了，这眼睛就明亮了。
0: 嗯，没错。
2: 哎，这眼压吧，现在16-17个，
0: 嗯，
2: 恢复正常范围了，眼底也不出血了，
0: 嗯，
2: 哎，我这上两天还量一下，张老师，
0: 嗯，
2: 你说我现在这一个达到0.8，一个达到0.9了，
0: 那这视力很好啊、哎、啊。

0: 挺好，你看我今年53岁，现在电视也能看了，咱不看时间太长哈。完这手机啊，有时也能看看，看个半个点啊，或一个来点活动活动，溜达溜达。上超市买买东西，帮老伴捅捅饭，韭菜呀、香菜呀，帮摘摘，哎，都能瞅真着了。
1: 啊，
0: 以前不行了，哎，
1: 你现在这不就是属于什么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
0: 对，
1: 哎，
0: 我就听说活动了，而且邓姐最后一小部分随时结束。我现在你看，我现在在巩固疗效。因为啥？我再用多用一段时间，张老师。
1: 好，你呀、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刚才呢，我也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那我也想问问你啊，就用到现在啊，给你达到的这个治病效果，你满不满意呀、
0: 我满意，张老师，确实比你看用这个还不到两个月呢，确实比那几年用的药都强啊。
1: 没错啊。眼病啊，咱们治疗过程当中啊，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也不像咱们眼病患者说我们治疗眼病你还得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我不一直在跟大家讲吗？有些眼病它不可能去等你，是吧？就像你得的这个青光眼是一样的道理。那么医生大夫都告诉你了，你眼睛眼压这么高，它都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所以说眼病一定要快速性治疗。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你看我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用上呢？它是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眼病的、你的这个双循环，你的病根儿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把这个眼毒，第一个你能排出去，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给你打通。另外一个啊，就是要打通血液通道。为什么要打通这个血液通道呢？你看人的身体当中每一个细胞，就包括说你眼睛的这个细胞，它都需要营养的供应。而营养是从哪儿来呀？不都是从咱们的血液当中来吗？是吧？哎，那你之所以说你的视力能恢复到这么好，原因是什么？刚才我也说到了，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你看六爪金蝉蝉蜕，再包括说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性进行入药，为的是什么？因为这些蛇蜕当中它就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那你看泰国眼镜王蛇蛇蜕被称为什么？可以叫做通天眼呢、它修复的就是眼底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神经生长因子帮助你整个眼神经恢复，那你视力的提高那是必然的啊。但是大家记着啊，咱们眼睛要是想好啊，不是说长时间你靠药物去维持的。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来用呢？这四个疗程60天就是咱们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啊你人体当中一个恢复代谢期。所以你看你病根没了，你整个的这条双循环都通畅了，它有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你看你将来以后任何药都不用再用，你的眼病好了，它将来以后啊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就没有必要再跟着参加了，你把手上啊剩下这些用完了，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啊。
0: 那我就听你的张老师，还有上午再用完就停药就行了、是不是？
1: 放心吧，
0: 不会反复复发啥的哈。
1: 不用担心了啊，以后呢好好的保重身体，本身呢咱们这次名额也没有多少了，那咱们眼病好了，把这个机会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啊。
0: 好，我听你的，张老师。
1: 哎，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林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林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

0: 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 您好，这位朋友。
2: 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听到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呦，我也想赶紧趁着活动定上啊，张老师。
3: 嗯，这次活动啊确实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现在呀、各个地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地区呢今天我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已经没有名额了，有的地区有名额呢也没有剩多少，所以说大家呀、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咱们一定得抓点紧，你要是报名报晚了，那你肯定参加不上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啊。
2: 哎呀，是的是的，因为我之前没有买够，我就想试试嘛。今天刚刚就用了22天。哎呀，其实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
3: 看到效果了。
2: 对，因为本身我们有这个家族遗传这个糖尿病，然后血糖高了之后，后来头两年行，后来不行了，控制不住，就把那个眼睛上出现并发症了。小黑丝、黑点、飞蚊症，眼睛也干涩，见点风就流泪。出门也怕光，偶尔上火了眼红眼痒，然后眼压也跟着有点高。之前健康药也吃，然后眼药水也滴，也治眼病的药也吃，好好赖赖的都缓解。但是我听赵老师你讲的只是从中药的，是选了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哎呦都是名贵的中药，还有蒙古大漠的这个吉利果特别好。还有好多好多名贵的中药，我就想试试嘛，就买来用上了。我就现在用了个2-3天，我这个眼睛这里边就觉得老想揉眼、干涩呀、见风流泪，这个就缓解一些了。
3: 好。
2: 啊，不像以前老想眨巴眼、老想揉，就排出来一些眼毒垃圾，就觉得眼清亮一些了。
3: 感觉眼睛分泌物特别多，是吧？
2: 对，头两天就出现那些眼屎什么的，脏东西。对，用了10来多天吧，我觉得那个眼前那个黑点儿，那个就变淡一些，黑丝丝就变浅一些，这效果逐步就出来了。眼睛这个模糊就比原来要看东西，这个视力就要比原来清楚。哎呀，以前买个菜啊，说句不好听话的，你给我弄点那个烂菜啊什么的呀，我也看不清。反正人家一买一捆儿到家一看啊，那菜都不好了。因为这个眼神不好使嘛。现在这不用了22天了，我现在出个门买个菜啊，走个路啊，路上有个小石子儿也办不掉我了。买个菜他也哄骗不了我了，绿油油的，我就捡的新鲜的也能看清楚了。也不打怕光了。偶尔那个眼痒现在也缓解多了，也不怎么流泪了。在家反正干点啥，眼睛也清楚了。你像擦个桌子啊，收拾收拾，扫个地啊，比原来就干了干净点儿。眼明心亮，而且这段时间呢，我测了几次血糖也跟着稳定了，张老师。
3: 很好，它不会影响你血糖啊。咱们呢有很多就是得上眼病的患者呢，你看身体里边啊，同时还会有一些其他性的慢性疾病。那么相反呢，有些慢性疾病，你像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它也会引起呢眼病的并发症。所以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你要治疗这个眼病啊，你还得考虑到你血糖它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是一方面。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去做手术，医生还得要量量你血糖，是吧？你看你血糖高不高，稳不稳定。那你要血糖不稳定，你血糖持续性升高，你看你连手术做的机会你都没有，对吧？这就是咱们糖尿病眼病患者啊，大家治疗这个眼睛当中啊所出现的这个苦恼。你看，无论说是你血糖高也好，你是有高血压也好，咱们呢针对眼病治疗，它不会给你身体带来任何副作用。你看它的这几味药材进行入药的同时，我们说能够进行入药进行配伍啊，在治疗这个某种疾病过程当中，那你也得考虑到对人体是否有伤害。你不是说这边治病那边去伤害你的身体，对吧？这个不叫咱们传统中医去治病。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进行入药。蜜蒙花本身在中医当中来讲是入肝经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也同时性进行入药，本身你看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说你用上

0: 之后，它对你血糖血压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而它是属于什么呢？专病专治，它直接针对的就是眼睛的这双循环进行治疗，也就是你眼睛的病根，打通什么呀？哎，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这个眼毒它能够排泄出去。再有一个就是打通这条血液通道，让所有的营养物质它能够输送到眼底里边，你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循环。你看人的健康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咱们人身体里边本身你就有一种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你整个的身体它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你这就属于自愈能力，对吧？
1: 嗯，对对对。
0: 一旦你形成病症之后，那就说明什么？你身体某个零件不好使了，你的哪条道出现淤堵了，这就是相同的道理。你看打通这个双循环以后啊，你整个眼底组织里边它没有任何垃圾毒素的淤积，你的眼睛它是生活在一个干净的环境当中的，它不是说泡在这个污水里边，那你说眼睛会不会好？肯定会好啊，是吧？哎，
1: 对对对。
0: 你看虽然你用上啊这20多天，但是大家自己看是不比你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1: 是的是的，比我想象中的好，也非常满意，而且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也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我就觉得把毒素就都排出来，治了我的眼病，真的是很神奇。所以这次活动啊，我就想赶紧订购了嘛，这样凑个机会。
0: 好，这次啊，咱们治疗啊，要一步到位的就治好啊，要治到底。你这回呢再用的话啊，按照咱们四个疗程啊，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这四个疗程60天呢、啊，它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
1: 哦、
0: 啊。
1: 是。
0: 你看，逐渐的把你的眼内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清理干净了，你整个的眼神经得到恢复。你看，你不但说你的飞蚊症啊、迎风流泪呀、啊，包括说眼压高，你这些眼病它能治好，你的视力上还能一天比一天提升。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你的视力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好的，那我马上想订，想订购了。那谢谢谢谢张老师辛苦了。
0: 这样啊，想报名啊，你这回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1: 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再见了啊。
1: 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零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零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芒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零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张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听节目里讲，活动马上结束了，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是吧？
0: 没错啊，这个优惠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因为现在每个地区吧没有多少名额了。大家听我节目啊，可能也听到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而且也是呢仅有的这一次优惠活动了。你看，不但说给大家呀半价的一个补贴政策，而且这次活动大家参与上，我们还可以享受到呢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救助。那这4个疗程咱们自己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不就完全足够了吗？是吧？
3: 我就想着问问你，看我的情况能不能用。
0: 嗯，好，
3: 我
0: 那你说说什么眼病？
3: 我今年73了，在那张做过手术又复发了，最后连带的又犯了这个青光眼，又有玻璃的混浊了。我一个表哥吧，比我大2岁，他呀，他是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过血，还打过2次激光，另外他也有白内障，我不知道像我们这个岁数了，有没有副作用，要应该注意什么，这个都不懂，是不是想问问你，像我这个白内障吧，我说有11、12年了吧，

0: 看能不能用，就想让你给介绍介绍。如果也能用了，我们就订多少，怎么这个订，怎么这个送，咱们不懂这个呀，岁数大了。
1: 哎，我问一下你这个情况，你这个眼睛啊，两只眼睛都有白内障吗？
0: 啊，都有都有。
1: 两只眼睛都做过手术了？
0: 对。
1: 啊，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又出现了一个后发障了。那青光眼，
0: 啊，
1: 哎，青光眼这块眼压测没测过？眼压多少？
0: 眼压一个38，一个40。
1: 哟，那您这眼压可够高了啊！那这眼睛胀疼的厉害呀，是吧？
0: 哎呀，就是也疼起来，你厉害了。就想着把这个眼珠抠出来，在冰箱里冻一冻，再塞回去，也不就想拿这个头啊撞这个墙。
1: 嗯嗯，眼压太高了，这个眼压呀很危险啊！你这个眼压呢都达到40的眼压了，它是有随时随地失明的危险性的。我不知道这个医生大夫告没告诉过你啊？平时啊活动量不能太大啊，包括说你起床也是一样。你都不能说猛的一下起来，那因为你眼压现在太高了。你看人的眼压12到20之间呢，你这达到40的眼压就跟人得高血压是一样的，3期高血压了，180以上了，随时随地都容易突发脑血管疾病，这是一个道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眼睛形成了玻璃体混浊，那他这个眼前是有这些小点儿。那你的这个视力上现在怎么样啊？
0: 哎，视力上，哎，没法倒，没法说。电视看不清，晃晃悠悠的，听吧，耳朵还耳背，耳朵还聋，就弄了，买了没得做了，就买了个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录音机，是收音机
1: 啊，
0: 或者能听，在耳朵上搁个耳塞子才能听了。晚上也是想看会儿新闻吧，就买了个那个助听器，带着听，也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清的，哎呀，就是感觉这个生活质量太糟糕了，不行不行。
1: 因为你的眼病现在很多，而且你眼病现在每一样眼病发展的都很严重。这个白内障啊，你虽然说做过手术，它只是说给你换了一个人工性的晶体，它不代表说你做完手术之后你眼病它就没事了，它就不复发了啊。这个在咱们临床当中，白内障手术复发的人也有很多。你看，有的人都做过3次到4次的手术了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眼病治来治去呀，你的眼睛没治到病根上去。为什么人会形成白内障呢？咱们说这个白内障是现代医学的叫法，而在以往啊，它叫什么呢？中医当中管它叫翳膜。这个翳膜是什么？就是咱们眼内当中所形成的这些垃圾毒素啊，就现在大家经常听到的，就这个眼毒。这个眼毒，哎，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而且你眼睛，人的眼睛里边有一条通道叫防水循环通道，它如果这条通道要是畅通的话，它能代谢出去你眼睛当中里边这些垃圾毒素。但是你看你现在你眼压这么高，就证明什么？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堵了，所以你眼压它就越来越高了，你所有的这些眼毒它就代谢不出去。眼毒它要是破坏玻璃体，那你看你就形成飞蚊症，玻璃体混浊了，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长时间你看你的眼睛它是处在什么情况下呢？它就相当于泡在这个污水当中，那它对这个眼神经它就有损伤。眼神经一旦受损了，你的眼睛视力它必然会下降啊。所以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情况，你这个眼睛啊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那就是失明了。而且眼睛一旦失明，大家都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去救治了。你看你现在的视力，连视力表都已经上不了了，那就相当于眼前仅仅就剩下光感了，是吧？所以像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你这个呀，别看说年纪大啊，眼病啊还得了这么多，还这么严重，你完全可以进行用。
0: 对啊，那太好了太好了。
1: 哎，我不管说你们年龄多大，你就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也不管说你眼病得多少种，你看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用上之后，你都能够重新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本身这个方子啊，这就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到我的一代都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它跟你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法不一样， 他不是说单纯清眼毒，他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调肾。你看咱们这里边它有植物药成分入药，有这个玉龙雪山蜜萌花和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干什么呢？打通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啊，要把你这个眼毒给你排出去。它这两味药材进行入药配伍之后，你看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够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你清除干净。所以你看你没有眼毒的情况下，你的眼睛是什么样？你晶体它不就干净了吗？你的防水的这条通道它不就不淤堵了吗？你看你眼压它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玻璃体混浊上就像玻璃上有那个小泥点似的，你把这个泥点给它清理干净了，你看你的这个玻璃亮不亮？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不用时间太长，眼睛像胀疼啊啊，眼睛这个不舒服啊，痒啊啊，这个流泪啊，干涩的情况啊就能缓解。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你眼前你的雾慢慢就减少，你眼压正常，眼睛眼球都不硬啊，玻璃体混浊的小点逐渐变小，逐渐变淡。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眼毒清理干净，它还要打通什么我们的血液通道啊，再配合上两味动物药药材啊，一个是六爪金蝉蝉蜕，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啊，这两种动物药入药为的是什么？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让你的视力上能提升。所以说像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你不用多用啊，四个疗程咱们这就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的这些眼病像玻璃体混浊你能治好，你看你视力上也能恢复，你的视力至少它能提升到5行以上，那恢复到个 0.67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行行行，我要求不高，别让我瞎了。能给自个儿给自个儿做点饭，也不叫老伴儿不给做饭了。哎呀，武汉毛病挺多。有时候吃着家里家的菜吧，就跑了，看不清是什么菜了。这些挺麻烦的。有时候这不是说了，说你也不行，你就哭他一顿，哭一顿就说，多流点泪，洗洗的眼。哭不出来呀。但现在你这个岁数了。有的比咱岁数跟咱同岁的已经不在了，我还觉得挺知足的。
1: 你哭不出来是什么原因啊？眼睛当中它这个有垃圾毒素淤积，你的防水循环通道都不通了，你的泪道它能通吗？这是一个道理啊。而且大家得上眼病之后，你自己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讲说人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你人眼睛好，你心情跟着就好，你如果你人眼睛不好，你心情跟着它也不好啊，对不对呀？
0: 对，
1: 哎，
0: 行，
1: 这样
0: 那就是我跟我表哥，我们一个人买四个疗程就行了，是吧？
1: 这样啊，想参加呀这个优惠活动呢，那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去定了，因为现在吧赠品没多少了，名额也没多少了，全国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活动马上就结束，打场外电话呢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啊。
0: 好的，好，
1: 哎。那我也祝你们呢，早日收获健康，再见了啊。
0: 谢谢张老师啊，多谢。
2: 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灵清心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400-861-8913，灵清心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灵清心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 400-861-8913。
3: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这个不剩多少了。
1: 没错啊，全国吧，现在咱们就剩下呀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这个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也就是剩下最后这几个名额呀，随时发完，咱们活动随时就结束了啊。
3: 哦，哎呀，不过是这样的，张老师，虽然我停药这有一个多月，将近40天了吧， 可是咱这节目啊，我还一直在关注着。
1: 哦，老朋友了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我呢，这一听这活动，我就想跟您再说说我这情况。
1: 嗯，
0: 您看我是不是趁活动再接着再用一段时间，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吧？
1: 嗯，好，那这样啊，你跟我说说眼睛现在恢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0: 哎呀，恢复的我就这么说吧，是相当满意的。哎，你看我这原来不行，我这原来这眼睛啊，可以说是越来越糟糕。我这有这个视网膜脱落，哎，这不做过复位手术，当时我想啊，这做完复位手术这不就好了吗？可是错了，哎呦，那时候就是这个眼睛，开始还好一些，后来这眼睛觉得慢慢又觉得憋胀的厉害，哎呀，看东西呀就不行了，越看这东西直的我看不直了，它就有些弯曲了。哎呀，尤其这个眼睛疼的厉害，憋胀就像那时候那个眼球就是哟，这眼球要爆炸了。哎呀，带着这头都疼的厉害。这不我也没办法，赶紧又上医院去了。当时啊，哎呦，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青光眼，还有这个黄斑变性，眼压特别高。当时呢，还做了个这个引流手术呢。那大夫说这个青光眼呢，是致盲率最高的，你来的即使如果再晚了几天，眼压再高一些，说不好，那我整不好就失明了。
1: 没错。
0: 哎呀，我当时一听啊，挺害怕，我还自己庆幸的，哎呀，亏说我过来看了看。哎，不过当时啊，做了引流手术，眼睛确实不憋不胀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的，你慢慢这眼睛还是不行啊，又开始憋胀了。而且看东西变形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哎呦，我说这眼睛上不能老去做这手术啊，我也害怕，这不我也四处打听，关键我就听到他不打针不手术，哎，说是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1: 没错，
0: 排出这个毒素垃圾，哎，慢慢就好了。哎呦，我当时也想，不吃药不打针这行，我说咱也用吧。哎，这不打针我就放心了。用上以后啊，真是，跟你们说的一样，这个效果啊，真是一天比一天要好。哎，用了有3、4天，首先感觉到这个眼睛，它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
1: 好。
0: 哎，这不越用越好，越用越好，用了2个来月，我就这眼睛啊，也看东西也不变形了。眼睛视力也提高了，眼睛一点也憋也不憋不胀了。到医院检查，眼压就在10点11个吧。
1: 你看多
0: 哎，
1: 好啊。
0: 对，我都没敢想象，哎，眼睛恢复的好了。可是那时候我给场外大夫也打过电话，他说你这个呀可以停药了。当时啊我也就停了，可是停了这40来天，现在这眼睛倒是没啥感觉，还是挺好。我就是觉得我这眼病啊，时间也

0: 哎，老朋友，大家听说这个活动啊，那更着急了，因为你看你们之前呢，四个疗程是按照原价几千块钱的价格去买的，是吧？
1: 是啊。
0: 哎，这次可以说咱们的优惠力度确实很大，而且呢，这个也得感谢呀，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救助。你看这次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帮扶，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呢节省了一半的治病费用，而且这次活动。啊，咱们买两个疗程还再赠两个疗程，那你看这四个疗程现在参加上活动，咱们只需要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这就完全足够了。你说每个家庭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是不是？
1: 对。
0: 哎，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讲了，全国开展，省市城市啊，包括说一些县级城市同时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吧本身名额就不是很多啊，到现在为止报名的患者你看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但是咱们老朋友啊，刚才呀我也听了一下你眼睛的恢复情况，原来呢一个就是有这网脱，还有青光眼、黄斑变性，这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眼病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啊，你西医的治病方式上确实这几种眼病很难进行康复，为什么呢？打针也好手术也好啊，它是给眼睛进行救急的，既然说都已经停药了，那没有出现反弹复发的你就放心停药。这四个疗程60天呢，这就是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这60天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

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很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林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6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

0: 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林清新一方波云退役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的来关注和收听林清新一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张老师，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啊我们眼病的一些预防措施，同时呢也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眼病患者呢带来了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新方法，也是呢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林清新一方，让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可以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呢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每天呢我们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咱们节目的开播呀也是在全国近百家电台同时给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呢我们电话如果说大家没有打进来，可以随时跟我们场外的老师进行咨询，咱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这次我们在全国范围之内给大家开展的优惠活动啊，很多咱们的患者朋友最近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我们的名额呀还能不能再增加一点。其实说到咱们给大家开展的这个优惠活动啊，能有这么大幅度的救助，也要感谢呢我们中国眼病健康工程的一个帮扶。你看这次呢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而且是一次性的救助到底，就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咱们有这种机会，我们有这种能力把这个林清新一方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你看这次活动当中啊，我们不仅仅是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参加上这次优惠活动呢咱们还可以享受到啊买两个疗程再救助大家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也就是说呀这四个疗程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看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很多呀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我们四个疗程的原价这是将近呢几千块钱的价格，所以最近很多老朋友啊也是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你看张老师我们还用不用啊再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了，而且现在你看名额呀也是越来越少。那在每天呢上节目之前我也看了很多咱们各个地区啊呈上来的这个报表，我们有的地区现在名额呀已经没有了，那么有的地区呢虽然说有这个名额但是剩下的也不多了，而且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你看大家打进电话之后啊报名啊大家不仅仅是报上了这一个名额，你看还有给自己的家人啊亲属朋友来报名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救助资金呢还有我们的赠品数量现在是越来越少了。那统计下来之后啊现在全国各个地区啊累计的赠品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那这个活动啊也是随时随地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也就是今天发完咱们这活动啊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明天结束，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呀错过这个机会，因为这次的救助啊我们说是唯一的一次，它也是仅有的一次，那一旦说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说大家呀再想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那我们肯定是没有这个名额了。那张老师想帮大家争取这个名额，我们也是啊给大家没有办法再去争取到了。所以说呢想报名参加优惠活动的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的来跟咱们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了。 你看我们眼病患者，大家既可以不用打针，我们啊也不用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最近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大家给我打电话呀，也都想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可以说呀，给大家的救助也是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可以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少花一些冤枉钱。那为什么很多老朋友大家不断的给我打电话呀？那咱们这个临清新一方啊，这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当中的一个指定性用药。而且呢，在临床上你看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在我们全国各地区啊，这个大医院啊，包括说我们的北京同仁医院进行了这个康复临床。那么治疗咱们眼病患者啊，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大家今年的年龄有多大，你看有的眼病患者说，张老师我年龄都80多岁了，那能不能进行用啊？这眼病啊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啊？那么还有的眼病患者大家说，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睛啊病症太多了，而且呢眼病啊非常严重，你看我接诊的眼病患者当中啊，有的人这个视力下降的非常快，你看视力上仅仅就剩下 0.1 0.2 的视力了，有的人呢、啊、这个是 0.0 几的视力，甚至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这个视力啊就仅仅剩下光感了。所以说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希望，他还能不能进行治疗。那么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来讲，作为这个临床大夫啊，你看在临床当中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眼部疾病啊，没有任何一个医生大夫或者是专家教授把它定为是癌症一样的病症啊，它不是说没有办法去救治，而是大家呀在治疗眼病过程当中，我们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没有选择正确啊，大家你治眼病你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所以说你看有的人眼睛啊用上药做上手术之后，可能你的眼睛会恢复一阵儿，但是呢那时间长了眼病还会出现什么呀，复发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人眼睛你看做手术做的不仅仅呢是一次手术两次手术，我接诊的患者当中啊，就包括说白内障手术的，咱们的患者手术做了最多的得有7次的这个白内障手术，那做了这么多眼病还是一样出现复发。他为什么说出现复发呀？我们说眼病啊，它虽然说症状啊都在于我们的眼睛上，但是你看啊，我们治疗眼病不仅仅是说大家呀你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你单纯的呀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你的眼睛它就能好。人的眼睛啊，它是需要进行什么呢？营养的一个供应。而我们的眼睛当中它也需要什么？垃圾毒素的一个排泄。所以说眼病的根源在哪儿啊？就是在于我们眼睛的双循环。哪两个双循环呢？一个就是咱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这条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是干什么呀？就是把我们眼内当中说你产生的这些灶火呀，这些垃圾呀，这些毒素啊，它能够代谢出去。那你看咱们人啊，如果说你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么这些垃圾毒素它就代谢不出去了。而这些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长时间在我们眼内当中堆积，那么就形成什么呀？就大家所讲的，就是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个眼毒。而眼毒的危害非常厉害。为什么说它非常厉害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这些眼症。你看如果说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人的晶状体当中，那我们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大家常得的这个白内障。你看人的眼睛的晶状体它是干净的，是透明的，那么一旦被眼毒所侵害了，那么它就会变得什么？变成了这种混浊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大家听到的说，哎呀你的晶状体出现混浊了，你得了这个白内障了。那眼毒如果说侵害到我们的玻璃体当中，就会形成什么？临床当中的玻璃体混浊当中的症状。有的人眼睛看东西什么情况呢？有这种小黑点啊随着这个眼睛啊飞来飞去啊，就是你看到哪里它这个小黑点就跟到哪里，这就形成什么？玻璃体性的混浊。如果眼毒它侵害到咱们眼底的这一层啊，你的防水循环通道它出现淤堵了，那你看我们人的眼压就会升高。眼压升高，有的人为什么说眼睛会出现胀疼啊， 说有的人摸摸这个眼球啊，都是非常硬。

0: 硬的，那就是你的眼压太高了，这就形成什么病症？青光眼当中的这个症状了。那眼毒它还侵害到哪儿呢？它还容易侵害到我们眼睛的神经啊。你看人的眼视神经一旦受到损伤了，那我们看东西就出现什么情况？扭曲变形啊，看东西看的就不全了，出现这些缺边少角的情况。有的患者说呀，张老师你看我走到这个马路上啊，我就看不到我眼睛这个余光了，这个余光看不清了啊，谁要从我旁边过去啊，我根本我都看不清。这就是什么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结果，这叫什么呀？临床当中它叫视神经萎缩。那时间长了，你看人的眼神经得到受损以后啊，我们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下降，这个是必然的。为什么说你看我们得上眼病之后，大家眼病时间越来越长，你得的眼病这个症状越来越多，你视力一天比一天下降，这就是眼神经受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咱们人的眼睛啊，要是想好，那你这一条防水循环通道一定得畅通，把这个垃圾毒素它能够代谢出去，你不让你的眼球啊它生活在这一滩污水当中。那同时我们说人的眼睛啊，身体当中你包括说每一个细胞它也是需要什么，需要营养供应。这个像什么呀？就像大家平时吃饭是一样的，我们每天吃饭吃进去的东西，这都是属于营养物质，是需要给我们身体当中每一个器官进行增加营养，给每一个细胞增加营养。所以说眼睛的细胞同样啊，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眼外的这条血液通道。那一旦说我们人眼睛的血液通道出现淤堵以后，那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进不来了。你营养物质进不来之后，你看我们的眼细胞它是一个什么状态？长时间缺少营养。这个就好比人长时间你不吃饭是一样的，你看你没有力气去干活，所以你眼细胞出现这个长期受损了，持续性没有营养供应了，那眼组织它也破坏了啊。而我们很多眼病患者说，大家治来治去啊，有的人经常跟我讲说，张老师我这药啊没少去吃啊，方法也没有少去用，但是这眼病啊总也不康复。那我们不康复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治病没有治到这个病根上，你没有打通你这个双循环。另外一个啊，说人的眼病为什么说难治啊？你看在我们全身当中啊，所有的血管当中，眼部周围的血管它是最微细的血管。什么叫微循环？它就叫微循环。所以眼部周围它还有一层什么呢？保护屏障，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血眼屏障。它的作用是什么？给我们眼睛进行保护，不让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还有这些异物啊去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但是同时啊，这层保护屏障它也对一般药物起到了一个保护作用啊，就是你的药物没有达到你的病灶处。所以大家想，你说你的药物都没有给你进行治疗，你的眼病它能好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道理啊。那我为什么要把灵清心一方带给大家呢？这个配方啊，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可以说传承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那灵清心一方呢，专病专治，它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八大类眼病啊，72种眼症，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临床当中啊，大家常得的玻璃体混浊，还有呢黄斑病变，像黄斑变性啊、黄斑水肿、黄斑裂孔，再就是视神经萎缩，还有呢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像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你看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还有翼状脓肉，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啊，还有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那以及啊说我们慢性疾病啊引起的各种眼症，你像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并发症，还有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我们由于外伤所引起的这个眼病。那么这些呢它都是啊在咱们主治当中。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治疗眼病啊，跟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配方上啊非常独特啊，它这个配方里边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的成分入药，而且啊还有这些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 那它为什么说能够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啊？它这个植物药成分啊，你看通过了玉龙雪山的密蒙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密蒙花啊，它是专治眼病的一个特效药，而且它是属于花中的奇宝，是治疗眼病当中的重要之药。这密蒙花呢，我们说它全身都是宝啊，全身你看包括说它的花蕊也好，花叶也好，花茎也好啊，都是可以进行入药的。而且在玉龙雪山这个地区啊，我们说生长出来的这个药材，为什么说它的这个药材的价值上啊非常的这个独特。那玉龙雪山呢，它作为我们说这个亚热带气候之下的啊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下，你看常年是什么呀，终年积雪啊，这个积雪是常年不化的。那么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生长出来的我们说的这种植物啊，我们说的这个密蒙花啊，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你看它里边啊含有大量的就是活性素，所以说药力非常强。又配备上了什么呢，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啊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个吉利果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也是治疗眼病的一个特效药啊。中医当中你看讲，在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啊，吉利啊它是列为上品药的。而且吉利呢，它是治疗啊我们说风木这些药材的一个重要的药。对于我们呢治疗眼病当中，你看吉利里边它含有丰富的这个精神水，就是能给咱们眼睛啊增加这个能量。很多干眼症的患者大家知道，你的眼睛啊经常干涩，就像缺少了这个润滑剂是一样的啊。有的人甚至现在你想流泪，可能你可能都流不出来，这什么，我们泪道出现淤堵，你干眼症造成的结果。所以通过你看吉利进行入药的话，它可以第一时间呢打通我们这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把你堵的地方能够给你进行畅通。那你畅通了之后，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的眼毒它要是能够排出去，你看我们整个循环它就达到正常了啊。你眼睛当中啊它就像上了一层润滑剂是一样的。所以通过玉龙雪山密蒙花和这个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同时性入药，那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啊，它能够第一时间作用到我们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把我们眼内当中啊你所有的这些眼毒，不管说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它能360度没有死角的给我们进行清理。你看没有眼毒的侵害啊，你晶体它不混浊了，那我们看东西眼前是不是就没有雾了。你的玻璃体它没有这些小点儿啊，它能够进行代谢。你看我们看东西眼前它就没有这些小蚊子啊在你眼前飞来飞去。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而我们看东西看的就是什么呀，看得清楚了。你看它还有这些动物药材进行入药，那这个动物药材当中啊通过了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进行入药，另外一个呀就是还有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进行入药。那么这两种药材进行入药啊，它能够第一时间去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我们说你看这个蝉蜕啊，蝉的一个生活习性啊，它跟其他的这个动物也是不同的。它从土里钻出来之后啊，爬到这个树上面之后啊，从它的背部上裂开这一条缝，就长出这个翅膀。所以它也反映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无到有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蝉蜕包括说蛇蜕当中啊，为什么被列为中药材当中啊非常名贵的动物药呢，就是因为它们当中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它能修复什么，我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一旦得到修复之后，你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同时它也在恢复，这就意味着什么，我们视力上能得到提升。你看这个是大家你用多少眼药水，包括说你打几次针，甚至说你做手术你看不到的这种治病效果。我跟大家讲过，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你是80多岁也好啊，90多岁也好，我们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现在你眼睛就剩下光杆了，那你用上之后，你看没有任何患者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 可以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治疗一个可以让大家就好上一个的，也是列为呢咱们眼科疾病的一个临床的指定用药。那这次呢也是想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呀有机会有能力都用上，所以说呀这次给大家开展了一次大型的救助。但是你看啊，活动到现在为止，因为我们的赠品现在所剩的不多了，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么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那在这儿呢没有报上名的啊，大家一定啊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定，那参与上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1380块钱的救助价格了啊。我不希望啊大家说等活动结束之后你再来找我报名，那咱们就没有这个名额了。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林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2: 哎，张老师，是活动随时结束，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吗？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咱们全国累计下来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最后这点赠品呢咱们随时发完，这个活动呢就随时结束了。所以说大家想报名啊，咱们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来跟场外老师预定了啊。
2: 哦，哎呀，是这样的张老师，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老父亲嘛。他现在他有2天就用60天了
0: 啊，
2: 正好跟你说说他的情况，你看看我们趁着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赶紧参加上。再一个我的眼睛也不好。
0: 嗯，好，那就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帮你们看一看啊。
2: 行，
0: 嗯，
2: 我爸爸他就是老年性的白内障，那时候就是看什么吧都看不真亮，隔着多厚一层雾似的，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做的手术，不做手术就根本就不行了。可是张老师，我爸做完手术之后你说不但说的没怎么好吧，后来还引起这青光眼了，这眼睛胀疼胀疼的，眼珠子
0: 嗯
2: 眼眶子都跟着疼。哎呀，那时候瞅着我爸那时候可那什么了，哎呀他就觉得这眼睛让他真的是特别焦虑，不但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就是看什么都视力也越来越差，眼前老有黑影挡着。
0: 嗯，
2: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啊，眼珠子疼啊。
0: 嗯，青光眼它眼压高啊，眼压高它就会引起眼睛胀疼，不仅仅有的人你看是眼睛胀疼，他眼眶跟着也疼，有的人这个太阳穴跟着也疼。所以说你看他眼压一旦升高之后，他晚上睡觉睡得就不好。要不为什么说得上眼病之后啊，大家就知道了你眼睛对于人来讲它的重要性了。那一旦说眼病得上以后，他眼睛不但说胀疼的难受，他看东西看的也不清，生活当中很多事他自己他就做不了了，是吧？
2: 是，哎，那时候真的我爸就离不开人了，而且瞅着他那个就是特别遭罪，也心情也不好。
0: 嗯，
2: 这儿看那儿看的，钱也没少花，你说手术也做了，罪也遭了，也不见好。
0: 嗯，
2: 因为出门都费劲。
0: 嗯，
2: 后来听你们说了，说的能够不打针不手术还能打通那个眼底双循环，能排出毒素垃圾。
0: 嗯，
2: 这不就给我爸用上了。
0: 嗯，
2: 你还别说，真的是和以前那个比手术那个方法都好。你那用了几天，好像一星期吧，我爸就不吵着这眼珠子疼了，他说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嗯，
2: 晚上嘛能睡好觉了。
0: 嗯，
2: 后来就是越用越好，一个月的时候他就站在我家，就是我家二楼，他就站在窗子能看着下面的人了，穿着什么颜色的衣服也能看着了。
0: 啊，
2: 那时候就眼压就正常了，就不疼了。嗯，眼眶子也不疼了，眼珠也不疼了，眼压就达到13.4了。
0: 嗯，正常了啊。
2: 嗯，
0: 很好啊。
2: 嗯，现在这不还有2天就60天了，更好了，眼前也没黑影了。
0: 嗯，
2: 最主要的是视力也提高了。现在吧，
0: 嗯，
2: 你看我爸就吃饭也香了，也有笑模样了。
0: 嗯，
2: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0: 嗯，
2: 这可真是 哎呀，大不一样啊。
0: 嗯，心情也跟着好了，这就叫什么啊，这就叫心明眼亮啊，是吧？你看
2: 是、啊、
0: 为什么大家都说眼睛啊对于人来讲很重要啊，而且大家都听过一句话，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是吧？你得上眼病之后、
2: 嗯、
0: 你看你心里的这窗户给你挡上了，那你的生活上它就没有很多的质量了。那你心里在这窗户一旦要是打开了呢，你看很多事他自己现在能做，他想出门他自己抬腿就能走，那他这就是属于健康的生活了，是吧？
2: 那可不。
0: 嗯，
2: 所以说呀，真是把我爸这双眼睛啊，哎，给救了，给挽救了、
0: 嗯、
2: 现在不遭罪了，你看也不打针不手术、
0: 嗯、
2: 哎，你说就是好了现在。
0: 嗯，
2: 再一个吧，我看我爸用的这么好，你说我这个是咋的呢？最近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高度近视，张老师、
0: 嗯，
2: 现在还有那个玻璃体混浊，就是眼前嘛老有那个黑影，就是这个像、
0: 嗯、
2: 这个黑影还动。
0: 嗯，
2: 我这视力也是越来越糟，越来越差。我、
0: 嗯、
2: 所以说我想问问张老师，我这情况是不是也适合？再一个趁着这活动还没结束呢。
0: 嗯，好，你父亲呢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其实啊，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我跟大家讲过，他就是专病专治，他治的就是咱们这八大类眼病、72种眼症，你看还有30个眼底当中的病变。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它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它不同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单纯的给你清理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的给你调调你的肝脏啊，调调你的肾脏。你看咱们人得上眼病之后啊，一个就是你眼内的血液循环不通畅，你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再有一个什么，你眼睛当中的营养它出现了缺乏了，这个就是咱们眼病的病根儿。而实际上这病根儿是什么，就是咱们眼睛的这两条双循环呢，一个就是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外边的这层血液通道。你看这个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要是通了，它没有这些眼毒垃圾的一个侵害，那人的眼睛它就不会受损呢、
2: 嗯、
0: 它毒素垃圾它就不会侵害到你眼底组织了。所以你看你父亲这个他没做手术，他眼睛现在晶状体也干干净净的了，是吧？看东西看的哎也非常清楚。那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通了，它就不形成淤堵了，而不形成淤堵，那你看他眼压它就能恢复正常啊，他眼压它就不会再高了，所以眼睛它也没有这种胀疼的情况。
2: 嗯嗯，
0: 那咱们这个灵清新一方啊，跟其他的这个治疗方式不同呢，它不仅仅是能够打通我们的这个双循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加入了特有的动物药成分来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看这个六爪金蝉蝉蜕进行入药，再配合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而这个蛇蜕啊，在于我们中医当中来讲，它的这个药用价值非常高。高在哪儿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你看人的眼神经一旦修复好了，那你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提升。你看你父亲现在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啊，是不是？
2: 的确是，那可不、
0: 哎、
2: 嗯嗯。
0: 所以你父亲这个情况吧，刚才我听了一下啊，这四个疗程啊，他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就不用啊、
2: 哦、
0: 让他再继续再用了。我为什么让大家按照四个疗程60天的量来用呢？这60天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他的病根没有了，你的整个的循环能够畅通了，那你看他的眼病将来以后就是任何药不用再用，他也不会再出现呢、
2: 嗯、
0: 反复发作的情况啊。
2: 嗯，
0: 而你这个情况啊，高度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直在讲，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来讲啊，千万别忽略。什么叫高度近视？人的眼睛的度数啊，一旦达到600度以上，它就叫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的危害是什么呀？你眼球发生这个变化之后啊，再加上你眼睛当中所产生的这些毒素的一个淤积，它就形成了这个挤压的状态了、
2: 嗯、
0: 它压迫的状态了。所以说你看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堵了，它就会侵害到什么，你各个眼组织，侵害到你玻璃体、
2: 嗯、
0: 你看你现在就形成玻璃体混浊飞蚊症了，是吧？如果再往下继续发展的话，那你的眼病会越来越多。我的建议是什么呢？也按照四个疗程来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的近视度数能恢复啊，你玻璃体混浊能好，你的视力上也能得到提升，那达到个0.78的视力、
2: 嗯、
0: 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行行、
0: 嗯、
2: 那我这就参加活动，张老师、
0: 哎、
2: 趁着那还没结束，哎， 随时结束了。
0: 把这个名啊抓紧时间报上，因为咱们这活动呢

0: 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的赠品了。今天发完今天结束，明天发完呢明天结束。那你报上这个名之后，四个疗程你就自己承担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这就完全足够了啊。
1: 行，那好嘞，谢谢您。
0: 好了，那我
1: 打电话报名。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再见，这位朋友。零清新一方用于治疗久治不愈的玻璃体混浊、眼底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眼底出血、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高度近视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类眼病。请记好零清新一方健康咨询电话 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零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零清新地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2: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这用了马上就一个月了
0: 啊，
5: 用的效果挺好的。这两天听到活动了，我着急打不进去。一听说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就剩下那么一小部分了，把我着急的，我就打到你这来了，想让你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0: 啊，好，这次活动大家呀也都听到了，咱们呢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随时随地就结束。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有的地区啊现在名额已经没有了，那有的地区虽然有名额，现在也没剩下多少了。那这样吧，今天呢，你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你这个眼睛情况，我帮你看看啊。
5: 行行行，这现在这快一个月用下来吧，哎，看啥明显比以前清楚的多了，现在。
0: 嗯，看到好效果了。
5: 哎，效果还挺明显的，所以我现在信心特别大，特别大。
0: 嗯，那您原来呀是什么眼病啊？
5: 我原来这叫视网膜色素变性，也叫夜盲症啊。
0: 嗯。
5: 而且还有弱视，反正就是刚开始那一会儿吧，就是晚上看啥看不清楚。
0: 嗯
5: 嗯，所以我一到晚上基本上不出门。
0: 嗯，
5: 你关键想出去也出不去，你一出去两眼一摸黑，啥都看不见嘛啊。
0: 嗯嗯。
5: 哎，可是慢慢的吧，白天我发现我这看啥也看不清楚了。
0: 啊、哦。
5: 啊，视力反正下降的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5: 而且整天这眼睛又干又涩，还困得不行。
0: 啊，
5: 一动不动还那个流眼泪。
0: 嗯，
5: 这个下到白天门嘛也不敢出门了。你出去就想坐个公交车吧，这到底是几路车啊？我根本就看不清。就是就在家看个电视吧，
0: 嗯，
5: 还得坐在电视跟前儿。
0: 嗯，
5: 你说看电视我就感觉跟听电视那一样
0: 啊，
5: 啊，里边的人那到底是谁根本看不清。我说这还是我儿子给我说，那是那谁，那不是那白岩松吗？啊，
0: 哦哦，
5: 我说我知道。他说你能看见？我说我看不见，我轻声，我能听见那是白岩松的声。
0: 嗯嗯，
5: 哎呀，搞得一天看人家在下边下棋呢干啥呢，可是我呢，你看想出去吧，眼睛不好，就怕踩楼梯踩空了啊。
0: 嗯，
5: 你不知道有一次下楼呢，就没看见，就那个手还抓着扶手呢，就这一脚踩空了，差点摔倒了，把我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0: 嗯，你看多危险呢！要不怎么说，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多重要啊？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个眼睛来做呀。所以说你看你原来得上这些眼病之后门也不敢出，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在家里自己想做的事儿，自己根本就做不了，对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这些年一直想办法，可是办法没少想，地方没少跑，要啥都用了，可是就感觉这视力越来越差劲，越来越差劲了。
0: 啊
5: 啊！我就想了，哎呀，照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一天我这眼睛就啥都看不见了。
0: 嗯。
5: 说到这，张老师，多亏听到您这节目了
0: 啊，
5: 说是能打通这个眼底双循环，
0: 没错，
5: 把眼睛里边那个垃圾毒素能给排出来。
0: 嗯，
5: 你说了，只要用上以后就能给治好的。
0: 嗯，
5: 而且不要那个别人呢，说是一年两年呀，那个多长时间，你这就60天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0: 嗯，
5: 哎，我一听，我说那要不我也试试吧啊。
0: 嗯。
5: 哎，第二天吧，就感觉这个眼睛呀酸呀溃呀，哎，明显减轻了，而且那个眼珠子感觉滑溜了，没以前那么干的难受了啊。
0: 嗯，好。
5: 我这一看，信心来了，我说，这那我肯定会越用越好的啊。
0: 嗯。
5: 把我高兴的天天按时的用，这不现在用了快1个月了。
0: 嗯。
5: 现在吧，你看我，出门吧，啥也能看见了啊。
0: 嗯嗯，
5: 反正出去，你看想坐个公交车吧，哎，这到底是那个2路车呢，还是5路车呢？我想坐那个车，车还离我老远的，我就看见它是几路车了。
0: 嗯，能看清楚了，是吧？
5: 对对，能看清楚了。
0: 哎，
5: 啊，你下到超市，我像那个买酱油呢。我也能看见他那个价格那个标签上，这是3.5块呢，还是5块钱呢啊？
0: 嗯嗯，
5: 这都能看清楚了，不用问别人了啊。
0: 嗯。
5: 啊，现在你看没事，我也可以那个出去跟他们在那坐坐下下棋呀、啊，打个扑克呀、啊
0: 嗯。
5: 你看扑克上那我也能看清了，现在。
0: 嗯，很好。你看眼睛一天要是比一天好啊，你的心情就不一样了，是吧？
5: 那当然，现在整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
0: 很好啊。其实我呀、听到您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们刚刚用上啊，才不到1个月的时间啊。但是你看，我们眼睛给你治疗上，你所看到的这个效果，它是不是比你过去用上1年2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
5: 比我用了10几年的效果都要好得多呢。
0: 你看，其实我跟大家说，眼病啊。没有我们想象当中这么难治，但是你看我们有的人呢、治了1年2年10年8年，你为什么没治好啊、这个原因就在于哪儿？咱们的治病方式和方法上你选择的不同啊。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呀你单纯的去解决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行啊，不是说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稍微吃点口服药，再就是你做过手术你眼病它就能去根儿的。咱们眼睛之所以得上这么多的眼部疾病的症状，它的原因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咱们眼睛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双循环，这是眼部疾病的病根啊？你看，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它是干什么？它是给我们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的。你毒素垃圾如果代谢不出去，你看人的眼睛它就长时间就像泡在这个污水当中，你想你的眼睛它能好吗？对不对？
5: 是是，
0: 哎，
5: 对对对。
0: 而我们眼睛当中，你的这条外循环就是咱们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它如果说一旦出现淤堵，那你看咱们眼睛当中所需要的所有营养物质它又进不来，那眼细胞长时间它没有营养的供应，你说你的视力它能不下降吗？对不对呀？
5: 对。
0: 为什么有的人，咱们眼病患者说，哎呀，你看张老师，我这眼病治疗起来怎么越治越重啊？什么原因？你治疗的方法不同。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他跟你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不同，他治疗的是什么？咱们眼睛的双循环打通的就是你这两条循环通道，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看你毒素垃圾它能代谢出去吧，是吧？你的这条血液循环通道通畅了，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又能进来，你这就是属于什么正常人的眼睛的情况。你看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啊？非常清澈，非常明亮，是因为它的毒素垃圾能代谢出去，营养物质能进来。那林清新一方呢，通过玉龙雪山蜜蒙花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进行入药，它

0: 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直接到达咱们眼底的这层防水循环通道。那林清新一方呢，跟大家以往用的药不一样啊，加入了蔓荆子的这个引药成分，引药入精啊，你不需要进行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把这个药直接100%的送到你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像你这个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你按照四个疗程，咱们这60天的一个康复量来用，这四个疗程你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这视网膜色素变性能好，弱视啊，它自然而然就跟着好了。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人时间长了，他都会伴有这个弱视的情况，是因为你眼底当中没有营养。你看医生大夫现在给你开的最多的就是这些营养神经的药，像什么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是吧？
1: 是。
0: 用上之后，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任何药不用再用，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咱们就是正常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2: 所以我这一听，现在机会这么好的，买药那个只花一半钱，而且买两个疗程直接再送两个疗程，这那个太划算了，可是报不上名，着急的。那张老师，您给我走个后门，把这名给我报上一个。
0: 这样，我知道大家呀，现在报名啊都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场外电话也确实是很忙。这次活动啊，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确实也没有多少名额了。你这样，一会儿呢放下我的电话，直接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把这个名额就直接帮你报上就行啊。
2: 行行行，好好好。那张老师，我赶快找我的指导老师去。
0: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2: 谢谢张老师，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4: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张老师，今天能和你通话，心里特别高兴。
0: 嗯，
4: 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活动随时就结束吗？这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边就想一想，无论如何也得给张老师打个电话，
0: 嗯，
4: 反馈一下我的好消息
0: 啊。您是老朋友了啊。
4: 是。
0: 嗯，
4: 哎呀，当时我的眼睛也可差劲了，就是这个视网膜脱离了，做了复位手术。
0: 嗯，
4: 后来吧又引发了青光眼。
0: 嗯，
4: 现在停药停了半年了。
0: 哦，已经停药了。
4: 是。
0: 嗯，
4: 哎呀，没得说，我现在这个眼睛啊不胀不疼不说，视力还恢复得特别好。
0: 嗯，
4: 现在看什么东西都觉得特别的惊讶。
0: 嗯
4: 嗯，那天嘛，小孙子就是这扣子掉了，
0: 啊，
4: 好长时间也没做过针线活了啊。
0: 嗯，
4: 那天就拿着针线一下就穿进去了
0: 啊。你看眼睛多好啊。
4: 哎，是啊，你小孙子吧，嗯，把这扣子缝上以后，我当时还没感觉什么，后来坐在那，呀，我这眼睛可以穿针眼线了。
0: 嗯，
4: 没有想到这个视力提高的这么好，还一下就缝上了。
0: 嗯，你看视力上也恢复了，你视力提升它是必然的。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不仅仅是能够康复你的眼病，而且它能让视力提升，它这个啊是你做手术也好，就是包括说你打针呐、点眼药水啊，它达不到的效果。你看特有的这两位动物药成分啊，一个就是六爪金蚕的蝉蜕进行入药，还有就是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为什么说蛇蜕啊，包括说蝉蜕，它的这个药用价值很高啊。在咱们中医当中啊，它的蛇蜕当中还有蝉蜕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而这个神经生长因子你看它能修复咱们人的眼神经。你的眼睛视神经得到修复之后，你视杆细胞恢复了，视锥细胞恢复了，那你的视力它必然会提升。我为什么跟大家讲，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你们今年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

0: 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是不是？
1: 真是这样的，我用了这么好，在期间啊，我还介绍了我的亲家也用了，
0: 嗯，
1: 他们用的都说挺好，
0: 嗯，
1: 结果我今天是听见活动了，
0: 嗯，
1: 我当时嘛也是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
0: 嗯，
1: 说不用打针也不用做手术，
0: 嗯，
1: 还能打通这个眼底的双循环，
0: 没错，
1: 还能排出这个毒素垃圾，
0: 嗯，
1: 老伴一听，哎呀，买回来不管如何先买回来先用了再说，当时一下子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1: 哎呀，没想到真用上，还没让我失望，段老师，
0: 嗯，看到
1: 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
0: 嗯，
1: 现在我的眼睛不胀不疼，视力提高，
0: 嗯，
1: 想去哪就去哪，抬腿就走。
0: 嗯，
1: 上下个楼也不成问题了。
0: 嗯，
1: 但是因为眼睛视力不好，自己不能出门，
0: 嗯，
1: 不能下楼，想上个自由市场去逛一逛，更不可能。
0: 嗯，
1: 要不是就得家里面人搀着，哎呀，慢慢腾腾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手里面拎着东西，
0: 嗯，
1: 哎呀，上楼也是蹭蹭蹭的，眼睛视力好了，腿也敢迈步子了。
0: 哦，很好。那你看你现在你的眼睛恢复，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吗？对吧？
1: 是啊。
0: 嗯
1: 嗯，我就想着这活动，哎呀，力度这么大，
0: 嗯，
1: 你们说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是不是再背一点呀，啊？
0: 嗯，
1: 哎呀，我这个担心我这个眼睛，我又害怕它。再复发了怎么办？
0: 嗯，
1: 背上一点以后再用行不行啊，嗯，
0: 你看啊，最近很多咱们老朋友啊都来找我来了，都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其实啊，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我想大家肯定也用了不少药，用了不少的方法了，是吧？
1: 嗯，
0: 哎，
1: 对，
0: 但是眼睛治来治去大家都没有看到好的效果。其实说到底啊，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治疗眼病上啊，我们呢能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呢可以少遭一些罪，
1: 嗯，
0: 再有啊，就是我们呢也可以少花一些冤枉钱。他治疗眼病跟以往治疗眼病不一样，他不是说单纯给你清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肝脏调肾脏，而针对的是什么呀，
1: 嗯，
0: 针对的是咱们眼睛的病根，你的眼睛的双循环呢。
1: 他
0: 治疗的一个就是你的眼底防水循环通道的淤堵，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这条血液通道。你看他通过这个植物药和动物药成分同时来进行入药，一个就是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再有一个就是恢复咱们的这个视力，就让咱们眼睛的这个视力，你就像金蝉脱壳一样恢复这个正常人的视力。但是你停药这半年多期间啊，咱们呢既然说已经停药了，你就没有必要啊再接着往下用。我为什么让大家按四个疗程用呢？四个疗程60天，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而这60天呢，
1: 嗯，
0: 也是咱们人身体当中你一个循环正常的代谢周期。你看你病根没有了，
1: 嗯，
0: 你整个的身体当中你眼组织它都恢复正常了，那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了。所以说我们想要健康，它可不是说用药物长时间来控制的，是吧？这一次呢活动啊虽然说力度很大啊，老朋友大家也是花了，之前花了好几千块钱，是吧？
1: 对，
0: 哎，
1: 花了好几千呢。
0: 咱们四个疗程，你看1380块钱的救助价，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咱们多一分钱也不用花了，放心停药就行啊。
1: 哦，那行那行，那张老师我听你的，
0: 嗯，
1: 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谢谢你。
0: 哎，好好保重身体，以后有什么事儿啊，
1: 哎，
0: 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好，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张老师。
0: 嗯，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60天康复各种眼病，视力恢复 1.0。 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861-8913 400-861-8913，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就是听咱们这个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就随时就要结束了，是吧？
0: 没错啊，只有啊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啊随时就要结束了啊。
3: 哎呀，那张老师你赶快帮我看看，
0: 嗯，
3: 看我这个眼睛啊用行不行，行的话我就赶快要去抢活动，嗯，不然就没有了。
0: 好，您呢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岁。
0: 眼睛啊是什么情况？
3: 我这个眼睛吧，因为我本身有高血压嘛，
0: 嗯，
3: 有十七八年的时间了高血压。
0: 哦，
3: 后来就引起那个眼底吧，就是医生说可能高血压引起那个眼底出血了。
0: 啊、
3: 眼前就有一块黑影挡在那里。
0: 嗯。
3: 并且嘛，后来眼睛啊，慢慢的，就是看东西啊，它就变形。
0: 嗯。
3: 你在家里啊，看那个什么衣柜啊，看那个茶几这些，它都是歪歪扭扭的。
0: 嗯，看东西变形就是眼底病变，黄斑区的病变了啊。
3: 对，并且关键是看那个颜色吧，那个你比如树叶子，它看着就不是那种翠绿的，它是看着很暗。
0: 嗯。
3: 还有就是慢慢的那个眼睛看东西啊，就是范围它就是慢慢的变窄了。
0: 嗯。
3: 你坐在饭桌子上，你那个桌子上的菜你都看不全。
0: 嗯。
3: 还有吧，就是后来医生他说有那个视神经萎缩了。
0: 啊啊。
3: 后来慢慢的那个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
0: 嗯。
3: 对，你看在家里后来就是，你看在家里都只能摸摸索索的。
0: 嗯。
3: 你看那个手吧，举在前面，那个手晃动，你都只能感觉有个影子在晃动。
0: 嗯。
3: 看不清楚。
0: 嗯嗯。
3: 哎呦，我那个时候就是特别担心了、啊，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眼睛失明了，你说那个日子怎么过呀？
0: 你眼病现在已经很严重了啊！如果你再往下发展的话，你看你现在的视力，如果你眼前现在就只有这么一个光影的话啊，你连0.1的视力都已经不到了。那你再往下发展，你眼睛不是很容易就失明吗？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啊，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啊？你只要有光感啊，你眼细胞它有恢复的希望。如果说你没有光感，或者说你眼睛已经看不见，已经失明了，那么你用任何方法，你眼睛它都没有救治的希望了啊。
3: 还是可以治的。
0: 嗯，我刚才听了一下呀，您这个眼睛的情况，一个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底出血，再有一个，你看黄斑变性也好，视神经萎缩也好，这都形成眼底病变了啊。我跟大家说过，眼病啊，咱们只要说你眼睛有光感，你就是有康复的希望，只要你没失明、
3: 嗯、
0: 你都可以治疗你的眼病。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看不但说你眼底出血的血块它能吸收，你看东西它不变形，包括说视神经萎缩啊，你看东西它也没有这种缺边少角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什么、
3: 嗯、
0: 那咱们这个灵清心一方啊，它不仅仅是能够让你的眼病能治好，咱们临床上啊，能够让眼病患者你的视力上提升，至少能提升到5行以上，所以你的眼睛恢复到个0.67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3: 哎呦，那就完全够用了，能够到0.67的话。
0: 嗯，我不跟大家讲吗？健康人的眼睛什么样，你们的眼睛啊就是什么样啊。
3: 那、哎、行，那张老师，那我去就是参加那个买的定两个疗程，是你们不是送两个疗程，是参加这个就可以是吧？
0: 对。你要是能参加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咱们呢就可以享受到这四个疗程1380块钱的救助价了。但是刚才我也跟大家讲了，名额不多了，活动啊随时随地就结束了。这样吧，您呢打场外电话找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3: 哦，必须要打场外电话才行。
0: 一定得打场外电话啊。
3: 行，那张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赶快去打电话看能不能抢上。
0: 哎，那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3: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再见。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灵清心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灵清心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谨防假冒。
4: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灵清心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 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5: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

0: 睛，是心灵之窗，幸福之门。风吹草地，鸟语花香，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容，五彩斑斓的世界，让我们享受不尽的幸福。然而，眼睛不好，夺取了我们应有的幸福。多少人为了治疗眼病，花光了家底，多少人为了眼病走到了无尽的深渊。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痛苦？有谁知道眼病患者的心声？
1: 我今年65岁了，我老爸他脑血栓不能自理，我这眼睛又不好，左眼0.1的视力，右眼呀才0.01，自己勉勉强强的在家照顾着。要是我这眼睛再看不见了，我老伴谁来照顾我？
2: 我有斑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左眼失明，我右眼睛有0.2的视力了。我不想失明，死我不怕，就怕眼睛瞎了呀。我不想给儿女造成负担，我不怕死，就怕瞎呀。
3: 最新科学发现，眼病久治不愈的原因就是眼底不通。眼底组织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血氧供应，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各种眼底疾病。同时，眼底不通，口服药难以达到病灶，药物进不去，毒素垃圾排不出来，使眼底不能正常代谢，功能不能正常运转，从而出现不同的眼病。灵清心一方，精选玉龙雪山蜜萌花、蒙古大漠吉里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采用纳米萃取工艺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从内到外修复眼底，让眼底金蝉脱壳般的恢复视力。同时选用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提取出神经生长因子，可以快速地修复视神经。眼底毒素垃圾排出了，受损的细胞修复好了，视神经恢复正常了。以菊花和蔓金子作为药引子，引药入眼底，快速起效治病，精准治好8大眼疾、72种眼症、30个眼底器官。
0: 灵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灵清新一方主要治疗飞蚊症、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弱视、散光、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畏光、飞蚊、重影、误视、复视、迎风流泪、视物不清、视力下降、角膜炎、虹膜炎、结膜炎、翼状乳肉，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引起的各种眼病。欢迎走进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灵清新一方眼病名医讲堂节目。目前社会当中，我们有好大一部分人群因为眼睛不好而无法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对于患有眼病的人群，我们该如何给予他们帮助？如何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法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灵清新一方波云退医丸厂家首席医学顾问张老师，为我们现场一一剖析眼病各方面的问题。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张老师来进行现场咨询。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下面更多的节目时间，我们交给今天的

0: 特邀嘉宾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林清心语方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我是张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预防还有呢治疗的相关措施。那么同时啊也把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林清心语方带给大家，想让咱们啊眼病患者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呢我们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大家呀可以少遭一些罪，同时啊我们还可以少花一些呢冤枉钱。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呢眼病的患者大家呢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参与，那也可以呢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啊进行呢详细的咨询和交流，完全可以。大家知道这次我们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救助活动啊，现在赠品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患者朋友说呀张老师怎么没有名额呀，现在报名啊打电话呀也都一直在占相。那么这次咱们的活动可以说救助的力度啊很大啊，而且呢咱们是全国各个地区啊同时性在开展，那每个地区呢我们报名的患者呀也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的赠品呢全国累计下来就仅剩下呢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活动啊可以说随时随地啊就全面结束了啊，今天发完我们这活动今天结束，明天发完活动啊明天就结束。那么咱们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的大家呀就自己一定得抓紧时间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如果这个电话啊大家打的时候啊一直在占线，我们呢也别放弃，咱们呢多打几遍，或者是让你的家人呢帮你啊一块去打，你打进去了之后报上名了，那你看这四个疗程林清心语方大家呀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救助了。我们说这次啊救助力度确实很大啊，很多老患者老朋友知道啊，那咱们这个林清心语方啊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么大幅度的一个救助，那四个疗程原价那是几千块钱的价格大家去购买的，那虽然说呀老朋友咱们花的是原价，但是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从这个价格上来讲也是让老百姓大家能够用得起能够啊用得上。我们为什么说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它唯一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既不需要打针，大家呢也不需要去做手术，而且啊能够一次性用药让大家这个眼病啊达到一个康复。那其实这个方子啊传承到我这儿啊也是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可以说方子能够传承到现在也是在于什么呢，它的配方上非常独特，而且我跟大家讲过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的配方，你像玉龙雪山一枝花这个蜜檬花入药，同时呢又配合上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再同时进行入药，而且还有什么呢动物药成分进行入药，你像我们说这个六爪金蚕的蚕蜕来进行入药，以及啊泰国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同时来给我们进行入药。我们说四个疗程作为这六十天的康复量就可以一次性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康复眼病，让大家呀重新再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啊，让我们的眼睛呢就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咱们呢能看得清能看得准大家能看得远是吧，那我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次呢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就仅仅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的赠品了，那么大家报名啊我们自己抓紧时间参加上了，你看我们不但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还有啊我们报上名还可以享受到呢买两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这四个疗程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啊，我也给大家算了一下，咱们自己呢就承担这1380块钱的治病费用那就完全足够了。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啊大家说我们常年用药啊这个钱呢都花在看病用药上了。

很多家庭啊已经承担不起高额的这个治病费用了。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是东走西走啊，不断的去找这些名医啊，上大医院我们去看这个眼病。你看啊，家里的经济条件本身都是有限。我们说呀，现在大家可能有的人啊有这个退休工资，那有的家庭呢可能还没有这个退休工资，所以老百姓的钱呢，我们说都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让大家看病，我们用药上也要让大家这钱花得值。所以这1380块钱，我们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家你花一次钱啊，你用一次药，你康复的是你终身的这个眼病啊。你看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它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那咱们这个林清新一方啊，它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作为临床上的指定用药，而且在临床上也是将近了10年的啊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咱们的眼病患者。你看只要大家对症，我不管说大家啊今年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得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这个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失明啊，哪怕说你眼睛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用上之后啊都可以让大家你再重新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就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那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是啊它这个特有的植物药成分入药，你像玉龙雪山密蒙花配合蒙古大漠吉利果啊，你看它提炼出来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可以啊针对咱们眼睛的双循环进行治疗啊。我们说眼病啊，你看它所有的症状都体现在什么呢？我们的眼睛上啊，因为你的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了，看东西变形了，是吧？有的人眼睛还疼啊，还经常痒啊，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啊，是吧？还有的人你看出现了视野缺损的情况。那虽然说症状它都在眼睛上，但实际上你看眼睛的病根在哪儿呢？我们说人的眼睛需要什么？需要营养的一个供应啊。人啊，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每天吃饭，它为的是什么呢？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是让你身体当中你各个细胞它可以把这个营养补充足。那当然你看眼睛眼细胞也需要营养啊，所以说你看当我们的啊血液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那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滞留了，你营养物质达不到你眼底当中，它就没有办法给你眼细胞增加这些营养。所以说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血液通道的淤堵。另外一个啊，我们说人眼内当中啊它也有自己的循环系统啊，大家经常可能听到过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微循环，是吧？人眼睛当中那毛细血管啊是最微细的血管，所以说它也叫微循环。而我们眼底当中它有一条通道叫什么呢？叫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而这条通道是干什么呀？是给我们眼睛啊代谢这些垃圾毒素。所以你看当我们眼底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的时候啊，它会造成什么呀？你所有的垃圾毒素它就排泄不出去。那毒素垃圾排泄不出去，你看它滞留在我们眼底当中，它就形成了这一滩呢污水呀。所以大家想一想，你看人的眼睛如果要是浸泡在这一滩污水当中，你想我们的眼睛它能好吗？是吧？所以不管说大家治疗眼病，你看有的人说张老师我们也在清理眼毒啊，我们也在调整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啊，但是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啊清清眼毒啊，单纯的你调调肝脏调调肾脏你眼病它就能好。因为什么？你的双循环没有打通啊，你双循环打不通的话，你整个眼睛啊它第一个没有营养供应，第二个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所以大家这怎么叫治疗眼病啊？那你只能是属于在我们临床当中叫什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就是你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就是要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可以从病根上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康复好。你看通过眼底细胞修复素来打通咱们的双循环，血液循环畅通了，我们的这个营养物质能供应上，我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畅通啊，你看我们所有的垃圾毒素它能够什么呀被清理被代谢。你不管说我们眼睛上现在你的眼组织里边你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啊，
还是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眼毒也好，就像我们出现玻璃体混浊的，还有眼底出血的啊，它都能够把你这个毒素垃圾给你溶解代谢。所以啊，有很多咱们的老朋友啊，说张老师，你看我这眼睛啊，最近这个分泌物啊，这个眼屎啊，怎么这么多呀？那我跟大家讲，你眼屎增多了，是因为什么？你垃圾毒素它在代谢啊。很多眼病患者，我们的老朋友说，那张老师，你看我这眼屎排完之后啊，我发现我眼睛啊，怎么比以前要亮呢？比以前看东西要清楚呢？这是什么原因呢？你眼内当中它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没有垃圾毒素的情况下，你看我们看东西它就自然而然清晰了。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每天啊，大家有的时候你在擦玻璃是一样的，你把玻璃上的脏东西擦掉，把它这层雾这层霜给它擦掉，你看这玻璃是不是就很亮啊，我们看东西是不是看的就很清楚啊，啊，这就是一个道理。而且你看我跟大家讲到啊，我们说它不仅仅是有这些植物药成分入药，还有什么呢？还有动物药。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啊，很多的这些动物药入药啊，它都是非常稀有的啊，而且对人身体来讲啊，包括说我们尤其得眼病的患者，这个是至关重要。首先那我们说通过六爪金蚕的蚕蜕进行入药。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蚕蜕来进行入药啊？我们说蚕蜕它是什么，它又叫蚕衣啊，就是这个蚕呢，它在幼虫变成成虫的时候，它所脱下来的这个壳啊，有很多，你不管说是我们南方啊，还有北方的啊，这些人，包括说小孩也好啊，啊，都对这个知了，大家应该很熟悉吧？啊，就不少人小的时候还挖过，是吧？有的地方叫什么呀？叫知了狗啊，还有叫知了鬼儿，还有叫知了牛的。啊，男孩子你看对于捉知了应该是大家都不陌生的，我们很多老年人大家可能以前呢也都了解过。那么说到这个蚕蜕啊，它蜕下来的这个外衣啊，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一个药材。但是它的稀有在哪儿啊？我们说蚕蜕啊，在中医当中它是属于啊我们针对于眼病来进行治疗的一个特效药。因为蚕蜕呀，它本身就有什么呢，退翳明目的功效。什么叫退翳呀？这个翳是什么呀？翳呀就是我们眼内当中所产生的这层翳膜，也叫什么，也叫垃圾毒素，也叫做这个眼毒。所以你看啊，在咱们中医药药典当中，蚕蜕它就有什么退翳的功效。而且它不单单是有这个退翳的功效啊，还有什么，还有明目的功效。为什么说这个蚕蜕它有明目啊？因为在蚕蜕它的蚕衣当中啊，能够有很多的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啊，而这些神经生长因子它对于咱们眼病患者来讲，它能够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啊。你看蚕蜕它入药啊，在很久以前它就有过，很多老人大家可能也会听说过啊，就是说你看家里要是有小孩的啊，经常啼哭不止的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什么呢？把这个蚕衣啊，就是这个蚕蜕啊，给它研磨成细末，然后呢用这个灯芯草啊，你把它煎成这个药啊，送服啊。你看这小孩喝了之后啊，他这个夜晚啼哭的情况就没有了，是吧？很多老人大家以前可能在小的时候都用过。而这个蚕衣入药啊，我在小的时候也接触过啊。我记得小时候啊，我母亲呢把这个蚕衣啊，就是这个蚕蜕呀，给它磨成这个啊，磨成沫，就很细很细的这个沫，然后呢他就用这个清水啊去煎服这个这个蚕衣的这个细沫啊。而且在一段的时间内他就跟我讲，他说你把它喝了啊。我就问我母亲，我说喝它干什么呀？他说你喝了这个之后啊，你看你的眼睛啊就跟老鹰的眼睛一样，特别的敏锐。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啊它具体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根据啊，只是说啊老人说让你把这个喝了对你眼睛

0: 好，那我们就喝了这个东西啊。而当我逐渐了解中医的时候，逐渐走向这个医学的过程当中啊，尤其在治疗眼病当中，那我是彻底的了解到了蝉蜕它的重要性。这个蝉医啊，我们说它在这个治疗眼病当中啊，它是特有的一味药，它本身它就入我们人身体当中的肝经啊，你看它就有什么呀，退翳明目的功效。所以说咱们把这个六爪金蝉的蝉蜕啊，作为治疗我们眼病的一个特效的药材加入到里边。那很多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可能都很奇怪，奇怪在哪儿啊，你看我们的眼睛啊，这些症状一天比一天好起来的时候，咱们的视力上也在随之一天比一天提高。很多人的眼睛视力你看现在都已经达到 1.0 的视力了。我们很多老朋友啊经常问我说，张老师啊，我没想到我的视力啊还能恢复得这么好。我跟大家讲，那灵清新一方呢特殊在哪儿啊，它不仅仅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真正的去康复我们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而且啊你看它能够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当我们眼睛的视神经恢复好之后，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它同时它也在修复好，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上就逐渐的在恢复了。而临床当中啊，在这十年期间至少是让咱们眼病患者的视力我们能提升到五行以上。这意味着什么呀，大家看东西看得清楚了，看东西看得就准确了，而且看东西看得还远了啊！你看有的人出门买菜啊，上下楼啊，坐公交车很远的时候就能看见这个是几路公交车啊！你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就跟健康人这个眼睛没有任何区别呀？其实这个就是让大家什么呢，像金蝉脱壳一样让我们的这个视力去恢复。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眼病患者啊，大家呀不管说今年我们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啊，咱们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失明，你看我们眼病啊都有康复的希望。所以我不希望任何眼病患者啊，大家这个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啊，你没有办法再去救治的时候大家再来找我，那个时候张老师也是没有任何办法。那只要我们眼睛没失明，就让大家呢换一双干净的眼睛，就让我们跟健康人一样，咱们可以正常的去生活。但是这次啊优惠活动到现在为止呢，确实我们的赠品数量太少了，每个地区啊报名的患者也确实非常多，我没想到咱们的赠品发放量会这么快，而且这次活动呢随时随地啊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自己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啊，抓紧时间跟咱们场外的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那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眼病名医讲堂，跟随着张老师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灵清新医方场外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喂，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好。
0: 你好。
2: 哎呀，张老师，我这个活动啊，随时这就可能结束，活动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哎呀，我挺着急的，我就怕错过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马上两个月了。今天57天，这效果真的是太好太好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现在就和没得病以前一样。我这好不容易治好了。我就得把这个巩固的好好的。我不能错过这个优惠机会，我想参加活动呢。
0: 好，老朋友了啊，大家呀这个眼睛也看到了很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了。另外呢，我们啊也不想让这个好的眼睛啊将来有一天再出现复发，大家这个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也跟大家讲到了，因为咱们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啊是全国性在开展，你看省会城市也好，我们的市级城市啊，包括说县级城市啊，同步都在进行，所以说每个地区啊本身名额就不多，而且呢最近很多地区你看报名的患者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全国累计下来就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赠品了， 活动呢随时随地呀、就要结束了。那你这样吧，今天呢电话也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呢你眼睛啊康复的情况，我帮你看看还有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啊。
2: 好好好，我这是先是得了白内障，眼睛前面雾的，看啥都是雾茫茫的，后来眼底又出血，出血以后嘛啊，不再说是这个视力下降，打了激光以后有个大黑影，而且、眼前还有很多那个小点小丝的那些小东西，经常就是你眼睛往哪看它就在哪儿，弄得人就是心里边好烦好闹心。以前啊也用了不少的办法，我就不给你一一说了。后来呢就是听了张老师您这个节目了，咱这个药啊确实是好，有这个药引子啊，这引药入经，
0: 没错，
2: 这药就直接能打到你那有病的地方，所以啊我用上眼睛舒服了，那个雾气之下都小了一些。
0: 好，就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你看我不管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咱们眼病你多严重，你多大岁数，以前用的这些传统药物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儿啊？咱们当中啊它有引药入经的成分。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蔓荆子加入到这个药材当中呢？蔓荆子它能够把这个药物啊引到我们的这个眼睛的上方。所以说你看避免了这些药物在你吃下去之后啊它进行一个全身的循环。很多人你看大家以前也吃药啊是吧，但是我们吃来吃去可能大家都会发现这药怎么吃来吃去还不看到这个效果呢？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什么，你吃进去了100%的药，你看经过你周身的一个循环之后，再加上你眼睛血眼屏障的一个这个阻碍，那你实际上到达眼睛的药物那就是微乎其微了，可能也就剩下4%到5%的药效了。那大家想一想，能给你眼睛起到什么样的治病作用啊？所以他把这个蔓荆子啊加入之后，他直接把药物啊直接送到我们眼底当中的病灶处啊。你身体当中，你眼睛当中，你的眼底里边，它能够达到这个100%的药效，它能起到这个治病的作用，那你才能看到它的治病效果呀，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个咱们这个药材也是太好了。你看就是那个玉龙雪山的那个蜜蒙花啊，蒙古大漠的那个鸡梨果啊，你这一个还配的那个安徽蒙城那个叫那个六甲金
0: 蝉的蝉蜕入药啊。
2: 对对对，你看都是些好药材嘛。关键是咱们这个药材也好，又有这个药引子，我老头子还说我是心理作用，但是我跌下来这一天比一天好了，慢慢的这个雾气小了，眼前的黑纹一天比一天少了，这马路对面那个商店的那个字也能看清楚了，过马路的时候红绿灯我能看得见了，逛个超市呀、啥的，那个价格我都能看清楚了。现在我跟你说啊，我这眼睛就和没得病之前是一样的，看啥我都是清清楚楚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你看不管是看报纸呀，看书呀，看电视呀，看这个手机啊，小字我都看得清楚，出门更不用说了，什么我都能看清楚了。你不管是逛超市呀，逛马路呀，都不耽误事儿了。
0: 你看多好啊，这不就是健康人的生活吗？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哎呀，所以我就说是这么好的药，我必须得多用一点。这优惠这么大，你看这4个疗程的药才花1000多块钱。这么省钱的机会我肯定不能错过呀。
0: 好，这次啊老朋友啊，大家呀，其实你们听到这个优惠活动啊，我知道你们很着急，因为咱们用着之后啊，大家也确实是看到了好的疗效了。而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次要给大家开展这么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呢？这次你看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也是要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扶到底。你看我们参加上活动，大家可以享受到半价的补贴政策，而且呢活动报上名了，咱们还可以享受到买2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用药。 那这四个疗程多少钱呢？1380块钱呢。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你知道那原来咱们四个疗程好几千块钱的价格是吧？
2: 对呀，
0: 但是呢刚才我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我为什么让大家呀一定要按照四个疗程就是足疗程用药来用呢？咱们这四个疗程啊它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而且呢治眼病它不是说给你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什么呢？从病根上治。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眼睛的双循环，一个就是咱们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打通了这个防水循环通道之后，你看让你的眼毒它能排泄出去。而且我一直啊跟咱们老朋友讲，咱们虽然说花原价买的啊，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价格这个钱大家花的不冤枉。为什么说不冤枉？植物药材里边选用的是什么？玉龙雪山的蜜蒙花入药，再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同时来进行入药，而这两味药材在咱们中药当中啊都是非常珍贵非常稀有的。所以你看通过这两味药材提炼出来的眼底细胞修复素，它能第一时间穿透你的血眼屏障，直接到达你眼底组织当中，把你眼睛当中啊你眼底里边防水循环通道里边你的这些垃圾毒素，它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你看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你眼前的雾它就消散了，它晶状体它就干净了。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时候，你看你玻璃体上的这个小点儿，它一点点它就退化了，眼里出血的血块啊逐渐的变小逐渐的变淡。你看你现在眼前是不是没有任何东西在那遮挡着？是不是？
2: 对，
0: 哎
2: 对，
0: 你看它不仅仅是有植物药进行入药啊，还有动物药入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动物药入药啊？一个是六爪金蝉的蝉蜕，那再配合上呢泰国的金刚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这个蛇蜕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神经生长因子，在咱们中医当中俗称叫什么叫通天眼呢、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你看你的视神经修复好了，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强。你看你现在的眼睛这就是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对吧？哎，而且咱们这四个疗程在作为这个足疗程用药，这60天呢、啊、它就是人体你自身的一个循环代谢周期。你看你自己的眼病的病根没有了，自身的这条眼底循环通道打通了，血液通道给你打通了，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你的眼病将来以后啊任何药都不用再用，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复发的了啊。
2: 啊，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听你的，我也不和大伙儿抢了，把这个机会留给更需要的人。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好好的呀，保重身体。这样，以后再有什么事儿啊，需要我的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张老师。哎，再见。
1: 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蒙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蝉蝉蜕，以及俗称可以通天眼的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1: 24小时活动参与电话：400-861-8913，400-861-8913。您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5: 张老师你好。
0: 哎
5: 哎，这个张老师。

0: 我可是你的老用户了
1: 啊，
0: 我已经马上用了一个月了
1: 啊啊！
0: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呢，一个呢是向你汇报，另外一个呢我听说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
1: 嗯，
0: 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所以我用的好，我想给我善宇啊，给他再订份，让他也用起来。
1: 嗯，好，那这样啊，先跟我说说啊，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
0: 你看我今年呢是72岁啊，
1: 嗯。
0: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
1: 嗯，
0: 青光眼，
1: 嗯，
0: 哎呦，这个眼睛不好了以后，有了不少年时间了，
1: 嗯，
0: 好几年了。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总是雾蒙蒙、白茫茫的一片，
1: 嗯，
0: 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
1: 嗯，
0: 而且呢，眼睛发涩，
1: 嗯，
0: 我跑到医院里去看，医生一检查，他说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1: 嗯，嗯，
0: 说我这个眼压比较高。
1: 嗯，
0: 一个眼睛27，一个眼睛28了。
1: 嗯嗯，
0: 哎呦，医生叫我做手术，但是呢，我就不想做手术。
1: 嗯，
0: 因为一个邻居，他就是眼睛不好，白内障，可能开刀说的患了什么近视啊。
1: 嗯，
0: 大概没有过到一年，眼睛又不行了。
1: 嗯，
0: 所以我就没有做手术，就用药物治疗。
1: 嗯嗯，
0: 但是呢，用来用去啊，用了也不少的药，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1: 嗯，
0: 哎，后来就听到你的节目以后，
1: 啊，
0: 我就把它买回来用了。
1: 哦，
0: 哟，我都没想到，我就感觉到见效果了。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到眼睛好像比以前舒服了一点了。
1: 嗯，好，
0: 又往后用一好，现在我已经快用了一个月时间了。
1: 嗯。
0: 我发现现在眼前的雾啊消失了不少了，
1: 嗯嗯，
0: 淡了多了，
1: 好，
0: 眼睛呢睁开也明显的减轻了，不怎么胀，不怎么疼了，
1: 嗯，
0: 眼睛看东西啊直接清亮了多了，
1: 嗯，很好，
0: 这效果真的非常明显，
1: 嗯，
0: 是我这个几年以来啊，
1: 嗯，
0: 终于用对了一种药了，
1: 好，嗯，我跟大家说过啊，只要大家对症，你看，我不怕大家尝试着去用，你用上以后，你自然而然就看到它的治病效果了。咱们在全国各地啊，各大医院，包括说同仁医院，临床将近了10年的时间呢，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你看，只要对症的、
0: 嗯、
1: 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呢。啊，
0: 是啊，
1: 嗯，
0: 正如你说的，不打针不手术，
1: 嗯，
0: 能打通眼睑双循环，
1: 嗯。
0: 陪着毒素垃圾，
1: 没错，
0: 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嗯，
0: 我才用了一个月，眼睛恢复了这么好了。
1: 嗯，
0: 继续用下去，我相信现在我眼睛的视力已经达到0.5、0.6了，
1: 很好。
0: 我相信继续用下去，恢复到1.0是没有问题的、
1: 你看啊，大家是越用越有信心，
0: 对，
1: 是不是？哎，
0: 是啊，
1: 不像说咱们之前用的这个药啊。大家是当时用着可能感觉还能稍微舒服一点，但是你看用上时间长了，你就看不到任何治病效果了，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是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呀，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你看很多时候大家在用药过程当中，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眼睛对人来讲很重要啊，谁都怕眼睛失明，所以说听到好的方法大家就去用啊，也不知道适不适合你自己，那这就是属于什么，有病乱投医。但是我理解大家啊，但是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大家可千万不能盲目啊，你盲目用药的话，有的时候啊会耽误你眼病的治疗、
0: 嗯、
1: 你看我接诊很多咱们眼病患者，有的人眼病发展很快呀，非常严重，什么原因，那就是自己给自己耽误了啊。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情况，这一个就是属于什么临床当中常见的老年性白内障，还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啊，因为你眼睛啊这个眼压太高了，所以说导致什么呢，眼睛它出现胀疼啊，眼睛不舒服。而你看你眼压为什么这么高，就是在于你的双循环出现淤堵了，
0: 嗯，
1: 哎，也尤其是什么，眼底当中你的防水循环通道一堵，它眼压必然升高啊，尤其青光眼人得上之后，你眼压要是越来越高，这在咱们临床当中它是容易导致爆盲的，很危险的。我跟大家讲过，它不是说呀单纯给你

0: 性眼毒，也不是说单纯给你调调你的肝脏，调调你的肾脏，它治的是什么？治的就是咱们双循环，一个是打通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让你的这个呢垃圾毒素它能代谢出去，另外一个就是要打通咱们这条血液通道，让你的血液通道畅通之后，所有的营养物质能进来，那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对吧？
1: 是啊，
0: 哎，
1: 对啊，
0: 但是呢咱们治病上啊，你一定啊要按照咱们的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我跟大家讲过，四个疗程啊，它这个60天是一个康复治病周期。你看你把这四个疗程都用下来之后啊，你的眼睛什么样，你能治好，你这个视力上啊还能再继续提升。你像达到 0.9 1.0 的视力，那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太好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的孙女啊，看我用得好，
0: 嗯，
1: 她也想用。我的孙女她也是白内障。
0: 啊嗯嗯，
1: 所以呢我就想参加活动，让他再用起来。
0: 白内障这个病症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现在就不多讲了，因为你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你自然而然呢就知道了他这个疗效了。但我建议是什么呢，也是让他按照啊四个疗程来用。这60天呢这正好是人身体当中一个循环代谢周期啊。
1: 对。
0: 你们要是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那现在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订，咱们活动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了，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清新一方打通眼底双循环，只需60天，从黑暗到光明，视力恢复 1.0。林清新一方精选安玉龙雪山蜜芒花、蒙古大漠吉利果，配以安徽蒙城六爪金蚕蝉蜕、泰国金刚眼镜蛇蛇蜕等多种名贵药材，合成眼底细胞修复素，提取神经生长因子排眼毒，快速修复受损的眼底细胞，修复视神经，快速恢复光明人生。林清新一方24小时救助电话 400-861-8913 400-861-8913。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
3: 哎呦，张老师，哎呀，我这听您说呀，这个活动随时结束啊，就剩下一小部分了。
0: 嗯、
3: 我这想着咨询咨询我的情况，我也想用用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您这个眼睛什么情况啊？
3: 嗨，我这个眼呀、啊，真让我挠头。我是真是这么多年吧，一直也没少治。
0: 嗯。
3: 可是呢，就是不见轻啊。
0: 嗯，
3: 我今年呢71了、
0: 嗯、
3: 因为有这个糖尿病嘛，现在把眼睛也带坏了。
0: 哦，糖尿病并发症眼病。
3: 对，
0: 嗯，
3: 哎，有这个白内障，另外呢玻璃体也有混浊，看东西模糊啊、
0: 哦、
3: 眼睛出血，又是打激光闹捂的，反正你怎么折腾、
0: 嗯、
3: 这眼睛现在是那个黑影就下不去、
0: 嗯、
3: 看不清东西，这一到天发黑我就连门都不敢出了。
0: 嗯，
3: 走路老是深一脚浅一脚的，这孩子们也是不愿意让我出门，怕我摔了啊。
0: 嗯
3: 嗯，摔了你说这岁数了再摔个腿断胳膊折的，你不更麻烦呀、
0: 啊、嗯，没错，眼睛要是不好啊，你生活上确实有很多不便，你别说这个孩子不让你出门了，你自己出门你自己都害怕呀，对不对？
3: 是啊、
0: 哎、
3: 就是这样啊，现在呀我真是我也是一天愁得慌。
0: 嗯，
3: 你说现在这都孩子也大了，你说这一辈子受苦受累的，到这会儿了，你说上了岁数了，就安安稳稳的过两天清静日子吧。这就你看这个病就都来了。
0: 嗯嗯，
3: 也没少治降糖的药啊，这胰岛素都打上了。
0: 嗯嗯，
3: 可是呢，一直就效果不好。他所以说他这现在这个眼睛，这是我最大的困扰。
0: 嗯嗯。
3: 哎，我说这没有眼睛的，你说这不急死啊？我说我这听老师讲，我说听这个大伙用的都挺好。
0: 嗯，
3: 我说我也想问问，如果有行的话呀，我也想用。因为什么呢、
0: 嗯、
3: 因为以前那些个药吧用了不少，钱也没少花。
0: 嗯嗯，
3: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它这么好的效果是因为什么原理呀、
0: 啊、嗯嗯，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它是属于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并发症了。
3: 哦，
0: 这个跟你吃降糖药啊打胰岛素啊，它只是管你的血糖，但是它不治疗眼病。因为你并发症形成在眼睛当中啊、
3: 哦、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眼内当中它已经有这些毒素垃圾了。 而这些毒素垃圾呢是属于什么状态呢？它长时间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它就侵害到你的眼底组织了，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形成病症。你看在你晶状体里边它就形成白内障了，如果刺激到你这些毛细血管，它容易出现什么眼底性的出血，在你的玻璃体里边它就形成了玻璃体性的混浊了。哎，咱们眼病啊，你治疗上大家记得不是说单纯的清清眼毒或者是调调肝脏调调肾脏它就能好的。眼病之所以形成，你看我们常年用药也好，大家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你总也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人的眼睛啊，它的形成病症的病根在哪儿呢？在于我们的这个眼睛双循环。一个就是你眼底里边你的这条防水循环通道，这条通道是干什么？是要代谢垃圾毒素的。那你看它一旦要是堵了，你的毒素就代谢不出去了，是吧？
4: 对。
0: 哎，还有一条通道是什么？你看人的眼睛需不需要营养？它也需要营养，而这条营养的通道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液通道。你的血液通道一旦出现淤堵以后，你看你所有的营养物质进不到眼底，那眼细胞什么样啊？长时间得不到营养的情况下，那它就没有办法工作了，所以说你的整个眼组织就失去功能了，眼神经也失去功能了，那视力上也是一天比一天在下降啊，对吧？
4: 对呀。
0: 而且咱们人的眼睛还有一层保护屏障，叫什么？叫血眼屏障。它对一般的药物它还有什么呀？抵抗作用啊。所以说你用的药物药效不强，它到达不了你的眼睛当中的病灶处，你还是治不了眼病啊，就是这么个原因。但我为什么跟大家讲，那林清新一方呢，你像对于咱们糖尿病眼病它完全能够进行治疗。那林清新一方呢，它是专病专治，它治的是什么？治的是咱们人眼睛的双循环，而且配方上非常独特啊。为什么说跟其他的方法不同啊？你看它里边既有植物药成分入药，它还有动物药成分入药，尤其是什么用这个玉龙雪山的密文花配合上蒙古大漠的吉利果，你看它提炼的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的穿透性非常强。所以你看别管说啊，你眼病得多长时间了，你现在的眼病有多重，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啊。眼睛什么感觉呢？你能感觉到你的眼睛特别清爽，特别舒服，你的眼部肌肉都特别放松，第一天晚上睡觉你就能睡得很好了啊。
4: 哦，那太好了。
0: 你看通过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它把你眼内当中啊，你这些垃圾毒素360度没有死角的给你进行清理。那你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之后，你看你晶状体干净了，你白内障是不是眼前就没有雾了？
4: 对，
0: 对吧？你玻璃体干净了，眼前的小点它就消失了。你的这些垃圾毒素被清除掉了，你眼底出血的血块是不是也就跟着清除掉了？
4: 对对对，
0: 你眼前看东西就没有遮挡了，对吧？
4: 嗯，
0: 哎，
4: 嗯，
0: 而且我也跟大家讲了，你看这两种动物药成分入药啊，六爪金蝉的蝉蜕，再配合上泰国眼镜王蛇的蛇蜕入药，这俗称叫什么呀？叫通天眼呐。它是干什么呀？修复咱们的视神经。你人的视神经一旦修复好之后，你看你的视感细胞、视锥细胞得到提升了，这个意味着什么？你的视力上还能提升。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不用多用。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不但说你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能好，你的视力上啊恢复到个0.89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4: 哇，那太好了。嗯，
0: 你这样如果呀要是想参与咱们这次优惠活动，那你呀就只能是自己打场外电话订了，因为咱们现在全国的赠品吧，
4: 哦，
0: 就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呢随时随地就要结束了啊。
4: 哦，那行，那我就抓紧时间，
0: 哎，
4: 赶紧把活动先参加上。
0: 好，那我也祝你啊，
4: 哎，以后有了好的结果我再跟您汇报。
0: 嗯，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嗯，
0: 也祝您早日康复。
4: 哎，谢谢，
0: 再见了啊。
2: 林清新一方正在全国范围推出了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再赠送两疗程，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5: 喂，张老师。
0: 哎，你好，我是张老师啊。
5: 哎，昨天我跟老婆一直打电话，来的才给你通上话了，
0: 啊，
5: 这个活动是不是马上结束了？
0: 咱们活动啊确实是要结束了，现在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赠品了，随时发完呢，随时就结束啊。
5: 哎呀，那就赶紧啊，赶紧你不能把我落下，我想报个名。
0: 嗯。
5: 啊。
0: 好，那这样吧，你电话呀打进来了，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跟你说，哎呀，你看光给那接着抢这个抢活动去了，也忘了跟张老师表示感谢了，我这里向张老师鞠一躬。说实在的，没有张老师，没有咱这个这么好的今天，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状态。
0: 啊，您已经用上了，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用了两个月了，现在叫停药四十天了。
0: 哎呦，都已经停药了，眼睛恢复的怎么样啊？
5: 哎呀，眼睛恢复的，这个没法说。我以前吧，说实在的，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今年69岁了。
0: 嗯。
5: 就是老传统。以前吧，就是认定那个什么医院了、大药房了、什么专家了、医师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广播里还能这个有好大夫、好药，真的没想到。我现在我改变想法了。
0: 嗯。
5: 就相信科学，张老师。
0: 嗯，没错。
5: 嗯，以前吧，我这个眼睛啊，那可是遭老罪了。我跟你说，就感觉哈，就治了这么多年吧，就是感觉是没希望了。以前就是，那不是黄斑变性了？
0: 嗯。
5: 啊，这不就是医生都这么说，但是他就是没办法给我治好。
0: 嗯。
5: 啊，后期检查又说视神经萎缩。这不眼睛这不出血了，也打了激光了，打激光以后这不还是不行。看东西吧，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楼梯吧就跟那个弯弯曲曲跟那个波浪似的。家里那个地，我就是就去个厕所吧，就这间屋到那间屋就得扶着墙，不敢那么迈开步走路。你平时就不敢出门啊，跟你出门的话就家人扶着，不放心我自己出去。家里那个手机，那个墙上那个钟表啊，我都看不清楚。你打个电话什么，我今天我这是亲自我给你打个电话，以前打个电话都是家里人给我拨号，我自己开，我自己就那么说。
0: 你看，原来得上眼病之后吧，很多事自己都做不了。要不大家为什么总讲啊，说眼睛啊是人心灵的窗口呢？你看人的眼睛对于人来讲非常重要，你生活当中80%以上的事儿，你都得靠这双眼睛啊，是不是啊？
5: 对，我这是说起这个还是缘分的。我张老师，我说起命，我这个命啊也是好人有好报的。但是我一个亲家他这个听别人说吧。这不是说不用打针，不用手术。而且他这个是见效也快。关键是他这个成分吧很特别。就是那个玉龙雪山那个密蒙花的说。
0: 没错。
5: 在这蒙古那边，哎呀，我这不是赶紧这不就用上了，觉得很神奇，很好奇。当时吧也觉得反正就是。拿着这个死水当着，那也不怕火里烫，反正就那么再试试吧。反正就这么长时间了。这一用了哈，还真是让我改变了看法。
0: 好。
5: 就是这个眼睛吧，以前就是，看不出眼前就以前就那么弯曲，然后那个第二天这不吃饭吧，我就能拿筷子去夹菜了，以前就不敢想的事。
0: 很好啊。
5: 而且这个看着这个完了，看着远了，也就是楼下那个车吧。他那个转向都往那转，这个就是往左了往右了我都能看清楚。
0: 那
5: 一天比一天变好。再就是哈，我就是看报纸了。看手机，看那个就是直播的。哎呀，人家就是些拍一些段子，哎呀，些字里面些字，评论我都能看清楚。
0: 眼睛看得
5: 清了。哎呀，这感觉是眼睛好了，这个心情也好了，就感觉这个生活有乐趣了，有奔头了，张老师。
0: 对呀，这就叫心明眼亮啊！而且这也是属于咱们上年纪人啊，追求健康的一种。我们追求健康，大家你看，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吧？咱们的眼睛重不重要啊？那也很重要啊，是不是？
5: 对。
0: 其实说到底啊， 咱们这一档节目的开播呀，也是想为了更多的眼病患者，大家呢可以在治疗眼病上

0: 少走弯路，大家少遭罪。另外一个啊，说点实在的话，就是想让大家少花一些冤枉钱。你看我们之前治疗眼病，我想你也用了不少药了，也花了不少钱了，是吧？
1: 对，
0: 哎，
1: 对对对。
0: 我经常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讲，你看啊，咱们老百姓任何一个人的钱，他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吧？你常年用药，常年用于治疗上，任何家庭可能你都会承担不起。你看，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在临床上的指定用药，它专病专治，治的就是咱们眼病的病因和病根儿。治什么呀？你的病根在哪儿啊？就是在于你眼睛的双循环上啊，一个就是这个条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条血液通道。你看这个方子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治疗眼病的秘方，传承到我这一代呀，可以说也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了。这里边的配方上非常独特，你看它植物药成分里边玉龙雪山蜜萌花进行入药。我们说玉龙雪山它这个地理位置就很独特呀，它本身它就是处于在这个亚热带的气候之下，但是你看啊，它常年是积雪不化，这就是一个很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且这个蜜萌花正是长在玉龙雪山之上。那我们说蜜萌花在咱们中医药当中，它这个是属于什么呀？这个花中的奇宝，它全身都能入药，而且尤其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有特有的这种用药价值，能干什么呀？配合上蒙古大漠吉利果，能提炼这个眼底细胞修复素，能直接打通你的双循环，眼睛就能看到效果。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通了，你的垃圾毒素它就能代谢出去了，你的血液通道通了，你看你所有的营养物质它就能进到你眼睛里边了，眼细胞它就有营养了，这不就是健康人眼睛应该有的循环吗？对不对？所以你看你的眼睛恢复到现在，是不跟健康人的眼睛一样啊？
1: 哎呀，是啊，
0: 嗯，很好啊。
1: 现在是，现在就是吃完饭没事就出去溜达溜弯，然后就是去超市，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去，感觉这个人啊就解放了一样。现在我就是感觉很后悔啊，后悔什么？就是没有早点遇见张老师你，没有
0: 早用上早健康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晚，而且呢，我也一直在跟大家讲，咱们呢，其实呢也更应该感谢自己啊，感谢自己什么呀？你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啊。所以我刚才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啊，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就放心停药就行，不用再接着往下用这个活动啊，你也不用再参加。康复了得有上百万的眼病患者，到现在为止啊，没有任何一例出现反弹复发的，放心停药吧。啊，
1: 好好，哎呀，那行，张老师我就听你的。
0: 好，活动不用参加了啊。
1: 好好好，把这个机会让给需要的人吧。
0: 好了，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2: 感谢张老师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林清新一方热线电话400-861-8913 400-861-8913，和我们的光明天使进行咨询了解。温馨提示，林清新一方拨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谨防假冒。最后，我们衷心祝愿天下所有眼病患者都能摆脱眼疾，重获光明。
3: 惠民公告，惠民公告，为响应公众眼病健康计划，普及中老年眼科疾病健康，为了能让广大中低收入眼病患者都能用上林清新一方康复各种眼科病，即日起厂家在全国举办眼病康复万里行大型救助活动，救助范围仅限农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患者。
4: 具体救助内容如下，凡参加活动即可享受林清新一方半价销售，并且买两疗程用药，厂家再救助两疗程用药，四个疗程康复各种眼病。本省救助名额只有600个，数量有限，每天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患者。请眼病朋友一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次购药早日恢复光明，清清楚楚看世界，幸福度过后半生。

0: 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0: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2: 文明用光，我和你。

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铁枪熊莱维尔，色胆包天呐，也是这小子呀，长得太丑了，没有女人缘，都30大多了，仍然没娶上一房媳妇儿，这心里也着急呀。再加上今天在野外碰到了自己的梦中情人裴翠云，这当时这个欲望就战胜了自己的理智啊。也甭管裴翠云是什么人了。说她是裴仁基的女儿，我管她呢，大不了回头把她一杀，谁能知道啊？这小子呀，心多狠，3把2把，把裴翠云姑娘上面的衣服全给撕破了，一绺一绺的，可以说翠云姑娘现在是半裸体的状态呀。对于一个未出阁的女孩子来说，是又惊又怕，又羞又恼啊。但没办法，这铁枪熊莱维尔力气太大了，别说是一位姑娘了，就是几个小伙子都未必有莱维尔的力气大。眼瞅着姑娘落入魔掌，后果不堪设想啊。正在这个时候，程咬金由打东阿县跑回来了。怎么呢？他抱着侥幸心理呀，想到王家老店看看，看看自己那半车盐以及自己的上衣在不在，如果在，再给他划了过来，省得自己光着膀子光着脚穿大裤衩子回去，被别人看见笑话。程咬金这个人呢，是重脸面的人呢，所以他又偷偷的往回溜达，溜达到东阿和这历城县两县交界之处，就听见喊声了。程咬金一听，怎么会有女子的呼喊声啊？我们说了，程咬金这个人呢，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啊，是个爱管闲事、爱暴打不平的英雄啊。一听这怎么回事啊？莫非此地有歹徒不成？这程咬金呢，就把自己的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

什么叫急公好义呀？别人有难了，比自己的事儿还重要啊！程咬金赶紧的循声找过去了，这么一看，哎，就见一员大汉正趴在一个姑娘身上，在那扯吧呢。身下的姑娘手刨脚蹬，正在那反抗呢，一边反抗一边喊：“救命啊，救命啊！”程咬金一看这个，噌，热血上涌啊，可以说是怒发冲冠。你看这个世界上啊，犯罪之人非常多，哪个朝代、古今中外，那都有犯罪之人，犯的罪名也非常多，有偷窃的，有诈骗的，有抢劫的。那对于犯这些罪的，从程咬金心底来说呢，都可以被原谅，大不了惩罚一顿，改造几年，重新做人。这种人的底板呢？还可以修复，但唯独这个强奸犯，对于这种人呢，那是不可宽恕的。程咬金心里头啊，有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评判标准，这个标准呢，只是他个人的，不代表国家，更不代表法律。他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认知，认为这强奸是罪大恶极的，是不能容忍的，是让人恶心的。一看今天这个男的在此对一个女子无礼，程咬金当时怒火就起来了。阿呆，大吼一声啊，好你个歹徒，居然在此行凶！你啊，去你的吧！程咬金噔噔噔噔，几步上前，一抬大脚，砰，照着铁枪熊莱维尔屁股蛋子上就是一脚。程咬金那一脚多厉害呀！莱维尔又未加防范。他现在一门心思全在裴翠云身上呢，哪想到会来人呢？未加防范，听到别人喊一嗓子，心中这么一动，还没等反应过来呢，这屁股上就挨了一脚，啊，砰！这一脚啊，整个把这莱维尔从翠云姑娘身上平着给踹飞了，日啪！一下摔了个嘴啃泥呀，啊砰！莱维尔就觉得眼前的金星乱撞，好悬没蒙了。这时候，程咬金低头一看，这姑娘，哎呀！老程吓得赶紧的一捂眼，怎么呢？这翠云姑娘上身几乎啊衣不遮体了，这衣服被莱维尔撕得一绺一绺的。本来天热，翠云姑娘穿的衣服就少，我们没说吗？哎，里面有抹胸，外面呢罩一轻纱。仅此而已呀。那么现在呢，轻纱都已经撕碎了，抹胸撕得一绺一绺的，那几乎是上身裸体。程咬金哪见过大姑娘啊？当时老程一捂眼，把翠云姑娘也吓坏了，双手交叉往胸前这么一捂，吓得浑身哆嗦，已然说不出话来了。俩人这么一害臊，坏了，给这莱维尔就赢得时间了。这小子从地上爬起来了，把嘴里的泥和草沫子往外吐了吐，噗噗噗！我他妈的谁坏了老子的好事儿？哎，他一转身这么一看，这不是程老虎吗？哎，这小子怎么又跑回来了呢？莱维尔一看到程咬金，当时心里一咯噔。立刻自己这个欲望啊，唰降温了，脑袋清醒了。

又瞅了瞅程咬金，来碗当时暗道不好啊！现在来碗心里头啊，没有想去抓程咬金，怎么呢？抓不抓程咬金，只跟自己的前途有关。他现在想的是怎么能够把这两个人全部除了，因为刚才呀，自己对着裴小姐施暴。如果说没有外人看到，施暴完毕之后这么一杀，抛尸荒野，谁也不知道是我宰的。可是现在呢，程咬金来了，他看到了，那我就不能留程咬金的性命啊，不能留他的性命，这小姐的性命也不能留。我今天非得痛下杀手，把这俩人全部杀死不可。当然了，先杀掉程咬金最好。先杀掉程咬金，弄不巧我还能跟小姐……这小子呀，到现在这个色心未泯呢，还想着这肮脏事儿呢。这些想法是一刹那在来源脑海当中闪过的，他迅速拿定主意，就直奔程咬金来了。程老虎，我看这一回你往哪里跑？就奔过来。程咬金唾了个唾沫呀！呸！你这个无耻之徒，光天化日之下，居然干这种缺德的事儿！俺老程今天非得宰了你不可！程咬金往前一扑，他也奔着莱维尔来了。两个人往中间一凑，程咬金这一拳就过去了。再这么，一拳打过去，莱维尔往旁边这么一偏。双臂这么一划拉，砰，就把程咬金的腰啊给抓住了，然后往下一压。程咬金一看这小子身体够利索的，赶紧身形一拧，反过来拿来碗的腰，来碗脚底下这么一绊，程咬金啪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了。那怎么说，这来碗久在军营啊，天天锻炼呢，程咬金也就是小的时候。秦安教他一点武功底子，那都是些基本功，就没练过拆招。长大之后跟人家打架，都是靠一股子蛮力，双臂瞎划了，一般人那不是他对手。但是这莱维尔那不是一般的，我们说了，双臂一晃，力有千斤呢。人家这老莱家，这基因就好啊，基因里头就带着大力士的基因呢。所以，无论是论招式还是论力气，程咬金都没办法跟着莱维尔相比。啪一下子就被人家是绊倒在地呀！莱维尔往上这么一扑，双手就要掐程咬金。程咬金来了个兔子蹬鹰，双腿蹬着莱维尔的小腹。莱维尔往旁边这么一闪，程咬金砰一个驴打挺，还挺起来了。你别忘了，程咬金才20多岁。正值年轻啊，那再过几年，等长大了，挺不起来了。这个时候，砰！别看肚子大，仍然一下子挺起来了，挺身子，啪，腿这么一甩，就奔着莱维尔了。莱维尔一哈腰，往前这么一冲，双手砰一抱程咬金大腿，往前这么一掀，啪，又把程咬金掀倒在地。程咬金往下倒地的时候，另外一条腿可没闲着，大脚丫子啪就踹在这莱维尔脸上了，咔嚓一声，把莱维尔最后俩智齿给踹掉了，省得到上了岁数再拔了。当时的血就流出来了，莱维尔用手这么一抹擦，一看，手上有血。当时莱维尔不干了，这眼珠子就瞪起来了，哎呀！好个程老虎，我今天要你的命！这时候，程咬金呢又从地上爬起来了，两个人往中间这么一凑，四臂齐摇，是大战一处。这俩人打架呀，没什么招数，程咬金就是胡抡呐。那是莱维尔本来会点招数，但程咬金这一胡抡，那把他的招数也打零散了啊！干脆抛开招数，你一拳我一脚打得了。这两人乒啪啪啪啪啪啪就打起来了。程咬金那毕竟不。

会什么武术啊，过去给人打乱架，仗着自己人大力不亏，但今天遇到莱维尔，那自己的优势没有了，没过多长时间，身中数拳呐，这脸都打成血葫芦了，前身后背也挨了不少招数，那也就是仗着程咬金皮糙肉厚扛揍，否则的话呀早给打趴下了。莱维尔也没有占太大便宜，被程咬金也揍了几拳，踹了几腿，鼻子也打歪了，眼圈也打紫了，但是毕竟占着上风啊。那按照现在重比来说，两个人打了有三五分钟，程咬金招架不住了，知道自己不是这位对手啊，偷眼这么一看，裴翠云还在那里瑟瑟发抖呢。裴翠云遭遇大难，大家闺秀没出过门呐，没见过什么世面，哪遭遇过这样的危险呢，给吓傻了，呆在原地瑟瑟发抖，他一动不动。程咬金一看呢，着急了，冲着裴翠云就喊上了，哎，那位姑娘还不赶紧逃命，赶快跑，我盯不住了。他把实话说出来了，但这一嗓子也提醒那位姑娘了，啊，对呀，我赶快跑啊。这姑娘一看自己几乎是裸体呀，哎呀，这怎么办呢？但逃命要紧，事到如今顾不了那么多了，姑娘双臂十字插花挡住自己前胸，是抹头就跑啊。往哪跑啊？姑娘也不知道，刚才来的路啊，早找不到了。现在这个心是乱的，这根本是慌不择路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转了一圈，这么一看，嗯，程咬金跟着莱维尔仍在那打架呢。呀，又转回来了。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又跑，转了一圈，他又回来了。程咬金这个时候已然被莱维尔给压在地上了，莱维尔心说：“我非得把你掐死不可。”双手就掐程咬金，程咬金呢拿手往外掰。正在这个时候，程咬金偷眼这么一看，哎，这姑娘怎么又回来了？你这个笨哦！但这个时候不允许程咬金想别的了，这莱维尔双手已经卡住程咬金脖子了，哎，往下真的一使劲，能把程咬金的喉管掐断呢。程咬金就觉得一阵窒息，眼前发黑，呜呜呜，心说完了，他本能的拿手在旁边划了，这么一划了，这旁边呢有一块鹅卵石，我们说了，这是一片芦苇，过去呢可能这个地方是一个河沟子，那后来也不知道改道了还是干枯了，反正这个地方没水了，就是长了一片芦苇，但是过去的河底下有这鹅卵石，程咬金这么一划了，还真就划了一大块鹅卵石。这鹅卵石啊，跟那小砚台差不多少。程咬金这个时候是抓住救命稻草了，来不及想别的了，本能的抓这个东西，噗，抡起来就照着莱维尔后脑勺就拍过来了，啪，多大的劲吧！鹅卵石愣是拍成两截，再瞅莱维尔，眼往上这么一翻，身子扑通就掀下去了。程咬金拿脚一踹，把下半身子也给他蹬到地上，赶紧的一翻身，程咬金站起来了，大口的呼吸着空气呀，好半天才喘匀似的。程咬金这个时候低头才一看，哎呦！就见这个莱维尔啊，双眼往上翻着，嘴角咕噜咕噜往外喷血沫子，这胸口是一起一伏，好像正往外倒气儿呢，脑袋后面呜，殷红的血液就流出来了。程咬金一看，我的天哪，完了，我是不是把人打死了？哎呦，这打死人，这可糟了，趁着人没发现赶紧跑。程咬金想到这里，一扭身，噔噔两步来到姑娘近前，一把就抓住姑娘的手腕子了。姑娘赶紧走，这么一扯，本来翠云姑娘双臂十字交叉护住前胸的，程咬金现在没考虑这个呀，光想着跑了，一抓姑娘

0: 娘手腕子这么一拽，他多大力道啊！姑娘哎呦一声，这娇嗔的双臂就被程咬金掰开了。这一掰开，这姑娘上半身几乎全展现在老程面前了。哎呦！程咬金当时一闭眼，你别看程咬金呢，这人比较粗鲁，但是莫氏夫人那毕竟是大家闺秀啊，打小就教导孩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动，所以程咬金是粗鲁的行为，但内心却是君子的品德。长这么大哪见过赤裸的大姑娘啊！程咬金这脸紫了。怎么紫了？他本来是靛青色的脸，这么一红，青加红就变紫了，同时也把手赶紧松开了。翠云姑娘更是羞臊难当啊，当时那脸呢，红的跟西红柿差不多少啊，砰，又十字交叉把自己上身护住了，身子往下一缩，这下子别说跑了，这蹲那儿了。哎呀，程咬金往后一看呢，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莱维尔了。这莱维尔仍然在那昏迷不醒，也不知打死没打死。程咬金一看莱维尔身上穿衣服呢，得了，把他衣服扒下来吧，那谁让自己现在光着膀子呢。程咬金两三步回去，一伸手蹭就把莱维尔的上衣给剥下来了。这莱维尔里面呢也没得穿衣服，怎么呢？这六月的天气太热了，人穿的都单薄，再加上刚才莱维尔扯着姑娘的时候自己也扯自己衣服，这衣服早就扯松了，带子都解开了，所以程咬金没费事儿就把这莱维尔的上衣给扯下来了。扯下上衣之后回身来到姑娘近前，把这上衣给姑娘披上。姑娘，你披上上衣赶紧跟我走。这下姑娘有上衣了啊，姑娘感激的把这上衣裹身上了。程咬金一扒了姑娘肩膀，赶紧跟我走。怎么呢？他也看出来了，姑娘对这个地理不熟，你从哪来的呀？姑娘也不清楚啊。我好像从那边来的。那这个赶紧走，赶紧走。程咬金护住姑娘往前走，走出去没有二十步，这后面莱维尔醒了，刚才那一鹅卵石砸的是挺重，把这脑袋呀砸破一个口子，呼呼淌血。但是这个莱维尔人送外号铁枪熊，他为什么叫铁枪熊啊？皮糙肉厚，尤其这个脑袋打小啊就练过硬功，什么脑袋开砖呐、脑袋开瓦呀、脑袋灌油锤呀，练过这玩意儿。他要是真的准备好了，吸那么一口气往那里骑马蹲裆式一站，让你往头上砸的鹅卵石，你把这鹅卵石砸碎喽，人家脑袋不带受伤的。那么今天呢，是没准备没运气，被程咬金一下子给拍那儿了，但是这脑袋也比一般人筋揍，这一般人早把脑袋开了，所以呢虽然给砸晕了，但是并没有砸死。这程咬金不过去给他脱衣服，这位还得迷瞪会儿。程咬金过去一脱衣服，这上身这么一凉一激灵，他又缓醒过来了。哎呀，就觉得脑袋沉重，里面隐隐作痛，但是呢他明白过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又记起来了。他捂着脑袋坐起来，这么一看，迷迷糊糊远方两个人影，从人影能判断一个是程老虎，另外就是裴翠云的。哎呦，当时莱维尔心说不好，不能让他们跑了，尤其不能让裴翠云跑了。裴翠云如果回去把这事情给他爹一说，北海刺史非得把我杀了不可呀。今天这件事既然办到这个地步了，他们俩一个也不能留活口。想到这里，他咬着牙忍着疼从地上爬起来，噔噔噔往前抢几步，低头一看，旁边呢自己那杆大铁枪就在地上放着呢，伸手就把那铁枪给抄起来了，然后迈大步噔噔噔噔就追赶程咬金。他不敢喊呢，他 他怕一喊把裴翠云家人再喊过来，他不知道裴翠云是一个人在这地方还是有人，那按说应该周围有人呢，他不敢喊，就是在后面噔噔噔追，这么一追程咬金就听到脚步声音了，回头这么一看，哎呦，这家伙追过来了，小姐快走。裴翠云现在呀吓得这腿肚子都转筋呐，根本走不快呀。程咬金现在也不顾男女之别了，推着裴翠云的肩膀往前走。莱文一看着急了，好啊程老虎，你再这把就把这大铁枪啊当梭镖了，奔着裴翠云后心先飞过去了，现在要先把裴翠云扎死再说。这铁枪多重啊，挂定风声，这个速度非常快，奔着裴翠云后心就飞过来了。程咬金一听后面恶风不善，再想躲来不及了，小姐小心。程咬金把裴翠云往旁边那么一推，裴翠云噔噔噔扑通趴在旁边了，程咬金躲闪不及啊，噗，是红光崩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它是奔驰大众。

0: 多凶了吧？
1: 凶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呢？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来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0: 没啥，
1: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挣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0: 对的，
1: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箱，什么瑞国香啊，瑞林香啊，瑞增香啊，广正香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香一了吧？
0: 八大箱，
1: 你来个八大箱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0: 好好，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0: 怎
1: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0: 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

0: 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
0: 啊，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来来来，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做吗？
1: 愣做。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 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了，爷们
1: 儿？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
2: 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
1: 厅长，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0: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3: 对，
0: 不对？
3: 你
0: 不对，
3: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耳，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您说您都不讲。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2岁，
0: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妈，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哎
1: 的，
0: 想当初
2: 啊，
0: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0: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0: 同志们辛苦了。哎
1: 呀，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0: 愿意
1: 啊。
0: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0: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这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儿。
0: 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2: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师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1: 武家局呀、啊。
3: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青，
3: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是。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1: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9: 啊、你好
1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0: 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1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12: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2: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2: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2: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2: 开始。
9: 出去。
12: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1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12: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2: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2: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2: 啊？
9: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12: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1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12: 什么？
13: 倒数第一。
1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2: 啊？有屁就放。
1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12: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来一遍。啊，
10: 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有什么本事啊？
7: 我呀，我是专门唱梆子的。
6: 唱梆子您是唱哪行呢？
7: 不是说了吗，妃子。
6: 妃子？
7: 哎，
6: 没有这行。哦，我明白了，您是唱青衣花旦的。
7: 哎，
6: 对吧？
7: 对，你看我这身段。
6: 那太巧了，太巧了。
7: 您是？
6: 我这人呢爱唱这个胡声。
7: 哦，你什么
6: 胡声？
7: 胡声可不成，这国家有政策计划生育，你怎么能胡生呢？这么大岁数了，你小心点吧。
6: 这挨不上，挨不上
7: 啊，
6: 挨不上。
7: 你不是胡生吗？
6: 梆子叫胡生
7: 啊。
6: 这京剧呢，叫老生。
7: 老生也不成啊。就说你身体好吧，你不能老生啊。
6: 这都挨不上。
7: 不是老生
6: 挨不上
7: 啊，
6: 这是京剧里的一个行的，就是演老者的。
7: 哦嗨，
6: 老
7: 你说的是京剧，我们是河北梆子。对你啊，您就说您就是你老者上岁数了。
6: 哎，对对，
7: 就你这儿带着一马尾巴那个是吧？
6: 我带马尾巴干什么呀？
7: 就前头那个白的，
6: 那叫髯口
7: 啊。对对，髯口。
6: 带髯口。
7: 髯口就这意思。
6: 哎，对，
7: 我是唱这个妃子的。
6: 对，你就不用带髯口了。
7: 嗯啊，那行，有空我带你玩一个，老头啊。
6: 那行，
7: 带你玩一个。
6: 我不用有空了
7: 啊，
6: 今儿就有空。今天咱们俩合作演一出戏，你看怎么样？啊，
7: 好，大伙儿鼓掌啊。认可了，行，那你挑戏吧。
6: 不，你挑吧，
7: 你挑吧。
6: 干嘛我挑啊？
7: 我会的戏太多，我说一个您不会唱，回头后台自杀了，谁负起责呀？
6: 我干嘛那么想不开呀？
7: 我会戏多，真的。
6: 你会多少戏啊？
7: 我会1万多出戏呢。
6: 一万多出？
7: 你看不信，我随便挑一戏，你会唱吗？我唱一个河北梆子。
6: 什么？
7: 哈利波特5，你会吗？
6: 哪有这戏？
7: 你看他不会吗？这是新戏啊。
6: 没有这戏。
7: 所以你别抬杠，我让着你，紧着你。
6: 那干脆这样，
7: 带你玩吗？
6: 我挑一出戏。
7: 啊，你说吧。
6: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7: 《汾河湾》
6: 啊，对，
7: 啊对，好，这是梆子是吧？
6: 是河北梆子。
7: 好像这个戏有点长吧？
6: 啊，那没关系
7: 啊，
6: 咱们可以啊，掐去两头，
7: 不唱当家。
6: 哎，这那就别唱了。
7: 那是
6: 咱们掐去两头，就唱当家最好的一折。
7: 好，
6: 闹窑。
7: 行，闹窑啊。
6: 这里边呢人物也不多，
7: 您给介绍一下。
6: 一个薛仁贵呢，一个柳荫环。
7: 太好了，
6: 嗯，
7: 那我来薛仁贵。
6: 哎，
7: 一会儿我来一卧云。哎，我解释。
6: 哎，不对，
7: 怎么了？
6: 这你弄糊涂了。
7: 谁呀？
6: 我是唱老生的。
7: 别老提生了。
6: 我演老者
7: 啊。
6: 你是唱青衣花旦的
7: 妃子，
6: 哎，我演薛仁贵，你演柳银环，明白吗？
7: 啊，这薛仁贵是男的
6: 啊。你连薛仁贵男女都不知道。
7: 我八十多年不唱了，你知道吗？我忘了。
6: 八十多年不唱了。
7: 就显得我这
6: 个我多大岁数，
7: 就是那意思，我好久不唱了，嗯、对不对？就是行，随你，你业余的吧，你来哪个来的？
6: 我演薛仁贵啊。
7: 行，
6: 你演柳荫环，
7: 就这么定了啊。
6: 啊、
7: 嗯，那咱们得说好了，咱们得穿着衣服唱吧。
6: 废话
7: 啊，
6: 哪有光着唱的？这就穿。
7: 真太庸俗，什么叫光着？别瞎说啊！我是说，唱戏穿那个，你不知道吗？
6: 穿什么呀？
7: 就红的绿，底下是水，上面站一煎饼，后面一枣。
6: 煎饼枣。
7: 你这叫龙套，
6: 什么？
7: 唱戏穿那龙套，
6: 龙套
7: 啊，
6: 那怪对不住您的。
7: 怎么了？
6: 那龙头驴带着他拉煤去了，就等他回来，您再用这得了。
7: 这老头太可恨了，这、啊、我说龙头，你提驴干嘛呀？
6: 不是什么叫龙头啊？
7: 唱戏穿那个龙套，
6: 那叫行头。
7: 啊，你们北大这边叫行头是吧？
6: 不，哪儿都叫行头。
7: 我记得清华那边叫龙头。
6: 哦，不，没这么叫的，没这么叫的，没这么叫的，这人
7: 行，
6: 哪儿叫龙头的？
7: 入乡随俗、啊，北大人讲究啊，不按他们的，咱们叫龙行头。
6: 就是
7: 行头，行，
6: 咱们用不着行头，
7: 为什么呀？
6: 咱们就素身唱。
7: 还是光着，不是就穿着大褂？
6: 对，就
7: 这么唱，
6: 哎、
7: 简单了。
6: 嗯，
7: 行，那乱七八糟呢？
6: 什么乱七八糟？
7: 你看他这人业余，他不懂，就是那一唱戏，旁边坐着一帮人，还鬼鬼祟祟，怕看人看见，吱呱日。
6: 那是乐队
7: 啊，对对，乐队呢？
6: 没有，
7: 乐队也没有。
6: 哎，咱们呢？你唱的时候，我给你伴奏
7: 啊；
6: 我唱的时候呢，你给我伴奏。咱们用嘴打架。
7: 我这么大艺术家，我还没给人伴奏过呢。我告诉你啊，就为带你玩啊，你这岁数玩一回耍一回了是吧？啊，
6: 什么？你想少？
7: 就行，
6: 别这个。
7: 那咱怎么着？咱搭的桌子？
6: 搭的桌子？
7: 啊，搭的桌子吗？
6: 那怎么也得分出男女来呀、啊？
7: 分出男女来，
6: 是不是？
7: 真、啊、的，我捯饬一下。
6: 你捯饬捯饬。
7: 捯饬一下、啊。
6: 捯饬吧。
7: 我有一个专业的道具。
6: 哦，专业道具。
7: 哎，这个一般人还不给他看呢。
6: 是吗？
7: 对，专门演那个柳荫环的。
6: 哦，柳荫环。行，
7: 哎，
6: 真不错。
7: 你看一万多相机啊，你看看他们也没见过什么，漂亮吧？
6: 少见，
7: 演妃子的，
6: 真漂亮。
7: 搭桌子是干嘛呀？
6: 咱们呢分出前后台来。
7: 哦，
6: 桌子前面呢为前台。
7: 好的。
6: 桌子后边呢为后台。
7: 好的。
6: 啊，你先等会儿。
7: 干嘛？
6: 我给你搬把椅子去。
7: 好嘞。
6: 一会儿你坐那儿，这是你的、哎、你的小座、
7: 啊。业余演员嘛，啊，这个戏德还是不错的啊。搬把椅子啊，这老头66了。啊，我带他玩一回，明年不知道还能玩上玩不上了。哟，
6: 少提这茬好吗？
7: 行，哎呦，您看，
6: 一会儿呢，你就坐在这儿。
7: 好，我在这儿坐啊。
6: 对，
7: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
6: 这儿呢就为前台了啊。
7: 好，
6: 这儿就为后台。
7: 好，
6: 你呢先叫板。
7: 好，我叫板哈。
6: 啊，叫板吧。
7: 好，我叫板。
6: 对，
7: 谁不服？
6: 哎。
7: 第三排那个，站起来。
6: 哎呀，行了，
7: 我告诉你，
6: 等，回来。啊。干嘛？你跑这儿打架来了？
7: 你不让我叫板吗？
6: 这叫板这儿还有一句词呢。
7: 啊、哦，对呀、啊，什么词儿？
6: 什么词儿？你不会啊？
7: 这话说的，不会给你唱戏呀、啊？
6: 会，
7: 会不就唱了吗？
6: 你到底会不会啊？
7: 可说呢？
6: 什么叫可说呢？忘了
7: 啊？不，演员能忘词吗？绝对没忘。
6: 没忘。
7: 哎，
6: 那你倒唱啊？
7: 想不起来了，
6: 这不一样
7: 啊！不，忘是全忘，想不起来是一点儿，对不对呀、啊？你提不提不怕什么的，人观众买票进来都没意见，你俩有多事儿啊？
6: 可有理了，
7: 合作嘛，提不提怕哪句？
6: 就这么一词儿
7: 啊，哪句？
6: 丁山儿该来了。
7: 这可不能赖我。
6: 怎么呢？
7: 咱们是打这句开始唱啊！
6: 啊，对呀、啊，
7: 你没告诉我呀，我不知道哪句啊，我
6: 还用告诉你？
7: 我都80多年不唱，
6: 行，叫板吧，叫板吧，
7: 啊来啊，
6: 嗯。
7: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啦，丁山儿该来啦！
6: 干嘛呀？你跑北大喊冤来了你？
7: 这什么叫喊冤？这不你跟我说的这么着吗？
6: 你这么叫板哪成啊？
7: 怎么了？
6: 你得有韵呐！
7: 你这讨厌？
6: 什么讨厌啊？
7: 我得怎么着？
6: 你得有韵。 是
8: 太快了。
6: 什么
7: 叫有韵呢？
6: 什么韵呢？
7: 是什么韵呢？
6: 韵调之韵，你得把河北梆子的那个韵味给它唱。
7: 那你告诉我韵调啊？你老说这黑话谁懂啊？那
6: 谁说黑话了？
7: 那是韵调，什么是什么什么调来着？
6: 你唱吧。
7: 那这是什么什么调？
6: 你不会啊？
7: 不会给你唱。
6: 会。
7: 会不就唱了吗？
6: 到底会不会啊？
7: 可说呢。
6: 什么叫可说？忘了。
7: 绝对没忘。
6: 那你倒唱呀。
7: 想不起来了。
6: 你就会这套啊。
7: 你别着急，你提吧提吧吧什么的。什么味儿的？快点快点快点，别耽误时间。
6: 行行行，我教你吧，我教你吧。啊，应该这么唱。丁山儿啊。

0: 嗷嗷
1: 嗷，这是河北梆子，
0: 真不错，啊，
1: 就这窝，
0: 这句谁唱？
1: 你唱啊。
0: 你干嘛呢？
1: 我不教你呢吗？
0: 哎呀，废话，你让大伙说说，我们是戏子唱妃子的，用你教吗？啊，这老头没戏得，就这一句，你先唱，我再唱了不新鲜，大伙就听你不听我，对不对？缺德，讨厌，呸！
1: 这人倒打一耙。行了行了，你叫板吧，
0: 啊，当然了，就该我唱
1: 了，你唱吧你唱吧，
0: 啊，丁山丁山丁上，不不唱不唱不唱，
1: 怎么了？怎么了？
0: 没法合作。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老拿一破扇子挡着我干嘛？哎呀，刚才你唱着我挡你了吗？
1: 不是，你呀，啊，什么都不懂。
0: 什么怎么不懂啊？
1: 你呀，啊，这句啊是闷帘倒板，明白吗？就是你唱这句的时候啊，还没出现在舞台上呢。我这扇子呢，就好比是门帘儿。

0: 着你呢，明白吗？
1: 哦，哎呦呵，你看我80多年不唱，我忘了。
0: 还是你这八十
1: 年、啊、这门帘儿是吧？
0: 哎、门帘儿、啊。
1: 我唱这句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0: 哎，对对对。
1: 你早说呀，来。
0: 明白了，
2: 哎、来
1: 。哎，门帘儿啊，来。丁山儿啊，丁山儿啊，儿。
0: 行了。
1: 怎么了？
0: 不好好唱，你没事，你摸我脑袋干什么你？
1: 你讲理不讲啊？
0: 我怎么不讲理了？
1: 你让大伙说你这扇子什么？
0: 门帘啊！
1: 我扶着点门框。
0: 没有。戏台哪找门框去？
1: 没门框，那门帘在哪安着呀？
0: 出将入相啊，那是门帘啊。这什么都不懂。
1: 那都听你的。
0: 行了，再来吧。
1: 这老头太不讲理了。
0: 真是。
1: 来，行。丁山儿哦，该来了。
0: 下猫呢，这是一大一大的抬的令，抬令丁，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死的蛆又回来了。
1: 丁山儿哦，该来了，嗷，
0: 又一窝，一大一大的抬的令，抬令丁，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当啷啷啷啷啷啷啷，
1: 干嘛呀？
0: 你老丁山呢？你
1: 怎么了？
0: 老丁山呢？
1: 怎么了？这
0: 不会干别的去？
1: 那我搬石头。
0: 什么搬石头啊？
1: 不是，那
0: 不是让你那儿美完了就回去？
1: 那该怎么着啊？
0: 到台口这儿还有四句唱呢。
1: 对呀，四句唱啊。
0: 你倒唱啊！
1: 这我不得跟你对对词儿吗？
0: 不是，你忘了吧？这
1: 哪能是忘？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80多年不唱，我不是不熟悉了。
0: 没忘，
1: 没忘，绝对没忘。
0: 你倒唱啊！
1: 就想不起来了。
0: 你来这唱，我抽你，你信不信？
1: 头一句什么来着？
0: 头一句是啊，
1: 嗯，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哎呦，这老头儿哎，这岁数这么大岁数，记性真好，
0: 嗯，
1: 一个字都没错。
0: 那还说得了？
1: 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吧？
0: 这不废话吗？
1: 第二句是
0: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啊、哦，太好了。
0: 那、
1: 哎，第三句是什么来着？
0: 你哪句不会啊？
1: 你看什么叫不会，我这不是跟你对词儿了。再者说我觉得第三句不合理，我准备加一个酒驾内容的。
0: 酒还不上，还不上，就蒋申儿坐直在窑门以外，第三句。
1: 你看我亏了，跟你对对吧。
0: 怎么呢？
1: 你唱这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呢？
0: 哎，他一句都不会。行了，等候了我的儿，一同把饭餐。
1: 哦，哎，这是餐是
0: 餐就是吃，
1: 吃和餐，
0: 吃餐不分。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好办了吗？
0: 明白了，
1: 打头来吧。
0: 哎，行，来，叫板。
1: 丁山儿哟，该来了，嗷！
0: 这老猫超产，一大一大的抬的令，抬令令，抬大起大抬。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灯里根灯，根灯，灯里根灯的灯，根灯，灯里大灯，根灯的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
1: 这儿唱啊！
0: 啊，别问呐，你问什么呀？
1: 啊，我的儿在汾河湾，
0: 里根灯的灯，
1: 前去打雁，
0: 里根灯，
1: 天到了这般时，也不见归还。蒋申儿，我坐直在，
0: 里根灯的灯，
1: 咬了门以里。
0: 哎，错了，以外，
1: 外面有毛没看见呢，
0: 呛死你也得外边。
1: 啊，咬了门以外，
0: 哎，
1: 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0: 你跑这数数来了？
1: 那应该的。
0: 那哎呦嘿！
1: 哎，等一会儿喽。
0: 你唱。
1: 啊，那哎呦嘿！
0: 噔噔噔噔噔，
1: 他到来。
0: 噔噔，
1: 空把饭吃啊，吃啊，
0: 这，别买了。
1: 怎么了？
0: 你得唱餐。
1: 那都听你的，你刚才说吃餐一样的。
0: 我唱吃的不够折。
1: 非得吃餐啊？
0: 这爱吃餐。
1: 吃自助餐呐、
0: 啊，有钱吗？啊来！
1: 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唱了。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唱了。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唱了。当里个老，当里个老，当里个老。
0: 我张不开嘴了，我。
1: 你打算把我累死啊你？
0: 你打算把怪急死啊？
1: 怎么了？
0: 那收板呢？
1: 啊，还得收板呢。
0: 多新鲜的。
1: 太麻烦了，收板。
0: 嗯。
1: 当里个等。
0: 什么弦儿这是？薛仁贵做事
1: 等
0: 太什么弦儿啊这是太短见等个里个里个灯等个里个里个灯我自己来吧说死了万桶里不断
1: 等个里个里个灯今儿个这天你冷不冷
0: 我不冷
1: 啊等个里个里个灯
0: 他的故乡儿难见面他的母盼娇儿不团圆呐、啊
1: 哎、你妈兔子顶一听
0: 什么词儿啊这是、
1: 哎、等个那个等一个等
0: 正催吧来用母啊看大大大大大大
1: 哎呀
0: 什么德行啊这是见一位大嫂坐在窑前摔灯里安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当哦先呐、啊、大嫂请来见礼
1: 讨厌
0: 给我干这儿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大嫂请来见礼
1: 变态
0: 大嫂请来见礼
1: 哎呀你怎么老打人呢我早晚跟你离婚
0: 我根本就不想要你
1: 这干嘛打人呢你
0: 废话又跟你说话了
1: 啊丁山
0: 老丁山呐老我是仁贵
1: 啊仁贵、
0: 哎、什么仁贵
1: 不是什么呀
0: 就这么一词儿
1: 哪个
0: 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为何
1: 哎呦还是那老词儿
0: 没有
1: 了啊还礼
0: 别忙别忙我还没跟你见礼呢啊
1: 这老头早晚跟你离了我告诉你、嗯、
0: 离了我也痛快了嗯打扫起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0: 这什么味儿啊这是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1: 啊这是啊北京市
0: 什么北京市
1: 这可不是北京啊上海啊
0: 说戏词儿
1: 戏词儿什么词儿
0: 龙门郡
1: 啊龙门郡
0: 四庄呢
1: 啊哎呀北京大学
0: 什么北京大学
1: 这不是北大南啊你敢说这是清华吗
0: 这该不上戏词应该是大王庄
1: 啊都听你的
0: 啊
1: 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1: 啊幽冥的不知无名的不消啊
0: 我甭问了他全不认识啊
1: 那怎么着、啊、
0: 有名的便知
1: 哎幽冥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0: 哎呦这么一会儿他又全认识了那个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1: 哎有名的便知我全不认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过来吧过来
1: 啊
0: 就这么一词还得我教你
1: 啊
0: 应该这样
1: 哎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啊
2: 啊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但不知今夜的问的人哎
0: 咱俩换了你要给我看
1: 哎呦你想给我腰
0: 我摔死你都不多我告诉你打扫进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一句也放着道路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0: 请问打扫此处什么所在
1: 啊这是北这个龙门郡
0: 四庄呢
1: 大王庄
0: 大王庄打听一人打扫可曾知晓
1: 不知群爷问的是哪一家你
0: 就是那刘石银货改猫打架了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

0: 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2: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3: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3: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4: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2: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

0: 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2: 暮色渐沉。 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9: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10: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1: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0: 对，
11: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0: 跟你们没完。
11: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9: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9: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9: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

0: 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羊，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羊，我们小羊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羊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羊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羊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羊，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

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

0: 还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 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儿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
7: 姐
8: 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来来，我赶紧报。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 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0: 爷，您身体还好吧？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嗯嗯，
1: 好。
0: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0: 我谈女朋友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帮帮眼儿？
1: 那肯定的。嗯，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
0: 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这。
1: 春花姨，我，哎呀，别墨迹了，咱吃饭去。妈，
0: 小阳，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妈。
1: 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
0: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
2: 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哦，
0: 我同意，爷爷。
3: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0: 春花姨，新年快乐！春花姐，过年好！给您拜年了，刘叔叔好！
4: 哎哎，
0: 珊珊姐，新年快乐！
3: 哎，
0: 姐，
3: 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5: 东临碣石，衣冠苍苍，
4: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6: 笑笑嘻，
4: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6: 创世一切，
4: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群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燕赵大地的历史长河中，名垂青史的将军不胜枚举，名将李牧、常山赵子龙、闻鸡起舞的祖逖等等。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被誉为良将，他就是河北灵寿人曹彬。那么曹彬为什么被誉为良将？他的身上都发生过哪些故事呢？今天的细说燕赵，我们一起走进良将曹彬。
1: 夫人，
2: 皇上，侯霸荣被杀了，我朝对北汉的离间失败了。前方还传来消息说辽军攻入了易经关。
3: 啊，皇上，道州刺史王继也说南汉刘长恣意暴虐，屡屡挑衅，请派大军讨伐。
4: 朕本不想大动干戈，